0: 先经过先进封装整合，最下方则必须要靠 ABF 载板，才可以把数以万计的高速讯号以及电源连接出去，再接到伺服器印刷电路板 PCB。 有科技业者就用一句话来解释如此的结构，最上面是散热，底下是 IC， 在下面就是载板，载板下就是高阶的 PCB。 当前 AI 晶片算力越强，封装面积越大，ABF 载板也必须跟着放大，层数增加，线路又缩小，还要同时解决高温造成的翘曲。过去不起眼的一片载板，如今反而成为数万美元 AI 晶片能不能够顺利出货的最后一道关键关卡。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 ABF 载板缺货真相。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开车开几啊天，家己的家具找无半项，油钱贵松松，到底安怎买家具？解脱！进来好乐购家具，家具歹去，家具无舒适，专业的阮知影问题伫倒位。来好乐购家具，一盖就买好，服务嘛免烦恼。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2422-5099，2422-5099。好乐购三品服务拢做好。
3: 大家好，我就是登记只圣岛黑玛卡的强哥啦。我进龙只上盖站的升级版玛卡，就是一只 O A， 佮加上专心的配方 S H G 蛇床石，吼、哦，这好用的感受哦，实在是精神百倍啊，比少年较用的升级版的圣岛黑玛卡，我亲像免好话了，我愈吃是愈厉害哦。
4: 生宝黑玛卡独家配方和专利萃取技术与中部医药大学合作，功效再升级，添加珍贵的 SHZ 蛇床子，可滋补强身，调节生理机能，提升精气神，男女都适用哦。
3: 啊，你们用个亲像我强哥同款吼，就爱个生宝黑玛卡哦，连阮家水某嘛拢对你食呢哦，要健康有力，你都唔通趁，等你就赶紧个卡过就对啦。
4: 生宝黑马英雄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0800-005-995，0800-005-995。
5: 雇主请注意，加强向移工宣导，慎防诈骗，别让帮忙变成犯罪。谨记三步：不借账户，不给门号，不帮提领现金。
6: 能得giúp đỡ trở thành tội phạm。Các bạn nên nhớ 3 điều: không cho mượn tài khoản, không đưa số điện thoại, không rút tiền hộ. Hãy tránh vi phạm pháp luật để bảo vệ chính mình.
5: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8: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由伍佰所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叫做《亏欠》。有的歌手是你听他10首歌，但你觉得好像只听了1首，但是伍佰不一样。伍佰是你听他10首歌，你只听他一个人，但他10首歌可以给你100个世界的那种感觉。他每一首歌曲都会有不同的编曲，然后甚至连歌词在写作的时候，那个手法都不一样，他的旋律的编排、和弦的进行跟编写也都会长得很不同。所以你听伍佰的歌，就觉得哇，是一个真的是像万花筒一样带你看尽万千世界。然后呢，他的演唱，就他的 CD 跟他 Live 又是两个不同的世界。CD 是一个版本，当然是以录音品质来说最好的一个版本。可是你去看他的 Live，就算是同一首歌，在不同的年代的 Live 的现场，伍佰也会用不同的心思。例如他在《点阿辉》这个专辑之后呢，他就大量在推广 Afrobeat 那个来自非洲的那种节奏。那时候伍佰老师他在很多访问，他就有提到说，他其实发现 Afrobeat 在很多台语歌曲里面也有。所以他就用了这个方式，在丁安辉之后的一些现场 live 的演唱，你经常可以听到伍佰老师把他的一些作品，旧的作品重新的用 Afrobeat 的方式改编成比较律动感的、比较跳跃的形式。所以听伍佰的粉丝就会很铁的原因就是在这里，因为你每一次听他的表演，即便是旧的歌，你很熟悉的歌，他总是可以变出新的花样，而且他的精选集也是给的非常的有诚意。一张精选集，别人可能放10首，他是放30首、40首。完全的满足所有喜欢伍佰的粉丝听歌的那种向往。这首歌来自伍佰老师的《亏欠》。来分享一本书，这本书今年才出的书，然后他在探讨的是文化。我自己还蛮喜欢看这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因为有时候人跟人之间的差别，除了外观上可能人种的不同，再来就是我们讲的话语言的不同，那这些都还算是表面。更深层的其实是文化的不同，文化的不同会导致大家在看同一件事情，甚至是大家都身处在同样一个世界，可是彼此建构出来的风貌会截然的不一样。这本书叫做《大不列颠小心机》，它在讲的就是英国的一些文化，作者是读者太太，她的名字就叫读者太太，然后出版社是时报出版。这本书很有趣，它在跟你分享英国人的一些文化上的美感，让你可以跟英国的人相处的时候更加得心应手。那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到很多英国的一些面相，我觉得有点像是日本的京都人的感觉。如果你知道日本的京都的人的文化的话，你大概可以搞懂那个英国人相处的时候有一些很细微的地方，例如什么？例如像英国人如果跟你说，欸，改天一起吃顿饭，改天再约，那其实他在跟你说再见，就是这个谈话他已经要结束了。因为通常如果真的要再约的话，在讲完改天再约这句话之后，大家就开始交换联络方式。那如果没有 OK， 那你知道他就是在跟你讲拜拜。我觉得这个我们还算熟悉，台湾好像很多情境也是这样子，就一个聚会一个对话要结束的时候，就说哎呀，好，下次再聊，改天再约。那如果没有交换联络方式，如果没有特别再去定一个日期，那就通常代表这个对话在这边句点了，告一段落了。我觉得某种程度，我们对英国或者我们对日本的京都的文化，好像会有一些类似的共鸣之处。而这位读者太太，她是台湾人，她在28岁那一年，她就去参加了一个联合国的计划，她就去到英国认识她的先生，也就因此展开长达10多年在英国的生活，然后也在英国感受到了非常巨大的文化的冲击。他就说，在英国有一个比较正面的地方是，他们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就像你在玩那种养成游戏、角色养成的游戏一样，没有人规定说你一定要玩到什么样的境界才算是通过，就没有这件事情。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目标去过生活，有的人他一直都不结婚，有的人没有结婚但是有生育小孩，也有人他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一直就是打零工，可是这个都没关系，不会有人对你指指点点，不会有人告诉你说哦，一定要怎么样才叫成功。这个我觉得是台湾可能蛮多人会蛮向往的，因为在台湾我们就是还是会有一个既定的大家社会对于每个人的期待，就是你的事业上不一定说要做到台湾首富，可是大家会觉得说你好像30岁不分性别，你应该就是要成家立业，就是要结婚，就是要开始生小孩之类的。我们好像普遍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蓝图，但在英国没有，很少的人会去对别人的选择指指点点，这是英国可能我们会比较觉得羡慕的地方。
然后还有读者太太，她也说，在英国有很大的文化差异，就是英国的人一下班，他就真的是消失在你的世界当中。而且英国人同事之间很少会去交换私人的手机，所以下班之后你是几乎联络不到人的。他们的工作跟生活之间有一个很明显的界限。那在这台湾我们就比较没有，我们好像大家上班的时候是同事，下班的时候可能还是很好的朋友，甚至还会一起出去玩，然后一起团购之类的。很多人的生活跟工作之间的那个界限是很模糊的。就像我昨天晚上也才去跟我的同事一起吃饭，一起聚会，去帮同事庆生。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在英国跟台湾就有蛮大的落差。然后这个读者太太她也因为这一个关系，因为她在英国经历过这个工作跟私人生活分得很明确的这种文化冲击，所以她就再去研究相关的理论。然后她就发现说，在社会心理学的领域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权力距离，就是我们在讲一个人的权力，那个力量的力。权力距离台湾是58分，英国只有35分。也就是说，在英国的职场，即便是一个刚进公司的菜鸟实习生，他也可以很畅谈自己的想法，他不会因为主管在场他就不敢讲话。可是我们就不是，我们会畏惧那个权力。在台湾我们的权力距离是58分，所以只要在场有，甚至他都不要是高阶主管，他只要是大家同一个小组以上的代理那个 team 的组长，只要那个组长在现场，大家可能就会比较拘束，比较拘谨一些。那英国他们就不是，他们是只要每个人有意见都可以畅所欲言，都可以表达。而另外一个社会心理学领域的标准叫做个人主义，台湾只有17分，英国是89分。这一方面我们就比较接近日本的文化，就很怕跟别人不一样。但英国他们是没有在管跟别人一不一样这件事情的，他们觉得每个人就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也因此英国人他们很习惯保持彼此的距离，也会很重视每个人的边界。那你在表面上看到的，你就会觉得英国人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绅士，非常的淑女。但这个礼貌跟另外一种礼貌不太一样。读者太太这个作者他就有分享，他就说其实礼貌我们再去细分，礼貌可以分两种。一种呢是正面的礼貌，这个是语言学的领域。他说正面的礼貌就像美国的文化，美国的人普遍都会很直接的称赞你，很直接的热情的回应你。他就看到你，他说哇，你的发型真好看，你的衣服真漂亮，或者是你的举手投足之间，哇，真是迷人优雅。这是美式的礼貌，比较正面表列的。但他说英国人是负面表列式的礼貌，负面礼貌比较像日本的文化，就是我不会觉得我一定要受到每个人的喜欢，我更在意的是我会不会打扰到你，我会不会侵犯到你，我不要让你觉得我是一个很麻烦的人。所以英国他们的礼貌是这样子，他们是出自于担心负面的结果而表现出的自我克制，这种是负面的礼貌，比较接近日本那种怕打扰到你的文化。我觉得台湾我们也比较接近负面礼貌，我们好像很少很热情的称赞别人，可是我们是真的很害怕造成别人的困扰。所以在英国搭地铁的时候，如果不小心你撞到别人，然后被你撞到那个人会跟你说 sorry， 这很像在台湾嘛，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我们的发语词就是不好意思。你明明是要请别人帮忙，你就想不好意思，这个是很 OK 的。可是有时候你是要给别人钱，然后你付东西买东西，然后你给别人钱，然后你还要说不好意思，就会变得别人来看我们也会觉得很奇怪。我记得好像就有别的国家的人，他们就观察到台湾人很喜欢说不好意思，有一个不好意思的文化，他们也觉得不能理解。可是这个就像英国这种负面礼貌，其实我们在这一方面我们是共通的。但这种负面礼貌，这位读者太太这个作者他就说英国人是体贴的，可是这个体贴有时候连英国人自己都会觉得很有压力。关于英国的文化大小事，等一下下段节目回来我们再来分享。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2: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1: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2: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1: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2: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爸，上次买的黑米全部都吃完了。
4: 对啊，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真的不错呢。
3: 你看，我今天买了新的零嘴 OV 胖 No， 来吃吃看。
4: 哦，这和我们以前吃的 V 胖不敢换哦。嗯，黑米做的 V 胖它好吃呢。
3: 这是用珍贵的黑米去爆香的哦，有丰富的花青素跟膳食纤维，越吃越香，
4: 咸甜咸甜不粘牙齿。今年就买欧米胖来拜拜好了。阿伯去倒位买啊？
3: 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5: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3种口味，共5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029，0800600029。
6: 大家好，我是董成，我要换驾照了。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7: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8: Hello，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时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城市广播。

来自李千娜的演唱，你成了我好多个谁，也是一个极尽抒情的歌曲。8:29。刚才跟你分享到《大不列颠小心机》这本书，里面在跟你分享很多英国的文化，尤其现在在台湾，我们好像大家讲英文的那个情境跟频率都比较高了。那很多人也都确实会讲英文，可是有时候学语言难的不是你学怎么发音，我觉得口音那个都到其次。真正学语言难的是你要学那个语言对于这个字的用法，我觉得这是最难的。那包含像很多外国人学中文，他们在讲中文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可能还没有真正掌握到中文的一些词汇的那个精髓、那个含义。那在英文当然也是这样，每个语言都会有每个语言的一些细节，而且英文绝对不会说你只是开口会讲，你就算是会英文了。会英文跟会讲英文是两件事情。那这本书就在跟我们分享，你要会英文跟会讲英文之间那个差异在什么地方，就在你对这个文化的理解。所以在书中有一个我觉得很有趣，英国人他们会说我们下次再约，这个我们很熟悉。通常讲下次再约，然后没有指定日期的话，那就是这个事情到这边结束了，我们的谈话要结束了。那英国他们也有这个习惯。还有英国他们很有趣的是，他们会说：“我去一下洗手间，等一下再回来。”英国讲，如果在台湾，我们听到这句话，就是我们会在原地等嘛，就等他真的去上完厕所再回来。可是英国讲这句话呢，他们就不会回来了。英国人他们的文化是，他们习惯对别人很体面，要留一点台阶给别人下，虽然他们不会说，直接跟你讲说，我要走了，我要结束这个对话了，这样很失礼，所以他们就会说，我去一下洗手间，等一下再回来。那在英国，这句话要被理解成 ，OK， 这个对话到此结束，他不会再回来了，就是为彼此保留一点体面。所以如果你去英国，你认识英国的人，他们跟你讲他要去一下洗手间，你就可以观察一下他会不会再回来，通常是不会的，你就不用傻傻在原地等待。那另外呢，英国他们在炫富的方式也是跟其他国家很不一样，因为英国是一个很老牌的国家，他们对自己的文化非常的自豪。那直接炫富这件事情，英国人觉得太 low 了，他们不想要当一个没有优雅的人，没有那种身份、没有体面的人。所以英国人通常在炫富是怎么炫呢？他们不会跟你讲说他们自己家里有多少钱，他们觉得这是太 low 了。真正的 old money， 真正的老钱，在英国他们会讲一些行话。第一个就是他只要报邮地区号就可以了，只要报他住在哪一区，英国人就会知道你的生活圈、你的家庭背景，甚至都大概可以摸到你的经济条件。比方说有人报邮地区号，然后那个邮地区号是白金汉宫或者是什么大的公园的附近，出门只要走路就好。这种从容感就是英国人炫富的方式。那比较类似的，以台湾来说，我们比较熟悉的另外一种 old money 炫富的方法，大概就是比方说在台北，然后你问他住哪里，他就也不会跟你讲士林，也不会跟你讲台北市，他就跟你讲我住天母，大概是这个感觉。他只要报邮地区号，只要报他住的地方，你就知道他们家经济条件大概是怎么样子。还有呢，英国他们也会用运动的方式来跟你讲他们家的一个家底、一个财力状况。英国人不会直接跟你说他们家境很好，他们也不会说他们家是小康，他们会说他们全家都很喜欢橄榄球运动，英式橄榄球。这个英式橄榄球运动，因为你要大量从事这个运动，而且你要全家人都可以投入，背后是需要一些经济实力的，而且是需要对这个运动有一些文化上的理解，就不会是随便一个人就说我今天要去打橄榄球，然后就好像是你去那个河滨公园底下篮球场打篮球，不是像那种感觉，它背后是需要很多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所以你如果听到英国人跟你说他们家很喜欢打橄榄球，那非常大的机会他们家应该也是经济状况蛮优渥的一个家庭。我觉得有一个电影就很描写这个状况，《攻其不备》这个电影。那个电影不是主角是一个黑人嘛，然后他被一个白人家庭收养。虽然那个白人家庭他不是有那种要流露出他们家很有钱、要炫富的那种骄傲的感觉，没有。可是你可以看到那个白人家庭，他们全家都非常喜欢橄榄球这个运动。所以这个状况就是英国人他们所说的家境很好的家庭，《攻其不备》这个电影就有直接描写出这个状况。还有人在英国，他们也有一些有趣的文化，是你如果觉得一个英国人很礼貌，那非常大的机会就是你跟他还不熟。等到熟了之后，英国人反而会跟你讲一些冒犯的话或者是难听的话。可是这个难听的话不是像我们在台湾的那种操干辣椒，不是那种真正在骂脏话的，而是说他们彼此熟了以后，他们就会放下那种负面礼貌，他们就不会再去担心说我讲这句话你会不会觉得被冒犯。他们是
认可你，就是也确定说你们之间的关系是比较亲近的，他们就会跟你开一些玩笑，比较像是互亏的那种程度啦。那这就是你受到英国人的肯定，你们之间的关系有进一步升温了，已经可以变成好朋友了，他们才会用开玩笑的方式拉近彼此的距离。以及英国人对送礼也有自己的一套文化，英国人在送礼物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大原则，就是不管你的同事你跟他熟或不熟，差不多他们送的那个价格就在30英镑，台币大概1200块左右，他们比较不会送超过这个价值的礼物。台湾好像也是这样，不管你跟你的同事熟不熟，好像我们也会抓一个门槛，就要送同事东西的话大概就几百块左右嘛，也是差不多1000块以内。那如果送1000块以上超过的，就通常会有别的含义，就要么你是对这个同事有意思，或要么这个同事可能是你的主管，你需要有点巴结他的那个味道在。所以这个我觉得台湾跟英国是蛮类似的。但是英国还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很喜欢送卡片，因为卡片它可以是手写的，它是不只代表这个时间的经历，也代表着心意。而且英国人他们在送卡片的时候，他们一年大概可能会写到20多张、30张的卡片。英国人他们反正很喜欢写卡片，他们觉得卡片才是真正有温度的东西。你说送礼物就钱拿出来嘛，你去买就可以了。可是送卡片这件事情，你首先要，我要先空下我的时间为你而写，然后再来我还要一笔一笔的手写上去，就代表我真的是对你很看重，我才愿意写这个卡片给你。那你如果有机会收到英国人送你的卡片呢，千万不要觉得啊，这个只是贪方便，或者是这个没有什么诚意，不是，反过来他们其实是很有诚意的，愿意为了你空下他们的时间，愿意为了你好好的把这一字一句给填上去，就是英国人的温柔。那英国的文化跟台湾的文化有一些类似的，有一些不一样的。英国人他们比较习惯距离，比较习惯分寸，但是台湾的我们文化比较偏向热情或者是关心，两种文化各有各的不同的美的面向，没有说哪一种一定是对或错，但对于不同的文化多一些理解，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其实是很有趣的，有很多不一样的角度值得我们去探索。这本书跟你分享，大不列颠小心机搞定英国人的25条金律，作者是读者太太，出版社是时报出版。

0: 一刻，
1: 我的城市，我的歌，
2: 城市广播网。
1: 哎、欸，
0: 我也会，拜托都有在听，好不好？
1: 每天都在听。啦
0: 啦啦啦，每年开学的第一天
1: 到最后一天，
3: 春夏秋冬，
1: 婚丧喜庆，
2: 喂，
1: 都有城市广播网，
0: 随时随地陪伴你。

0: 那是有想要买介有效解酒液的朋友，爱卡一支服务专线，0800000000，阿贤会为你线卡服务哦。
1: 哎、欸，阿贤，
0: 我阿贤啊，等下有啥物需要服务诶？
1: 你迄个介有效解酒液，随啉随有效吗？我后礼拜有酒摊呢，啊，啉了吼，要塞车转去，我要买一箱啦。
0: 当然，阮这介有效解酒液当然有效啊，但是也毋是马上啉就有效，啊，这也毋是简单啊。啊，你若有酒摊吼，就坐客轮车去，唔好家己开车，安尼啉嘛较爽快啊。介有效解酒液，我算你较俗诶。
1: 哦，安尼哦，好啦，我坐客轮车去啉酒啦，会介有效呢，我嘛是爱买两箱哦。等于厝哦，较入来解酒啦。
0: 感恩党诶，啉酒唔通开车哦。
1: 啊，好啦好啦。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 FM 92.9，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Della 叮当。
1: 早上时间8:52，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品汉，继续来带你回顾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1896年，当时候爆发了应该可以说人类史上最短的一场战争，叫做英桑战争。这整件事情是这样，当时候在东非，非洲东部有一个国家叫做桑吉巴苏丹国，那现在它已经变成了坦桑尼亚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当时候这个桑吉巴苏丹国，它原本是有比较亲近英国的，那里面的类似于国王的这个角色叫做苏丹，后来这个苏丹就过世了，然后这个苏丹的表弟他就没有经过英国这边的同意，自己跑进皇宫宣布继位。那当时候大英

意去指引别人，只是这个历史他就告诉每一件事情，有时候在绝对的实力的差距的面前，没有筹码，然后只是一味的勇敢，一味的靠热血，往往只是一种莽撞，那带给你的通常不会是一个好的故事的结局。另外一个呢，是在历史上的2003年，当时的827这一天，有一个天文奇观，火星当时是距离地球最近的位置，而上一次距离地球这么近已经是6万年前了。地球跟火星我们都绕着太阳在转，但因为轨道并不是一个正圆形，是椭圆形，所以地球跟火星有时候距离时远时近，然后又加上这个速度的关系，有时候火星会逆行。那在2003年的今天，当时火星距离地球大概只有5000多万公里，虽然还是很远啦，但上一次火星离地球这么近已经是将近6万年前，那个时候人类还叫做尼安德塔人，还是这个时代。而当初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全世界的天文馆都掀起一阵关心的热潮，很多人都开始买望远镜，就要去看看火星这颗星球到底长得是怎么样子。而后来这个事情呢，不只是一次的关心热潮，也推动了人类对火星探测，也激发了很多人的好奇心。那本来科学家们要做这种火星探测，其实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因为你说真正探测到对一般百姓的生活没什么太大影响，但是又计划非常的耗钱，所以后来这件事情，这个关心热潮呢，为火星探测的计划打下了很好的民意的基础，大家就开始觉得，嗯，好像有必要要去看看这个火星上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在那个火星的星球上。所以从这个事情，我们有时候可以就学到一件事，时势的重要性。有时候你很努力，可是那个时势就不在你这边，你就做得要死要活，然后没有一点点的进度。可是像火星这个事情，它就刚好反过来，这个时势就刚好来到这个时刻，所以你不用做太多努力，就有很多人要去关心。不然你平常你看这些天文学家在那边讲的口沫横飞，大家对这些天空上的星星有什么多大兴趣吗？可能也没有，大家都要等到什么流星雨大爆发的时候才会一窝蜂的跑去那个观景平台，跑去那个合欢山上面去追星嘛。所以这就是时势的重要性，有时候你把握趋势，掌握到那个时势，风来了猪也会飞。以上这两则分享带给你，希望可以有不一样的启发。等一下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费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城市 Morning Call 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也别忘了继续锁定频道哦，不要转台哦。祝你有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再会，拜拜。

想要快乐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赶快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24小时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杜德伟。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台股26日开低走高，中场上涨663点，三大法人同步转向买超593.87亿元，其中外资买超近366亿元，期货也回补空单1659口，净空单降至8.36万口，投信同步转买48.55亿元。个股方面，土洋法人同步敲进0050及南亚，外资大砍阳明逾3万张。半导体封装厂力成宣告旗下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扇出型面板及封装产线已建制就绪，目前与客户讨论中，预计将于2027年第二季前后正式迎来放量生产。裕隆汽车26日召开法说会指出，客户三菱汽车日前发布的讯息提到纽澳市场预计于第四季上市，因此会依照其需求提前完成相关交车准备，于第四季上市前进行交货相关作业。而新店裕隆城今年营业额目标为59亿元，年增8%，均增添新营运动能。三五族光通讯厂联雅26日下午发布5项重大讯息，包括为了发展 AI 产品需求，经联雅董事会决议通过，将斥资不超过台币22.7亿元增购生产设备，并与美国大厂客户签订为期4年的资料中心用雷射长期供货合约，也锁定美日厂的磷化银基板供应商料件，确保公司的中长期营运动能发展。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想体验到底台中农村魅力，外埔水流东休闲农业区下半年活动精彩登场，有亲子食农与趣味 DIY， 走进田间认识在地农产，还有浪漫红酒音乐季，在乐声中享受微醺惬意，另有低碳油结合自行车与生态，深度探索外埔。欢迎追踪水流东休闲农业区粉丝专页私讯洽询。台中市政府农业局广告。
3: 哎，都几点了，你体力怎么还这么好？
4: 嘿嘿，森宝的黑马英雄啊，升级配方哎，
3: 又是你最爱的那个玛卡，这次又多了什么新配方？
4: 是专利 SHZ 蛇床子啊，今嘛古月兰露啊，进来喽。
5: 在忙碌与压力之下，更需要稳定而全面的体力支持。森宝黑马英雄坚持使用纯黑玛卡，内含8倍玛卡酰胺精华，男女皆适用。全新升级的黑马英雄，添加 SHZ 蛇床子，独家专利领先业界，是体力精力的强力推进器。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有助关键成分快速启动全面释放。特别添加锌来支援男性的健康管理，从体力到生理面面俱到。
6: 森宝黑马英雄，新时代黑科技，让你场场都胜利。
7: 黑马英雄咨询体验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电话0800-005-995，0800-005-995。
8: 我是南投国姓乡乡长邱美玲，中秋佳节准备一份来自在地的心意，国姓精品咖啡，果香迷人，风味独特，感受山城孕育的咖啡好滋味，一起品味国姓咖啡，支持在地好农。
9: 南投县国姓乡公所广告。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 城市广播。
11: 生活打勾，
12: 健康打勾，
13: 欢乐打勾，
11: 好运打勾，
14: 音乐打勾，
15: 歌嘴也打勾。
11: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这位呢，他之前就是以一首《不怕不怕》呢，可以说是红遍大街小巷的，来自于新加坡的女歌手郭美美哦。她是大约在2005那时候呢来台发展过、哦，也推出过几张专辑。那听到这首歌呢，是她在2007年《我的达令》这张专辑里面的《爱情女神》。哇，看到这个专辑名称就很有时代感哦，《达令来电》达令哦。好的，时间是这个9:08，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有事没事都要听晨事，听晨事就让你成就大事，也欢迎在晨事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晨事打勾勾，我是 Fiona。 那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哦，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ET Today 新闻云看到的，然后呢有四张图片哦，选一张你自己最喜欢的图。 A 呢就是有点那种有点太阳啊月亮那种感觉，然后中间有一些黑色的这个做的一个效果哦。B 呢就是有点蓝色的，有点那种几何图形。 C 呢就好像在海面上有一坨像爱心一样的云哦。D 呢就是绿色的啊，然后是线条的感觉。好，大家 ABCD 选一下。那今天礼拜四就是大家喜欢的话一天挂历哈，没有主题互动，然后会选昨天呢 娟娟 和她的同事呢提供的让你意想不到的那种反差的合唱组合、啊、就是呢这个梦幻联动的感觉啊。那以有歌为优先，时间有限，不保证一定播出，播出时间是落在9:30到10:30、10:50到11:30这个区间。好的，那就这个待会大家好好的来欣赏一下、哦、看你的点歌呢有没有被播出哦。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 Twice 呢和这个Love、哦、也是网络出身的歌手一起来合作歌曲，叫做 I Got You。

0: 好的，今天有四个色块哦，选好以后呢，我们要来看一下哦，在别人眼里呢，你哪方面很恐怖、很可怕哦？好，如果说选择 A 这张色块的话呢，你是在别人眼里哦，是怎么样的可怕呢？是理性的可怕，不管是在感情还是工作上面哦，你都有很强的一个逻辑性，不太容易呢被这个情感牵着走哦。遇到这种突发事件呢，也都相当的冷静，你内心呢自有一套这个面对世界的这个看法哦，所以呢可以坚守着自己的底线还有原则，真的很棒哎。如果呢对方碰触到你的那种雷区哦，就算你再喜欢呢哦，在感情方面你也可以就是分手，看起来是蛮冷漠无情的，但是呢守护自己哦也是很好的方式，所以呢你是很有自己的底线原则的。好，再来选择 B 这张色块的人呢，你在别人眼里呢就是自由的可怕，其实呢你真的是很随心所欲生活的人哦。有时候周围的人都想说，哇，你怎么胆子这么大哦，完全不照规矩来哦，不按牌理出牌。那当然呢有时候也会让人家觉得说，哎，不太好驾驭你哦。那提前计划呢会让你心里产生很大负担，所以呢你其实不太喜欢就是说先要预定什么样的事情哦，最好是没什么计划是最好的，除非是真的很重要的工作或任务要完成啊，不过你也是属于那种会拖到时间快到不得不做才会去想要完成哦。看起来就是很随性的人，但是呢，你完成工作的效率却很高哦。好，再来是选择 C 这张色块人呢，你在别人眼中呢是善良的可怕，你是呢心思很单纯，没什么坏心眼的人哦，性格算是非常的好，脾气也非常的好，可以跟身边的朋友呢就是相处融洽，不太容易跟人家产生一些矛盾或冲突哦，有时候呢可能还要当这个关系当中的调解人，帮大家来处理大家的这个情绪哦。但是呢你也不要老是委屈自己，有时候还是要适当的表达一下你的立场，然后表达出你的不高兴之类的，稍微发发脾气 OK 的。好，再来呢是选择 D 呢这张色块人呢，你在别人眼里呢是自律的可怕，你算是一个个性很要强的人呢，面对很多事情呢你就不会轻易的放弃或是马上就是说不等等哦，你在人生当中呢有很多自己的规划还有想象，为了达到你自己的那些目标呢你会很努力的去实践哦，别人都没办法影响你，你的自制力非常的强，完全不服输的那种类型，因此呢你能够完成不少人生清单的项目哦，就是说你比如说想要什么登百岳啊，或是去参加什么什么高空弹跳啊，或者是什么创业啊，你若有自己规划的话呢你都可以完成人生清单。好的，以上呢就是透过呢你选的色块来看一下你在别人眼中是怎样怎样的可怕哈，也提供大家参考。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2: That's race。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3: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2: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4: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5: 急急急！要周转，钱要倒位走？
6: 找三洋汽车借款。
5: 手续呢？
6: 简单免等。
5: 利息呢？
6: 合法无问题。
5: 安尼，找三洋汽车借款就对啦。
7: 政府立案，合法利息，三洋汽车借款快速便利，专人服务，保密安心，让您资金周转更放心。三洋汽车借款就在中民南路台湾大道口，04-2328-0000，2328-0000。
8: 2026台中农业行销展售会将在8月22号到30号在南投草屯九九峰氦气球乐园盛大登场，由南投县长许淑华亲自邀请，集结南投、台中、彰化、云林、苗栗、嘉义市及新竹县市等8大县市严选农特产品，所有食材都经过产销履历以及有机高标准把关，让你一次买到最优质的中台湾好物。现场不但能够体验食农教育 DIY 打卡梦幻蝴蝶花墙，还能享受白天坐氦气球、逛展场、喝好茶、傍晚看晚霞的绝妙体验。展期间，南投县民及各县市品牌日民众凭证享门票半价，现场消费满500元还可以参加摸彩，有机会把 iPhone 17等大奖带回家。 十月底前在南投消费住宿还能抽 BMW 以及宾士电动车。8月22日到30日，欢迎全家大小一起来南投玩。以上为南投县政府广告。
9: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大家好，我是张震岳。

嗓音呢，不得不说真的就是我的菜耶。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某些人的声音哦，就是你一听就是非常的喜欢，然后会有感觉的。因为会唱歌的人太多了，但是呢很少有歌手就是可以唱到你那种颅内高潮的感觉哦，就是非常的这个一听呢就是会沉醉在他的歌声当中。听到的是艺恩呢，王艺恩的回忆交错，那也是爱情走到了尾声哦，对方的爱也淡了淡了淡了，他只好忘了忘了忘了，不然能够怎么样呢？因为这个没有办法挽回这份感情，当然就只能叫自己忘了。继续来送上的是这个 EK 的歌曲，也是网络歌手，歌名叫做《就忘了吧》。

好，继续呢要来送邵老师歌坛的这个资深唱将哦，赵传。他之前呢在早期曾经有签过黄家千哦，后来隔了20年呢，在这个2015年的时候呢也签了一位女生哦 Jennifer。 然后因为这位女生呢是在 pub 驻唱超过15年哦，歌唱实力算是很深厚，加上台风很稳健，所以呢当时也被赵传相中就签下哦，所以他也帮他的这个徒弟呢写了一首歌哦，聪明的选择。然后两个人呢也来这个首次来对唱，我们来送上 Jennifer 还有赵传所唱的《聪明的选择》。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9:31哦，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那今天早上呢有这个地震哦，地牛清晨有翻身，27号的上午5:47哦，在台湾的东南部海域有发生瑞士规模 5.2 的地震，深度35公里，全台13个县市有感哦，最大震度呢台东花莲3级。那中央气象署呢今天早上8:30也发布了第18号台风沙德尔海上的台风警报，目前呢它仍然是中度台风，位在这个马祖东北东方大约560公里的海面，向西南西转西移动哦，对台湾北部的海面还有马祖近海构成威胁。气象署提醒哦，台湾北部海面的航行还有作业船只要严加戒备。那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今天呢嘉义以南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此外呢，新北、桃园、新竹、屏东、连江还有兰屿哦，也必须要留意比较强的阵风。那中央气象署指出呢，位在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 TD25 哦，最快今天有机会发展为今年第21号台风艾桃啊。我刚熊熊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应该要叫快桃吧啊。的确了，它也这个桃了哈，因为现在距离台湾是遥远的，对这个台湾是没有直接的影响。好的，以上的气象资料呢，也提供大家参考。
1: 城市里最令人期待的声音，心情点播。
0: 好，在这边有看到吴权说呢，支持大家点歌推给大家听，就是《美女与野兽》共舞的歌，不用播蒲真勇，蒲真勇，哎，这我看一下怎么念啊，这个字。朴振勇和宣美所唱的 When We Disco 啊，他说这首歌推荐给大家。还有燕勋呢，他说想要推荐萧亚轩，还有呢这个 Blue 所合作的 You Make Me Wanna， 哇哇哇，这首歌真的很久没有听哦，当年也算是歌坛的盛世就对了。那时候呢，在2002年的时候，萧亚轩有听到 Blue 的这首歌 You Make Me Wanna 的时候，他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哦。那当时呢，本来是姚谦呢决定要来填词的，但是呢公司的同事就一句话说，哎，谦哥很忙啊，萧亚轩你就趁他还没有动手前赶快写哦。在这样的鼓励之下呢，他就利用拍广告的空档就完成了这首歌的歌词，然后他在写词的同时呢，也开始在这个规划说，哎，这段我来唱，那段给Blue唱哦。然后也说呢，让他们有唱了6个中文字，就是想说永不分开，在这首歌里面唱了6个中文字。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哇，当年也是这个这个合作上面呢，也是让人家觉得哇眼睛一亮的合作作品 You Make Me Wonder。

好，有看到蔡玲说呢，听歌日祝大家听歌愉快，今天呢会非常忙哦，因为中原普渡拜拜哦，要祈求平安健康，没错没错哦，今天好像很多人都要拜拜哦。啊，但想说呢，是想要听到陈雅兰还有曹雅文唱的《游台湾》哦，因为一位是寡喜的天后，一位是明日之星的百万的冠军歌手哈、哦，所以呢，他们这首歌也把这个台湾的一些观光方面的部分呢唱得很仔细哦。申杰说呢，今天不点歌，只想听公主的声音。好的，好的，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好，再来是这个丽娟呢，她说是想要听到李玉刚的《妻子》新歌的男女歌声哦，唱法很特别，表演虽然不是两人合唱哦。真正说呢，今天的歌应该是一样无敌好听哦。她说有时候晚上呢，洗完澡之后也会滑下手机哦，很喜欢滑到公主的粉砖哦，细细品味这些年 PO 的新册还有贴文的内容哦，再看一下音友们的。留言，慢慢回味自己的留言哦。他说：“这样是爱公主的表现吗？”应该算哦，谢谢你，谢谢你给我满满的情绪价值哦。他说呢，今天也是这个继续来听这个选播的歌曲哦。不过半夜也有想到，怎么忘了孙耀威和酒井法子的神仙组合，还有 Billy 和儿子周汤豪的跨世代的组合、哦、也忘掉了，连睡觉脑袋也很忙哦。哎，对对对，你提到这个呢，其实我在想哦，有一阵子呢，也有一些朋友来提供主题，但是那些主题我都觉得似曾相识，我都在想说是不是跑去看过我过去的主题，以后没主题就把过去的捞出来再做一下哦。真正说呢，想要听到谢和弦和王诗安的《爱不需要装乖》，因为谢和弦呢，他本身是比较偏向叛逆嘶吼的摇滚，而王诗安又是比较甜美有穿透力的唱腔哦。两个人合作的时候呢，真的也有带来不小的反差还有新鲜感哦。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爱不需要装乖》。

好，这个是娟娟点的歌曲哦，谢和弦还有王珊唱的《爱不需要装乖》。有看到 Oscar Bowie 呢，他说这几天上下班都是这个网络的梗图哦，这个梗图就是有一只猫呢，它的伞都已经被吹垮了啊，然后呢这个脸的毛呢五官也不清楚了，反正就是狂风暴雨就对了，然后上面还写着让苍天知道我不认输，怎样感恩的心，是不是让苍天知道我不认输感恩的心。诶，那个就是下雨的时候大家还能够有感恩的心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不过呢最近又看到那个国际的新闻呢，就是好像西藏那边有那种很强烈的土石流，那种几秒钟就已经把整个土地都淹没了，所以我们这边下雨虽然也下蛮大的哦，也是有一些灾情，但是我们还是能够很平安，真的也是要感恩啦哦。好，继续呢，这个是 Apple 线呢，他说想要听到831和柯佳燕的抱一抱一下哦。那这个他们合作的契机呢，事实上是因为831有唱那个想见你的片尾曲，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然后当时他们也是受到很多注目嘛，就邀请了女主角这个柯佳燕来担任他们的演唱会的嘉宾，当时柯佳燕也是一口答应演出哦，而且演出之后合体之后呢发现这个效果真的不错，后来831在推出这首抱一抱一下的时候呢，就再次邀请柯佳燕来合作，她也爽快答应，就有了这首歌曲抱一抱一下。

0: 好的，有看到 Cindy 说呢，想要听到许富凯还有冰球乐团的爱丽甘舞邦，因为算是台语歌王哦，加上复古乐团哦，算是很有新鲜感。另外雨珍呢是说想要听到许富凯还有血肉果汁机哦的夜行兵一顶五把狼哈，他说许富凯本身唱就很好听了，加上血肉果汁机的版本风格更不一样哦。昆守如呢，他说呢又来点歌了，也是想要听到这首夜行兵，夜行兵。一顶五八郎哈，重金属和台语结合蛮酷的啊。那他们的这个合作契机呢，是2023年那时候台北的这个跨年晚会哦，双方首度同台跨界合作。然后呢，许富凯的这个夜行兵一顶五八郎哈，就是结合了这个重金属摇滚元素，所以算是还不错的火花。后来他们在那个高雄大港开唱，又二次合体啊。然后两次合作的这个热烈回响之下呢，就决定把这首旧的作品呢重新来这个演绎啊，我们来听这首夜行兵已经有别人。
1: 这条我的歌词几分像你，不知道是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郭采洁，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有看到明南说呢，刚刚麦克风已经准备好了，他唱这个许富凯的部分哦，血肉果汁机的部分交给菲欧娜哦。哈哈喂，苗栗小马是想要听到张雨生还有瞳孔两个永恒哦，一个歌声嘹亮，一个这个声音沧桑哦，算是很特别的组合。王云是说想要听到戴爱玲还有黄飞呢所唱的拍机梅呀，哈，这个戴爱玲呢，她之前有尝试过这个国台语双语歌曲之后呢，她在第十张专辑啊《失物招领》当中呢，她就挑战全台语的这个歌曲，就邀请到这个陈建伟来作曲，谢明佑来填词哦，找来了黄飞一起来跨刀合唱，而且他们呢在熟悉以后呢，发现两个人都是巨蟹座哦，然后这首歌呢也是送给人生当中不可缺少的拍机梅呀，我们来听这首作品。

好，这个是戴爱玲还有黄飞所合作的拍机梅啊。那蔡琳、耿杰还有宜萱是想要听到江蕙还有这个 Ella 唱的拍到顶哦。这首歌也是我的主题曲哦。Angel Lee 呢，郑小美 New Star 呢是想要听到江蕙和这个阿杜的梦中的情话。还有 Evan Fan 阿北是说想要听到跟施文斌唱的雄心酒店。另外呢 ，Christine 是说想要听到江蕙跟伍思凯的《秋后一季米》哈，雅玲也是想要听到《秋后一季米》。那他们两位为什么会合作呢？当年哦，是因为这个他们是点将唱片的师姐师弟啦，然后这首歌呢是由小伍来这个创作的，然后跟二姐来合唱的歌曲，当时也是非常的受到欢迎。不过他们是在1996年推出这首歌曲哦，推出之后呢，两个人在舞台上从来都没有合唱过哦。而是在2015年那时候江蕙的告别演唱会啊，才在这个小巨蛋首度合体有唱过这首歌、啊、我们来听这首江蕙还有伍思凯所合作的《秋后一季米》。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3: 好的，我们这个礼拜的点歌主题呢，就是在歌坛当中哦，算是那种这个梦幻联动，或是呢当初哦会合唱呢，让人家有点意想不到的组合啊。那继续呢来播出的是这个麒麟的点歌《哥哥呀哥哥》，这个就是呢本土乐团啊美秀集团呢，他们在2021年呢除夕夜的时候推出来的歌曲《哥哥呀哥哥》。特别是找来了这个因为木曜四超玩还有月曜一起玩呢、两个这个网络节目呢。然后那时候就是非常又红的那个台歌台志源一起来合唱这首歌，而且呢这首歌也是在致敬那个古早的情色文学，然后 MV 呢也是让人家有点摸不着头绪的感觉啊。那歌名呢是来自于木曜四超玩一日音乐制作人的节目访谈当中蹦出来的想法，我们就来送上这首《哥哥呀哥哥》。

0: 一粒土豆，一份土地的心意；
1: 一粒飘浆，一份品质保障。
0: 农粮署推动台湾土豆飘浆，邀请食品加工业者、农民团体踊跃申请，使用国产土豆原料，打造国产土豆品牌。
1: 台湾土豆飘浆，让农民的用心、业者的坚持，化作国人上爱的台湾好滋味。
0: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2: 大家好，我就是长期在升岛黑玛卡的强哥啦。我尽量吃上佳赞的升级版玛卡，就是要吃乌的，佮加上全新的配方 SHG 蛇床石，吼、哦，这好用的感受哦，实在是精神百倍啊，比少年较用的升级版的升岛黑玛卡，我亲像猛虎啊了，我愈吃是愈厉害哦。
3: 升宝黑玛卡独家配方和专利萃取技术，与中部医药大学合作，功效再升级。添加珍贵的 SHZ 蛇床子，可滋补强身，调节生理机能，提升精气神，男女都适用哦。
2: 啊，你们用个亲像我强哥同款吼，都爱够升宝黑玛卡哦，连我到水某嘛拢对你吃呢哦，要健康有难了，你都唔通趁，等下你赶紧个卡过就对啦。
3: 生保黑马英雄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0800-005-995，0800-005-995。
4: 嘿，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5: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4: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5: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4: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5: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他们两位呢当时的合作也是哦，让这个歌坛呢也是眼睛一亮，因为也是天后的合作。那他们两个的结缘呢，是因为安室来台湾开演唱会的时候呢，蔡依林曾经低调的前往朝圣哦，后来是在这个综艺之母那个福红的一个牵线之下就认识了，就决定说呢，未来如果有机会来一起这个合作、哦。后来蔡依林在配音这张专辑当中也创作了 I'm Not Yours， 然后就决定呢跟他邀请哦，就是来合唱，然后安室呢也是一口答应，也大方的挑战哦，就是唱这个中文歌词。然后 MV 当中呢，他们两个也是化身为古装的美艳的女伶啊，而且两个人都是处女座的哦。这首歌曲是蔡依林还有安室奈美惠所合作的 I'm Not Yours， 也是娟娟呢说想要听到的歌曲哦。另外应杰是说想要听到安室奈美惠跟山下智久合作的 Unusual 哦。文琪是想要点播电影神话主题曲无尽的爱惊喜善和成龙的。另外志豪是说想要听到告五人跟这个宋月哦，一起来合唱，宋乐一起来合唱的歌曲哦，就是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那因为这个造咖女神的宋乐哦，她在这个去年六月份呢推出首支的中文单曲之后呢，她也是对这个中文很有兴趣哦，一直在勤练。然后后来呢，她在今年度发第二支的这个中文单曲的时候呢，就找来了告五人一起来合作的这首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

听到的是宋乐和这个告五人所合作的《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陈轩呢，他说呢，今天的主题呢，也想到了动画《灰夜姬想让人告白》《天才们的恋爱头脑战》的里面的一个主题曲哦，是铃木雅之和铃木爱里来合作的《Daddy Daddy Do》。因为一个是外形粗犷、声音低哑的大叔，另外一个是这个清新可爱的女生哦，算是反差蛮大的哦，也是这个双铃木的合作。我们就来听这首《Daddy Daddy Do》。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Thank you.
3: 안녕하세요。
4: ありがとう。
5: 감사합니다。
6: Gracias.
7: Merci.
8: 감恩。
9: 감사。
10: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11: 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2: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13: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14: 几乎人人都有，
13: 一定是强大的武器。
12: 给我加强监视。
15: 两杯乌龙绿装一起吗？
16: 帮我分开装。
17: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15: 好啊，谢谢。
12: 那是塑胶袋。
11: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2: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17: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
15: 需要购物袋吗？
18: 不用，我们自备哦。
19: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 大家好，我是光良。

这次的这个点歌主题呢，应该很多人第一时间就想起了这一首跨世代组合哦。那周杰伦在这个《易燃范特西》这张专辑呢，找来了费玉清合唱了这首《千里之外》。主要的原因呢，很简单哦，就是圆他妈妈呢喜欢费玉清的心愿。而且费玉清呢，那时候受访时呢，还自己比喻说呢，周杰伦如果是法国面包的话，他自己就是黑桥牌香肠哦，怎么很有，真的很有费玉清的那种梗呢？哈，好，这个是秀妹呢、秋玲还有博瑜、义军、慧军都想要听到这个华语跨界的经典哦。雨儿则是推荐了这个华晨宇和这个邓紫棋的《光年之外》，因为他说这首歌呢，两个人的合作让整首歌都有不一样的听觉感受。我们来听这首华晨宇和邓紫棋的《光年之外》。

0: 好的，时间来到了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呢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呢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呢来关心几则讯息。风传媒的报道，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山区26号清晨发生了严重的突发性爆洪，还有土石流，滚滚的泥流瞬间摧毁了多座的村庄，还有切断主要的道路，还有电力设施。截至目前为止，至少160人不幸罹难，而且有数百人下落不明。当地政府呢预估伤亡人数恐怕会急速的上升。这起灾难是发生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以北的罗苏瓦县。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加德满都以北约66公里处的边境地带发生4.4级地震，随后又更新报告表示，这次的震动呢是由山崩所引起，进而引发了大规模的雪崩，夹带着融雪还有大量的泥沙的洪水，酿成了毁灭性的洪灾，短短数秒就击垮了沿岸多栋的建筑物。位在尼泊尔的山区综合发展国际中心也警告，中尼边境上游的河道仍然有疑似冰岩泥石形成的堵塞物，一旦再次溃决，不排除会引发第二波的洪水。西藏吉隆口岸已经进行了人员的撤离，当局同步展开了疏散安置的工作。中央社的报道，立法院27号将处理无人载具相关条例制定案、公民投票法修正案，还有完成协商之议案。总统赖清德表示，透过特别预算的方式编列经费，才可以回应国军建军备战的高度需求，还有时效性，加速相关的装备建制，同步带动了国内的产业发展哦。所以呼吁朝野党团能够支持行政院版本。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哦，国民党版对无人载具的定义过于宽松，涵盖空中、水面、水下还有地面，如果全数纳入，却没有包含政院版本的滨海攻击等三型的机艇，年编新台币400亿元是不足的，将会面临执行的困难。Now News 今日新闻的报道， AI 晶片龙头辉达在当地时间周三美股盘后公布最新财报，显示人工智慧 AI 相关需求持续的强劲，第二季财报的单季营收达到962.2亿美元，调整后每股盈余呢2.22美元，不止比去年同期大增了106%，也比前一季呢成长了18%，再创单季新高。从财报来看呢，辉达这一波成长几乎是仍由 AI 来带动，负责提供资料中心的运算晶片还有相关产品的资料中心的业务，本季营收呢达到89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暴增了117%，占辉达整体的营收大约92%。三立新闻网的报道，苹果公司呢发表秋季新品发表会邀请函，主题定为 Surprise and Shine。主视觉呢采用柔和的蓝色背景，中央的苹果标志呢散发出璀璨的红彩光晕。发表会呢预计在美国时间9月9号上午1点，也就是台湾时间9月10号的凌晨1点，在 Apple Park 的贾伯斯剧院要来举办，并且会同步在官网还有 Apple TV App 全程来直播。FTNN 新闻网的报道，日本当代艺术巨擘波点女王草间弥生逝世，享其寿97岁。日媒呢今天报道，草间弥生在8月14号因为多重器官衰竭，在东京都内医院来病逝。他以鲜艳的圆点、还有网状图案以及经典的南瓜装置享誉全球，也是日本最具国际知名度的前卫艺术家之一，也曾经获颁日本文化勋章。
1: 音乐与流行交织出的都会风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2: 好听广告
3: ，Action！
4: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必吃一种水果，就是有水果之王之称的榴莲了。好吃的榴莲呢，不仅是新鲜可口，让人家一吃成主顾哦，也不会有让人家不敢恭维的味道。如果说你是以前不敢吃榴莲的，务必要来试试看我们电台为大家推荐哦，深受好评的榴莲。如果说你本来就很爱吃，那就要更把握机会了哦。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个泰国皇家精选鲜冻金枕头榴莲，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就是食阳国际的林建成林总，他也是这个我们台湾进口的总代理哦。
2: 是，
0: 欢迎林总。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这个榴莲呢，在我们这边也是好多年的热销商品，而且是越卖越好哦。所以呢，赶紧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特色还有这个优点，好不好？
2: 那基本上我们选用为什么会称为皇家精选？那因为我们在泰国当地是选用九分熟的熟成度，那没有透过化学催熟，是在地熟成。
0: 嗯，
2: 那我们透过我们的新的技术，就是之前分享，我们是用液态氮。那液态氮它是用在医疗方面，那我们把它深入到农业科技，九分熟的东西哦，打到液态氮里面，那我们一颗里面100%，我们只有挑30%到我们要的精装盒里面。
0: 是，
2: 那所以我们才称为说，哎，皇家精选这样。
0: 那为什么我们这个皇家精选它的这个榴莲呢，它的味道不像说我们以前那种印象，就是说啊，榴莲哇不爱哇不爱安呢？
2: 是，
0: 它为什么这个味道呢，是比较那种植物的清香，然后好像你就是新鲜榴莲的味道，对。
2: 那一般我们台湾基本上也是被教育说啊，榴莲一定要是打开才可以吃。那因为台湾本来的气候就跟泰国气候不一样，那台湾的榴莲基本上100%回到台湾是必须要透过化学催熟。那只要大家知道化学催熟，它跟本来当地吃的味道跟口感都不一样。
0: 嗯，
2: 因为我们是用新的技术，我们在地熟成，没有透过化学催熟。那加上我们打完液态氮之后，我们每一颗剥完去挑到我们要的东西，我们要的等级装到我们的精装盒，那才用冷冻的物流运回来台湾。那所以液态氮它的好处是退冰，它可以还原。
0: 嗯，
2: 那以夏天再吃，我们最好是拿出来聊个天5分钟再吃，那个口感就跟冰淇淋的绵密度口感一样，
0: 真的很好吃哎。像我以前呢也是不敢吃榴莲的，而且呢我之前去泰国玩啊，然后那个导游就说，哎，那个你们台湾人哈吃这个榴莲呐，跟我们泰国人不太一样啊。我们泰国人呢，他不会有等到那种什么味道已经弄出来，那个他们不吃的，
2: 他们就是新鲜当地丢掉的。
0: 哎，
2: 那我们台湾是因为没有那样的气候嘛。那势必就是半生熟就摘下来，那透过化学催熟，那所以相对有的不好印象就是在市场上买，可能有一块好吃，那另外一边怎么又变不好吃？那当然就是催熟的问题
0: 哦，催熟的不平均这样
2: 子。那催的过熟，因为它味道更重
0: 哦。
2: 对，是这样。
0: 好，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为大家精选了这个榴莲，然后是在当地就已经先把它用氮气，
2: 是，
0: 然后再冷冻运到我们台湾，然后再运到大家的手上，吃起来就是这个特别不一样。那我们这个榴莲呢，它本身叫做水果之王嘛，所以它的营养成分非常高。林总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它
2: 的
0: 这个营养？
2: 它们的营养成分哈、哦。它是为什么占据第一名？因为像很多在怀孕的过程，她婆婆妈妈都会买这个给媳妇吃，甚至有的住院比较虚弱了也会拿这个给她吃，是因为它的热量够高，再来它本身的含那个蛋白质也很丰富，还有很多的维他命，那所以它成为水果之王。它好处有，但是不建议说吃榴莲配酒精类的
0: 哦，
2: 因为会太燥热嘛。那我们就是正常这样吃啊，适量吃，不要过量就好了。那因为这种东西它会控制不住，因为一口一口。
0: 刚刚呢，我们要进来这个收音的时候啊，我们林总呢就特别带了2盒哦，给我们来这个品尝。
2: 是，
0: 然后他就一边呢在面这个稍微退冰了一下，就在面切给我们吃哈。我们就说拜托你不要再切了好不好？因为一口又一口啊。好，我现在这边呢刚好也有这个3块哦，刚刚把它那个因为马上就被抢光了，赶快这个自己留了3块。像我以前真的就是不敢吃榴莲那种人，我只要听到榴莲我就甚至于那个我们公司说要我来这个介绍榴莲我都很排斥，
2: 但是怕味道。
0: 对，但是我自从吃了你们家的榴莲以后呢，我觉得我以后应该会订购。 对，
2: 因为我们找的一开始客户族群，我们是专找不敢吃来测试。
0: 嗯，
2: 如果敢吃，他跟吸毒一样，
0: 嗯，
2: 他会一口接一口，因为本来他那么臭都已经敢吃了，更何况我们这个没有那种味道。那所以我们专找不敢吃来测试，那个才会准。
0: 对，
2: 那所以我们找了一群试完之后，他变成城主顾，
0: 嗯，
2: 所以他会回订给赠送给亲戚朋友。
0: 对，
2: 所以他们也很好奇，说一个不敢吃的人为什么会买来再送给别人。
0: 嗯，
2: 所以他们吃完之后说，哎，真的不一样，差异性。
0: 你们这个真的差太多了，因为以前真的榴莲就是有污名化，有没有？就是说啊，榴莲就是臭。那我从不敢吃也到敢吃，然后我觉得已经有点爱吃了，因为我已经一口又接一口。然后它这个是不是解冻的那个时间也有差别，口感就会不一样。
2: 我们最好的口感就是5到10分钟里面。那我们建议，我们一盒里面有300克，
0: 嗯，
2: 那要吃多少退多少，不建议说全部拿出来退完冰之后再回冻。
0: 嗯，
2: 那这样的好处保持新鲜度。如果你全部退完冰之后剩下吃不完的，再拿回去你们家的冰箱冰，因为温度就不一样。
0: 哦，
2: 再来它吃起来就不是绵密度，因为你们家的冰箱顶多-10几度而已。
0: 嗯，
2: 那你再回冻拿出来退冰，你会觉得说，哎，吃起来像是冰沙沙沙的。那我们吃起来是雪糕那种绵密度。
0: 嗯，
2: 所以有差。
0: 我觉得刚刚我吃的话，我自己是喜欢。我觉得每个人可能不一样。
2: 是，
0: 我自己喜欢是那种你刚那5分钟左右。它有点那种硬度，
2: 哎，
0: 哦，不是比较软的，哎，然后它是那种吃起来就很冰，然后又很香甜，然后又入口即化。我觉得我自己喜欢，
2: 每个人要的
0: 口感不一样，每个人要的不一
2: 样，
0: 所以大家可以回去，哎，买回去自己吃吃看。
2: 那，啊，我们这边银发族的，他们可能就会退比较多的时间，哦，因为他们，哎，有人怕太
0: 口牙比较没那么好，
2: 对，他们觉得说，哎，我退到十五分钟我比较喜欢，所以每个人喜好不一样，但是它不影响到我们的品质。
0: 嗯，
2: 对，
0: 好。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榴莲的好坏也是有分级的嘛，哈。那这个我们级数是怎么分辨？我们这次给大家是3A级的。
2: 3A级是因为我们在选果的时候，本来水果就有分 A、B、C 级，那我们去挑 A 级中的 A 级，所以我们为什么称为3A等级？是我们选一颗 A 级的，在去里面剥肉，我们再挑到我们要的。基本上这个在外面市场上没人会理你，
0: 嗯，
2: 你把好的挑掉，剩下我要卖给谁？
0: 对。
2: 但是我们在泰国当地是我们有很多通路可以这样做，嗯，哼哼，所以我们好的把它进回来台湾，
0: 嗯，
2: 跟我们台湾商人一样嘛，我们好的都出口给别人，
0: 嗯，
2: 那我们现在把好的进回来给分享给我们台湾听众朋友，
0: 嗯，
2: 那不好的呢，我们在当地消化掉，
0: 嗯，哼哼哼，
2: 去做加工品，
0: 嗯，哼哼，比如说什么榴莲干之类的，
2: 榴莲干、榴莲糖果啊，嗯，哼哼哼，榴莲冰淇淋啊，很多东西都可以去制作，
0: 嗯，哼哼，
2: 那变成说，哎，我们挑30%去做精装，所以我们因为这个不是第一次卖嘛，
0: 嗯，
2: 我们从已经在疫情那时候卖到现在，每一年的业绩都成长，代表这个东西是我们的客人回购率很高。
0: 好，我们这边呢就是优势，就是说我们是严选来源的，是在那种产地直送的，而且我们的价格好像也是有优势的。你们在官网的话，一盒300克的话，
2: 我们自己卖439。
0: 439的话，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是跟之前一样，是给大家5盒，对不
2: 对？是
0: 5盒一个 set。439×5大概就是快2200了哈。
2: 2200如果再加运费，因为冷冻的运费很贵。
0: 对对对。
2: 它一箱这样要225。
0: 所以就是24左右。
2: 24多了哈。
0: 那我们今天5盒呢，我们林总特地来哦，这个要推荐给大家很好吃的，吃过就会一世成主顾的这个榴莲，我们5盒是给大家多少钱？
2: 当然如果按照正常卖，我们一样是如果含运费，在我们公司就是要卖2400多。
0: 嗯。
2: 之前有吃过，他们一定是接受肯定度嘛。我们希望再开放给没有吃过这些不敢
0: 吃的，没有吃过真的要试试看。
2: 我们可以再多送一盒。
0: 哦，等一下，这么好，这么好，5盒再加送一盒吗？
2: 是。
0: 那价格呢？
2: 如果2200呢？已经减200块，
0: 没有整数的感觉，不然就不到2000呐，啊。
2: 正常今年我们是要涨价。
0: 嗯。
2: 那我们再回馈给这些没吃过的朋友，再来体验看看。我们回馈一样，跟去年一样，哦，用到1980不涨价，
0: 哇，
2: 这样可以吗？
0: 哇，真的很佛心哎，这个年头哪有人不涨价的，哦？
2: 现在是无所不涨，
0: 真的耶！哇，这个是5盒1980，然后再加送你1盒，对不对？等于是6盒带回家1980啊。电话拨起来了，0800600929，0800600929，吃过他们家的榴莲。 就会喜欢上哈。好，那我们这次的这个组合呢，给大家的是电台的一个这个优惠组合，五盒1980，然后再加送你一盒，对不对？等于是六盒带回家1980-0800-600-929，0800-600-929，快点拨电话。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有水果之王之称的榴莲，它的营养价值很丰富哦，又新鲜可口，让人一吃成主顾。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泰国金枕头榴莲是最受欢迎的品种，肉厚实而且甜哦。由专业工厂呢采肉严选 3A 等级自然熟成，精选饱满的果肉，香甜可口，口感十足。采用液态蛋呢速冻保鲜技术，冷冻后有淡淡的香气，非常适合初尝者。如果说你是以前不敢吃的哦，务必要试试看我们电台为大家推荐哦深受好评的榴莲。如果你是喜欢榴莲的，这一档也千万不要错过哦。一组五盒含冷冻运费哦，原价就要2400多，那今天给大家优惠价格1980，再加送给你一盒，一共是六盒，只要1980。快点拨打0800600029290，0800600029290。
1: 啊，热水好舒服啊！
2: 工作好烦啊！
1: 哎呀，我手短搓不到背。
2: 哎，小孩好吵！洗发精有薄荷味。
3: 十分钟了，他的水还开着。
1: 哎，再冲一下好了。
3: 20分钟了，他在里面洗的是烦恼，流掉的是真的水。搓身体、洗头发的时候，水关一下就好。珍惜水资源，从你我生活做起。
4: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5: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6: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5: 快下载台塑使用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7: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8: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9: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Della 叮当。

好，这个是在2017年过世哦 ，Shiny 的钟铉和中国歌手张丽颖所合唱的《交错的爱》，也是钟铉呢出道前的作品哦。因为他跟这个前辈张丽颖呢是同属 SM 娱乐旗下的艺人，所以也是透过公司合作的企划来合唱的。那这首歌当然也是唱出了恋人离别之后那种惋惜的感觉哦。那钟铉呢，虽然不是这个中国华人哦，但他唱这个中文的歌词唱的还算是蛮标准的，也是明轩呢想要听到的歌曲《交错的爱》。好，这个小时最后来送上的是 Candy 谢的点播歌曲哦，是潘玮柏和苏芮所唱的《我想更懂你》是在大约2006年那时候推出的、哦、那时候推出的时候大家也是一样觉得说哇，这个是跨世代的合唱，然后是由姚若龙潘玮柏来填词哦，那讲的是亲子之间的一个代沟隔阂的问题。我们来听这首《我想更懂你》。

0: 陈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陈氏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陈氏打勾勾。
1: 好，我们这个礼拜的这个点歌主题哦，就是 Jen Jen 和他的同事呢一起提供的，也就是说呢哦，让人家觉得意想不到当时的一个合唱组合啊。我有看到明南说呢，想要听到孙淑媚的《煞》，是跟全联先生合作的，算是很意外的组合啊。台语小天后孙淑媚推出来的这首有点蓝调的曲风哦，一推出也是广受好评的，然后在 MV 网络上呢一推出也是突破百万人次的点阅啊。最主要原因呢是全联先生有献出歌唱处女秀，在 MV 当中有唱那个台语的 rap， 也是很搞笑的。霞飞哥是想要听到 Olivia Newton-John 和 Andy Gibb 啊所合作的 I Can't Help It 啊，年少的时候就很喜欢这两位歌手，女的美男的帅，他们组合唱出了优美旋律的情歌，感觉超梦幻的，也是在讲那种没有办法有结果又无法自拔的那种苦恋。米其林想要听到 Winnie Houston 还有 Mariah Carey 唱的 When You Believe啊，另外是王小珍呢，他说想要点播回忆杀的可爱组合，就是呢早期哦方顺吉还有方婉珍萧玉芬合唱的Kill Carden Tui Chu 啊，因为方顺吉呢，他是在1994年那时候推出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啊。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找来了，就是他们那时候之前是参加那个21世纪新人歌唱排行榜，然后就是经过比赛而出道的啊。当时方婉珍还他的名字是叫方婉珍，后来改成方佑兴啊。然后这个方顺吉就找来了萧玉芬还有方婉珍一起来合唱了这首非常非常经典的作品啊。哇，这首歌也是没什么机会会播出的啊，好，所以呢也就来回味一下，就是当年的这首《Kill Carden Tui Chu》。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2: 在地深耕43年，专营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3: out，
2: 泡水车
3: out，
2: 调表车
3: out，
4: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2: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1: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5: 阿龙，记得要提醒大家，移工宿舍和周遭环境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落地，积水要倒掉，一起维护市容哦。
6: 没问题，老板。宿舍内外我每天都有落实循道清刷哦，空瓶跟水盆都收好了，
5: 太棒了，彻底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才能落实防治登革热，保护大家的健康，
7: 维护环境卫生，远离蚊虫叮咬。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8: 急急急！要周转，钱要倒位总？
9: 找三洋汽车借款。
8: 手续呢？
9: 简单免谈。
8: 利息呢？
9: 合法无问题。
8: 安尼，找三洋汽车借款就对啦。
10: 政府立案，合法利息，三洋汽车借款快速便利，专人服务，保密安心，让您资金周转更放心。三洋汽车借款就在中民南路台湾大道口，04-2328-0000，2328-0000。
11: 设计正在改变城市的样子。2026台湾设计展9月24号到10月11号即将在桃园登场，以桃园流为题，串联青浦与中壢两大展区，汇聚百组设计团队，融合城市文化、科技与生活，从展览体验到城市走读，邀您走进桃园，感受源源不绝的设计能量。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1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5: 好，时间是来到了11点08分，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那我们呢，继续来帮大家播歌曲哦。这个是于七正，他说呢，想要听到萧煌奇还有安心雅唱的《咱结婚后不》哦。那这个萧煌奇是在2017年推出了这个台语专辑《人生我敬你一杯》，这张专辑里面呢，就找来安心雅来合作，两个人呢，的缘起呢，缘分的开始呢，是有拍摄电影《西门町》，然后萧煌奇呢，当初写这首歌呢，就是想着安心雅来量身打造的。他说呢，很适合贤惠又有幸福感的女生哦。然后他觉得安心雅在他心目当中也是这样的幸福女神，所以就找来他一起来合作。那萧煌奇自己也找到他自己人生的幸福女神了，在今年的1月份呢，也跟这个圈外女友 Jenny 来这个结婚了。我们来听这首《咱结婚后不》。

好，听到的是萧煌奇还有安心雅所唱的《但结婚后不》。11:12，有看到 Sandy 正呢，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可不可以唱首生日快乐歌给我听哦？好的，来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其实我有点想要睡觉，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Sandy，Happy Birthday to you。好，祝福今天还有这个 Sandy 哦，今天生日的朋友都生日快乐。有看到幽兰呢，他说想要选一首冷门的歌，就是诸葛亮大哥跟荒山亮有合唱过一首叫做《同父异母》哦，一位是秀场天王，一位是金曲歌王，两个人的组合算是蛮妙的。不过我想电台应该是没有这首歌才对。嗯，你说对了。那朱梅是说想要听到吴克群和诸葛亮所唱的《冰斗》啦，哈，他说自己也觉得是非常特别的组合啊。那吴克群跟这个诸葛亮的合作呢，是2013年的时候呢，吴克群大家还有印象吧？他把他那个裙子有没有军阳裙啊，他改成上军下阳啊。那时候也开设了自己的公司合群娱乐，然后他就是要做音乐啊，之外呢，也要这个电影啊、潮牌等等，算是全方位的发展。所以那时候他创作了这首《冰斗》啦，哈，他这个歌名的这个灵感呢是来自于那个诸葛亮有主演过打大杯罗摩那个电影里面的这个台词啊，冰豆啦啊，所以呢他们就合作了这首歌曲哦。我们来听吴克群还有诸葛亮所唱的冰豆啦。

0: 酒一杯。
1: 在阮的台湾，有很多代志，我想破头嘛想袂出来。为什么家己人规天伫遐冤家？咱春风雨，把台湾当作擂台。我是一个囡仔，住伫阮的台湾，热情和善良是阮台湾人的特色。等人敢先吹破，阮就爱有气魄，阮会当有力。

0: 少年的人生海海，有足侪话无讲袂爽，做一摆甲讲出来。做一个台湾人的男子汉，爱有台湾人的气魄，唔通逐工担了怨天怨地，怨迄落后爷甲饭咧。问家己，改变家己，才有真正进步快乐。人生在世是烧糊糊的哦，绝对唔通让伊变成。
1: 好，朱梅说有收到冰豆啦哈，还有这个明南说呢，诸葛亮一直都在他心里哈，冰豆啦，翻桌了啦哈，对对对，我要翻桌了，我要翻桌了。胖胖辉说呢，自己有很认真在听节目哦，他说公主，你刚刚说萧煌奇跟安心呀，我俩丢啊俩丢啊，是萧煌奇跟 Selina 哦，哦你个头啦，哦你个大头啦，萧煌奇跟 Selina 是。几人虽几行，好不好？他刚跟那个是安心雅唱的，好不好？什么嗲丢嗲嗲嗲，我醒了啦，我醒了。然后看到这个留言，我马上醒了，也是让我不要睡着，是不是？好啦，继续呢，是那个芊芊呢，她说想要点播就是911和那个露露黄露子英唱的《嘻哈装脚琴》哦，是这个911创作的，2015年推出的哦。对对对，他们的合作姻缘呢是双方都是台中同乡啦，所以呢他们在这个校园呢场次哦有表演的时候呢就结缘了，觉得非常麻吉哦，就聊得来哈、哦，所以也合作了这首《嘻哈装脚琴》。

0: 求职没头绪，让1111 AI 领航测验帮您找到理想工作。城市墨苑酒店、威汉景观科技、台湾卤肉饭、道勤工程顾问，周周抽好礼，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1111 AI 领航测验快速找到理想工作。全富铝业、美景食品、金丰顺工程行、广大照明，超过30000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
1: 台中市政府9月4日将于四里活动中心办理北屯区联合征才，邀请同赏宴、姚虹系统科技、菊燕胡同等6家厂商，提供超过30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活动详阅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或拨04-2527-1812丰原就业服务站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3: 有啊，我吃掉了。
2: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3: 你阿哥讲过，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剥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2: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
4: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3: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4: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5: 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是艾怡良。

好，这个是Kevin Chen 他说想要听到这个经典的合作歌曲 Wiz Khalifa 和 Charlie Puth CP Charlie 所合作的 See You Again 这首歌呢也是当时他们为这个电影《玩命关头七》所创作演唱的致敬曲 也是让 CP Charlie 可以说是大红大紫的作品，那也是算是纪念这个 2013年 因为车祸过世的《玩命关头》的男主角 就是 Paul Walker 保罗沃克 制作的这首歌曲。好，今天的最后一首点播呢是雷克斯隆，他说呢今天的点歌主题很有趣，想要点播是迷音天王 Pico 太郎的 Give Me Baby， 是跟 Lisa 来合作歌曲，因为呢他们合作的原因是因为透过音乐还有日本的幽默来推广那个各地的在地文化，就锁定了岐阜县，就是英文是 Gifu 然后呢也是那个Lisa她的那个家乡就对了，所以 Pico 太郎呢就发挥了民音的本色，将 Give Me 把它变成那个日文那种发音，然后就变成岐阜县的意思 Give Me Baby 所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咯。

0: Give me 城市广播网其余免谈啊、哦，北部呢请转到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呢就是 97.1 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到韩国去旅游，除了吃美食哦，还有看一些美丽的景点，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呢，可能也会让旅客大开眼界。有一名女网友就分享呢，她自己到韩国之后呢，意外被当地人的那种刷牙的热忱呢给震撼了。她发现呢，很多人一吃完饭呢，立马就冲到厕所去刷牙，然后也曾经看到洗手台前呢整整齐齐站着一排人哦，都在刷牙，让她呢忍不住就很好奇，为什么韩国人这么爱刷牙哦？贴文曝光之后，也引发了热议，不少曾经在韩国生活、工作或出差的网友呢，都来回应哦，说。当地确实有饭后刷牙的习惯，而且呢，有的人呢从小就养成了一天要刷三次牙。这名女网友也是在 Trace 上来表示哦，自己才到韩国不久就被当地人的刷牙习惯给吓到了，每次进厕所呢都看到整整齐齐排了一排人哦，大家都在刷牙，让她好就是好奇惊呼说，为什么他们那么爱刷牙呢？贴文一出之后呢，很多网友就来回应说呢，可能是因为韩国的餐点里面哦，很多容易有那个口气很重又容易染色的东西，像是泡菜啊、大蒜啊、烟葱等等。然后也有人说呢，因为韩国人呢，他们很重视就是别人对他们的那种形象哦，就是很怕有口臭，或者是呢讲话的时候呢牙齿上粘着午饭的菜叶哦，就觉得很糗，所以呢从小就被教育要好好的爱护牙齿，吃完饭刷牙都变成了一种习惯。还有网友又回应说呢，韩国人的包包里面呢常会看到两种台湾人包包里面没有的东西，就是一瓶漱口水还有一双干净的袜子啊。也有网友说呢，日本人也很爱刷牙，会不会是只有台湾人没这个习惯哦？诶，不会不会，台湾人其实像我们公司同事有很多也都是这个饭后都会刷牙的哦。然后也有人说呢，美国好像也是哦，从小就要求牙齿要很白哦。那也有网友回应说呢，不得不说哦，华人好像比较没那么重视口腔卫生哦。还有人说，其实不是只有韩国这样，像公司的越南还有菲律宾籍的员工也都是照三餐来刷牙，都是会整理自己的那个服装仪容就对了。好，另外呢，台湾人从小可能也会养成一些习惯哦，可能也会吓到外国人。有名网友就分享呢，自己他在日本呢，就是买了手摇饮啊，拿到吸管后呢，就照平常的习惯哦，直接在桌上敲吸管哦，准备把那个吸管从塑胶袋当中穿出来。没想到还敲了大概两下呢，店员就一脸错愕的跑过来问他说：“大丈夫ですか？哎，怎么样？发生什么事了？还好吗？”想要替他呢，直接用手来拆开包装哦。那很多这个台湾网友呢看到他的贴文也产生了共鸣，说哎，这根本就是我们小时候养成的肌肉记忆啊。台湾人在喝手摇饮之前呢、啊、都会把那个饮料先摇晃个两下、啊、下意识呢就会把吸管戳桌子啊，然后没有桌子就戳自己大腿啊或肚子，就用戳的把那个吸管戳出来就对了。然后也有人回应说呢，哎，我每次买也是这样哦、啊、先到拿到这个先把饮料这边先摇一摇，然后呢那个吸管都是往大腿在那边戳，最后再用力插进饮料，动作可以说是一气呵成。也有人分享外国人的反应哦，就说呢，我有曾经帮日本人戳过吸管，看着他们一直戳饮料，戳的手忙脚乱都戳不进去哦，就问说要不要帮忙。快速呢完成之后呢，那两位日本人用非常崇拜的眼神看着我。还有网友说呢，觉得这就是我们台湾人会有的行云流水的动作，没有想到会让外国人惊讶成这样哦。那也有网友说，要是呢我真的也是往大腿在那边戳吸管的话，店员会不会以为遇到了神经病啊？好，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请不要打扰，安静的听歌吧，这里是好音乐最多的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胡宇威。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1: 好，看到了明南说呢，公主刚刚跟听众的对话太好笑了啦，俩丢啊俩丢啊吼。然后胖胖辉也说呢，拍谁拍谁，哇哈哈，我们公司一堆猪队友啦，都以为是另外一首啦，哇哈哈哈哈。喂喂喂，你们一个人听错就算了，还一堆人都听错。还有那个不用那么认真听我的节目没关系，上班认真一点啦，那么认真在那边抓错干嘛哈，还抓错错。好啦，吴淳呢他说刚刚有听到 See You Again 哦，想到了 Lady Gaga 和 Bradley Cooper 哦，有合作过 Swallow 哦，也是这个电影产生的神曲哦。好像是 Shallow 是不是，有点念错了。 Open He 呢他说听 Lisa 唱歌是会颅内高潮的哦，他觉得是先有 Lisa 才有今天的鬼灭的感觉哦。好的，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了，继续来送上的是佳佳呢翻唱黄韵玲的改变。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了。
2: 哎，新歌上架哦。
3: 好的，来送上这首新歌呢，就是在描述远距离恋爱，是由葛大为还有徐佳莹哦来打造的歌曲，是 Gigi 梁咏琪的新歌。那这首歌呢，当然呢、哦、就是在讲说呢两个人在不同城市的恋人的日常。我们来送上 Gigi 梁咏琪的远距离。

听到的是Gigi 梁咏琪的远距离，继续要来送上这首新歌呢，是这个不老天团哦，新好大叔哦 Backstreet Boys 呢，他们今年也推出了新歌，是为这个汪汪队立大功，恐龙大电影来打造的主题曲哦，然后也是描述说呢，对方的魅力把自己电得晕晕的，想要把这个心动的感觉呢，好好的屏风收藏起来，这首歌叫做 Bottle Up。

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节目最后呢要来送上的是林凡的歌曲《岁月这把刀》。那待会呢同样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中午前后两小时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桑马克提醒您外出时记得要做好防晒措施哦。桑马克隔热纸为您和您的爱车做防晒。
1: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2: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1: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2: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1: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2: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桑马克尊爵隔热纸，创新科技产品，超强抗黑色素隔热膜，让您远离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04-2701-3525，2701-3525，超高隔热，眼见为凭。
4: 欢迎收听心晴天气预报。目前受低气压影响，部分民众心晴可能出现乌云密布、雷雨交加的状况，请注意安全。
5: 不过别担心，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阴霾笼罩，只要一通电话就能为您带来温暖的阳光。拨打24小时安心专线1925，生命线1995，张老师专线1980，让心灵气象局为您拨云见日。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提供。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 城市广播，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6: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8月27号，是礼拜四啊，中午的12:07。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在这个时间点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了。我是 DJ 彼得。好的，今天呢7月半中元节哦，相信很多人呢可能今天中午都是要忙着拜拜哦。那就在线上呢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是非常的应景哦，就叫做任何民俗乐鬼怪主题的歌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哦。只要这个歌呢你可能觉得跟民俗乐或者是跟中元节扯得上边的歌曲呢，彼得都有收，事实上呢真的也是蛮多的哦。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来到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找到今天8月27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还有帮盖大楼。那第一首歌曲呢，我们要现在听到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今天8月27号处女座，同时也是歌手侯湘婷的生日。第一首歌我们来送上的是侯湘婷的《我是如此爱你》，同时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西洋音乐 A to Z。
1: 好，今天的西洋音乐 A to Z 呢，首先一开始彼得这边要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R 开头的团体组合，他们是来自于美国加州的摇滚乐团，欢迎 Red Hot Chili Peppers 呛辣红姜。

这首歌当年搭配着《死亡笔记本》的电影啊，一起来播出，彼得印象非常的深刻。来自呛辣红椒的 Danny California。那么呛辣红椒呢，其实他们早在1983年就已经正式的成立了哈，距今呢成立的这个年份已经超过了40年以上。那他们从发行第一张专辑开始，一直到现在呢，乐团是经历了毒品问题、信任危机，那成员呢也不断做更换，甚至呢还有成员过世哦。但是呢，他们依然在美国的摇滚乐坛当中屹立不摇，尤其是2006年发表了这张 Stadium Arcadium 这张专辑哦，当初是以双 CD 28首新歌的模式来发行，在一推出之后呢，没有多久就被滚石杂志推举为是2006年最受到期待的一张专辑，而且获得了格莱美奖年度最佳唱片的提名哦。那么再来听到这个歌呢，同样是来自于呛辣红椒，叫做 Give It Away。

0: 萨鲁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3: 几乎人人都有，
2: 一定是强大的武器。
1: 给我加强监视。
4: 两杯乌龙绿装一起吗？
5: 帮我分开装。
6: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4: 好啊，谢谢。
1: 那是塑胶袋。
0: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6: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
4: 需要购物袋吗？
7: 不用，我们自备哦。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9: 你要永远相信，不管等待多久，幸福一定会来的，千万别失去了爱人的勇气哦。大家好，我是孙耀威。
10: 好，那么再来呢，西安 UA to 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持续彼得这边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S 开头的团体组合，他们则是来自英国的 Swing Out Sister 摇摆姐妹合唱团。

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 Swing Out Sister 摇摆姐妹合唱团呢所演唱的歌 Now You Are Not Here。那么摇摆姐妹呢，80年代中期的时候是在英国当地正式的组成，一开始呢是由两个乐手再加上女主唱的编制来出道。不过很特别的是呢，这位女主唱哦，原本是一个模特儿跟设计师，几乎是没有公开演出的经验，也因此呢，他们1985年所发行的第一张专辑作品，几乎可以算是乏人问津啊。不过在经过一年的整合之后呢，1986年所在发行的单曲 Breakout 却大大的受到欢迎，一推出之后呢，直接拿下了英国金榜第四名的好成绩，连带的也让他们的 It's Better to Travel 这张专辑呢，成为了他们第一张得到了英国专辑排行榜冠军的作品。那现在呢，要来听到的就是这首对于摇摆姐妹来讲非常重要的一首作品，叫做 Breakout。

摇摆姐妹呢，他们从出道以来呢，总是带给歌迷很多充满轻松节奏的一个氛围，跨界又带点俏皮的感觉，所以出道至今呢，累积了非常多喜欢他们的乐迷，就连在日本哦，他们也是非常的受到欢迎哦。像今天比的第一首安排到的 Now You Are Not Here 就曾经搭配了日剧《白昼之夜》来播出。那刚才听到的 Breakout 呢，也曾经被日本的某手机大厂作为是广告歌，也因此呢，他们的精选集就连在日本当地啊，也曾经创下了500,000张的一个惊人销售量。那么接下来选播到的这个歌呢，是他们在2008年加入到爱回唱片呢所发行的第一张专辑作品《Beautiful Mass》当中的曲目《Something Every Day》。

哇哦，这位呢曾经自谦没有很会唱的小雨呢，哇，至今呢已经出道了18年左右哦，他也从当初的小雨同学变成现在的小雨大叔哦。11月7号在台北的流行音乐中心呢要举办个人的演唱会，那当然呢门票在刚开卖的时候呢也是呈现秒杀的状态，哇，在这边得恭喜小雨啦。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在那个时候歌手发行的专辑作品哦，突然在作品当中呢都很谦虚。继续来听到的这个歌呢也是来自于周定伟哦，叫做我不会唱歌。

0: 我在城市的早晨不按牌理的经营出新闻资讯，可以混搭多元音乐类型的文青感。
1: 城市 Morning Call，
2: 虽然没发片，但我在城市的天空主打了一首必唱的生日快乐歌。
3: 城市打勾勾 Let's go。
4: 就这么天时地利人和，我在城市敲响了第一座广播金钟奖。
5: 城市 in house，
6: 微粉说被我的魔性笑声圈粉，我又尝试广告客户所要的质感女生。城市让我探索自己，好好玩，
7: 舒服最重要。
8: 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
9: 城市是我斜杠交安女神的战场，评比都是 A 加呢。
10: 城市交通观测站，
11: 回锅也是回归，上过台南、台北、台中的主播台，能说不爱城市吗？
12: 城市夜间部。
0: 我是品翰，
2: 我是 Fiona，
4: 哦，我是彼得，
6: 我是夏威，
9: 我是 Aris，
11: 我是哈德。
6: Yes， 城市里有我。
4: 是的，我在城市。
11: 哈哈哈哈，我也在城市。
13: 我们都在城市广播网。
1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哦。那这个歌呢，在农历七月民俗月或者是中元节听到的时候呢，是不是也是有一点点怪怪的啊？这是来自梁文音跟罗时丰所演唱的作品，叫做《西干稿》。那今天在线上呢，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哦，就叫做鬼怪风哦。任何跟民俗月、任何跟鬼怪扯得上边的歌，都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帮个大楼，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来到彼得的粉专。今天8月27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还有帮个大楼。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1点，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我是卢广仲。

0: 哎，莫哎，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1: 有啊，我吃掉了。
0: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1: 你还够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0: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出厂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2: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0: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3: 台中市政府9月4日将于四里活动中心办理北屯区联合征才，邀请同赏宴、姚虹系统科技、菊燕胡同等6家厂商提供超过30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活动详阅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或拨04-2527-1812丰原就业服务站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5: 好，时间来到是中午的1:07，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回来哦，持续锁定我们城市广播网各台的频道。那么今天呢，城市 InHouse 的节目哦，在线上，由于来到了农历的7月15，刚好是中元节，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呢，此时此刻中午都忙着在拜拜，对不对？好，那在线上呢，我们的青歌的主题呢，就是任何跟民俗乐哦相关的歌，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八个大楼一样，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来到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找到今天8月27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第一首歌曲呢，抛砖引玉哈，彼得现在送上的是林宥嘉，他在去年所发表这首《鬼屋》。听众朋友，你觉得还有哪一些歌曲跟今天的主题搭得上边的哈？赶快浮出水面来留言。

歌曲的尾巴真的好适合接 Michael Jackson 的那一首 Thriller、哦、感觉呢颇有那一种向这首歌曲致敬的一首味道、啊、来自于林宥嘉所演唱的这个歌呢就叫做鬼屋。希腊讲到跟民俗乐相关的歌曲、啊、听众朋友你有联想到哪一些歌可能蛮适合在这个时节来播放的吗、啊、欢迎您再度的浮出水面来留言，我们在空中呢共襄盛举一下。像 Peggy Chan 呢觉得是告五人的好不容易、啊、这个歌的开头的旋律觉得好诡异、啊、还好像那个小倩要出来的感觉是不是。台中的拍郎呢说再盖、啊、这个董事长乐团的台湾味哦，这个听了一定会很熟悉。这个歌呢彼得应该也是不止讲过一次、哦、之前曾经播过一次，就有听众朋友私讯给我说听了这个歌觉得不舒服、哦、就是念经嘛、哦、然后呢台词的部分呢都是夜市美食、哦、这个彼得曾经有播过一次。欧俊成呢说 GJ 讲卓家的你不要在那边鬼叫、哦、有的时候呢鬼吓人不可怕，人吓人才可怕。以及水燕山舞呢说隐山宣号的鬼神童子不知道有没有算在今天的主题当中呢、我们今天呢暂时还是以那个氛围的歌曲为主、哦、那个相关的什么动漫的歌、哦，彼得会再找一次、哦、把这样子的主题的歌曲集结成一集，这样子大家听起来也比较过瘾也比较爽，对不对？而这个阶段呢我们再来送上是陶喆的鬼。

猛虎呢觉得千古不败的神曲白光的我等着你回来哈，而且呢要掺杂着那种黑胶唱片杂音或者是爆音，然后音质听起来特别不清楚的那种味道，才有那种恐怖的氛围，对不对哈？我懂你的意思。杨林轩呢是 Jay Sean 的别问很可怕，以及 Jen Jen 呢张震岳有唱过酒鬼 Yabis 蟑螂合唱团的吸血鬼，以及音音呢觉得是吴克群的鬼来电。那火藤树胡彦呢今天想要点的是蔡依林的爱的罗曼史啊，这个2018年发表的作品 MV 的故事呢也是细思极恐。张博弈大哥呢说 MC 哈造啊狗哥的那首他的眼光，以及陈文文呢想要点张靓颖的画心，就是画皮的主题歌啊。你说聊斋志异的鬼故事有算吗啊？当然有。过去呢每一年在中元节啊或者是农历七月份民俗月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做一次相关的类似主题的歌曲哦。有的时候呢也要让这些歌可以在这个时候出来透透气哦，像陶喆的鬼这个歌其实平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太会出现哦，但是呢每年的这个时候来播一下就特别特别有味道，好像 When 哦那个 Last Christmas 对不对，还有玛利亚凯莉的那个圣诞神曲，总是到了十二月份就是要出来透透气，整个这个听歌的氛围听歌的感觉才对哦，对不对？在林宥嘉的鬼屋之后呢，陶喆的鬼这个歌虽然走的是一个摇滚的曲风的作品，但是其实在编曲的部分呢他们也是很细心的加入那个咚哒咚哒咚哒，还是很有 Michael Jackson Thriller 的味道呢。

所以今天呢，我们前面听到那两首歌的编曲的中间跟后面呢，都是有那个咚哒咚哒咚哒。哇 ，Michael Jackson 呢，这个歌1983年发表的作品哦，事后看影响了多少人的一个音乐风格跟取向哦。这些人呢，做到跟鬼相关的歌，也要来跟 Thriller 来致敬一下哦，非常非常的厉害。王文峰呢，想要点 Gigi Leonci 的《胆小鬼》哈、哦，小吴推一段走夜路的歌哦，林忆莲的《夜太黑》，巫启贤的《Give Me Your Name》哦，张学友的《回头带难》哦，这个有人叫你的名字千万不能回头，对不对？林志炫的《散了吧》，还有张若凡的走了吗？哇，你的点歌是一整套的呢。

好 ，Mountain Chen 呢，想要点顽童的兄弟要进城，你说有符合今天的日子吗？哎，其实有哎，对不对？好兄弟开始要进城来享用这些祭品了，对不对？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切入哈、哦，非常的有创意啊。杨世宏也说百合花的早知莫投胎，然后呢，张春茂呢想要点灿烂的守护神鬼怪的主题歌，那王彦宇呢也说告五人的我天生有梦版哈、哦，整个歌曲呢是使用一个吸血鬼来当主题哈，随手拍摄出来的 MV， 所以呢，你觉得也有在今天的点播放在当中。那申杰呢说，感觉外面好像快要下雨了哈，赶快来去送货。无印良品的掌心，还有陶喆的鬼，都在今天的点播放在当中。

0: 看你的脚步，听听关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Olivia，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时间是中午的一点过二十分，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回来啦。那今天在线上呢，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就是任何鬼怪或者是在民俗乐当中适合来点听收听的一首歌，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啊。那今天彼得也加开了一个子题哦，如果讲到呢跟鬼怪相关的韩剧哦，就是这个韩剧剧情里面呢有一些阴阳两界的事哦，这样子的一个剧情的作品。听众朋友要不要来推荐一下、哦、比如说呢彼得之前在节目当中讲过的德鲁纳酒店啊、哦、这个主君的太阳，对不对？还有最近的 Netflix 上面蛮夯的那个鬼迷东宫，是不是、哦、那个彼得已经追完了、哦、就觉得跟前两部比较起来比较没有这么样的推荐呢、哦、这个是我的想法、哦、我觉得特效太多了，所以呢看到后来就觉得哦头昏眼花这样子哦。那听众朋友如果讲到韩剧里面有一些可能鬼怪情节的，听众朋友没有什么值得推荐哦，是特别适合在农历七月份来收看，这个是今天彼得加开的子题，也欢迎您再度浮出水面来留言啦。庄娟娟呢说陈小春的有鬼，郭涵涵想要点的是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尤中立、哦、说听说呢在讲那个鬼故事的时候呢好兄弟会在旁边跟着听哦，但是不知道白天有没有差别就是了。没有啦，今天在线上呢没有要讲鬼故事哦。这个空中讲鬼故事这件事情呢大概在五六年前哦，在节目当中有玩过一次哦，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印象哦。念大家的故事，念着念着呢在录音室，其实录音室里面本来就很冷了哦，这个整个冷到我拿外套来穿哦，哇真的印象非常的深刻。钟明安大哥呢说王若琳的鬼才出道，林宥嘉的周末夜惊魂，周杰伦的威廉古堡、哦、等等等等、哦、点了好多歌，感谢你。谢耿杰加盖的是叶倩文的黎明不要来、哦、今天呢中午也是吃泡面，对不对？而且是吃干的，自己还加了很多料进去呢。在星球

阎艺阁这首歌曲呢叫做《阎罗王》哦，这个鬼王的部分呢当然也是适合在农历七月份的时候来听一下，对不对？王云嘉盖的是陈零九跟秋风泽的《天黑请闭眼》哦，深夜问题多哦，平安回家最好，是不是？张健呢说杜德伟的《黑色契约》，人性贪婪的欲望哦，连鬼魂哦都可以跟魔鬼来当做交换典当哦，这个是你以前呢在卫视中文台，哇，这个好熟悉哦，卫视中文台呢已经变成了历史名词了哦。看过的剧《八号当铺》的主题歌，范宽宏呢要点伍佰老师的《蒙阿波亚嘎奇》。亚曼诺呢说，台南的北区目前30多度哦，多云偶见阳光，邦盖大楼，只要没有再下雨，就是一件好事哦。虽然

可可夜总会的中文主题歌，来自于萧敬腾的《请记住我》。Serena Wu 呢说，九泽 CP 天黑请闭眼哈，呆娇助新好男孩的 Everybody MV 里面呢，走的是鬼怪的风格，应该有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吧？可以，可以的。那裴林菜这位听众朋友呢，周杰伦的威廉古堡哈，徐敏也是听歌帮盖，金钻也是 ，Jo Chen 说超屯音娜的爱丽外系2018。秋后也想要听白光的等着你回来。有了啊，小的时候呢看港片哦，原本不知道是恐怖片，片里面呢一直在循环播放这个歌，所以现在听到这个歌呢，都有觉得有一种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对不对？严明南呢说蔡依林的红衣女孩，林宇珍帮盖的是蔡依林的被遗忘的时光。希腊今天是农历的7月15号，听众朋友如果在忙拜拜哦，就去忙哦。那如果没有在忙拜拜，有时间来听歌，有时间来点歌，欢迎您加入我们今天互动点播的行列哦。子题的部分哦，讲到呢跟鬼怪相关的韩剧，听众朋友，你值得哪几部值得推荐的吗？彼得的脸书文的专页，8月27号的 live po 文等待大家留言。

之前八月中的时候，魏全龙不是邀请了郑中基去唱他们的会后演唱吗？那后来同一师找了林志颖嘛，对不对？所以整个中职的球团呢，只要是在大巨蛋这个场地要来办主题日，很多怀旧的巨星现在纷纷就被都被找回来了。像接下来的富邦悍将好像要找游鸿明、哦、这个是情歌王子的部分。那之所以会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哦、看到这一些我们常常在怀旧复古风听到的这些歌手、哦、现在纷纷回来在大巨蛋要来做演唱会、哦、那彼得就想到怎么没有人去找陈晓东、哦、这我私底下在想、哦、结果呢很快、哦、今天中午台钢、哦、他们就公布了陈晓东在九月底的时候呢要在台钢的主场做会后的演唱。是不是因为陈晓东娶了台湾老婆、哦、所以他在台湾的日子还蛮长的。我在想说怎么没有人去找陈晓东、哦、那陈晓东找了 我自己又在想、哦、那杜德伟有没有，杜德伟是不是之前有去过中信兄弟，然后是不是接下来也许韩团都会来做那个演唱会的、那个球赛的会后表演的，搞不好郭富城啊郑秀文啊是不是也有机会来找他们来这个会后演唱一下、哦、这个是彼得自己在敲碗的部分，看看接下来中职的球团有没有办法朝这个方向来努力、哦、然后离题了、哦、就是因为刚中午看到了陈晓东要来唱的这个讯息、哦、让彼得突然想到这一题这样子、哦、陈文文加盖、哦、这个是叮当的泥娃娃，也是电影泥娃娃的主题歌。台中的小赖在线上呢听歌帮盖大楼，郭伟说梁静、不是梁静茹、梁咏琪的胆小鬼，王孝祖说加盖陈奕迅的好久不见啊、哦、因为一年见一次嘛，应该见不到啦，但是可能感受得到哦。

好，那么如果讲到呢跟鬼怪相关的韩剧题材哦，适合在农历七月份来收看的，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推荐的呢？我知道看韩剧的朋友非常的多哦，像 Christine Xu 呢还是要推孤独又灿烂的神鬼怪，是不是？孔刘超帅的哦，哇，这个应该鬼怪应该有十年，对，有十年了吧，好，对不对？Jo Chen 李诗朝鲜，蔡守文也说主君的太阳，连义君主君的太阳，杨林轩说还魂，然后呢金命德鲁纳酒店加一哦 ，IU 主演的哈、哦，小吴呢说哦我的鬼神君好、哦，然后再加夜线照相馆，那中年呢照明商店死期将至，还有驱魔神医啊、哦、等等等等。你个人呢都非常的推荐，那宜轩呢也要推哦我的鬼神君，陈文文说失速列车哦，这个是电影的部分，主君的太阳，然后呢蔡珠梅刚刷完了鬼宫哦，你觉得好看，谢文琪呢说夜行书生主君的太阳，然后孤单又灿烂的神鬼怪、哦、都推 Serena Wu 恶鬼，以及张伯瑜大哥呢死期将至，还有来自地狱的法官、哦、等等等等，哇，所以呢在韩剧的领域里面跟鬼相关的情节真的也是蛮多的哦。

0: 其实彼得也是一个不看恐怖片的人，但是韩剧里面呢，如果有一些什么阴阳两界的故事，彼得还是会来追一下，但呢比较不喜欢看那种 CG， 那个 CG 感很重的那种鬼怪，做的好像魔兽猎人一样，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彼得就比较没有这么样的喜欢，就好像最近的鬼迷东宫嘛，这个彼得的 po 文当中有提。张麒麟呢说僵尸校园，欧俊成大发不动产，处理各种的房屋买卖的灵异委托，这个是郑容和跟张娜拉。呆娇子呢打架吧鬼神，以前有看还不错看，王云也要推鬼宫跟大发不动产。 Kitty Hong 呢觉得是九尾狐砖。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来推荐一下这个韩剧里面的剧情有讲鬼怪相关的故事的吗？王文峰说最近有一部新的神与律师事务所，故事呢在帮冤鬼伸冤的律师所发生的趣事，推推。亚曼诺还是要推鬼怪，哇好多人推鬼怪，Emily Wu 呢花游记也有鬼怪类，真的假的？梁晨轩说鬼怪不熟啊，韩剧不熟，动画的话呢麒麟王花田少年史，一路啊那个是不是？那新一点的未闻花名，高圆圆说 Hello 拜拜鬼妈妈，虽然有鬼但是非常的感人。
1: 做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奕馨，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好，时间来到是中午的1:38了，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那在线上呢，由于是来到了农历七月半的关系，所以呢我们稍稍可能在空中呢有一点点类似的感觉，跟鬼怪相关的歌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那讲到跟鬼怪相关的韩剧，胖胖辉呢也推德鲁纳酒店，你说鬼怪呢今年有四位主角有拍十周年的纪念旅行，所以确实是十年没有错。 Kitty Hong 呢说电影失速禁区，梁淑敏以前有看过打架吧鬼神，玉泽演跟金所炫演的。那点歌的部分呢，小点台湾灵异事件的片尾曲，是碾玉观音，小的时候呢又怕又爱看，对不对？让小伟推一下来自地狱的法官，这个朴信惠所演的，也是那种处罚坏人的那种剧情嘛，对不对？爽剧。张麒麟呢也提到了神与律师事务所，帮鬼打官司。陈文文说与神同行，这个是电影的部分。

很多听众朋友提到的那个神宇律师事务所，刘演席演的嘛，之前彼得也想看，那合法的观看平台是在哈米，台湾是在哈米影剧馆里面，那因为彼得没有订，所以就没有看了。那最近呢，彼得加订了 Friday， 想要看几部剧，叫做现在不是出轨的问题，还有那个孔晓镇的妈妈杀手，然后还有知道 T 恤干了没有，这个之前彼得在节目当中有推过，Netflix 太慢了，新的一集要到隔周的礼拜四， Friday 呢当周的礼拜天就看得到了，所以呢现在为了这三部，彼得花了240块加订了 Friday， 这三剧呢这三部剧都还不错，所以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来追一下刘淳康与神同行。你说现在台北是与神同行吗？没有啊，台北现在好天气。陈淑芬说双甲路边摊，觉得是很好笑也很温馨的鬼片。王珍丽加点的歌曲，五月天的夜访吸血鬼。蔡玲，因为本身就很怕这样子的一个题材，所以呢都没有再看恐怖片了。谢晋峰在线上呢也是邦盖大楼以及 Kitty Hong 呢想要点的歌曲阿杜的天黑。孙正德说魔鬼克星 Buster A Ghostbuster 这个歌。那再来呢 Rockman 呢上个礼拜有去高雄看游鸿明的演唱会，哇，现场应该蛮嗨的对不对？因为我看那个释出的片段，大牛哥也有去当他的演唱会嘉宾，对不对？

也有很多人想要听暂时停止呼吸的那首《鬼新娘》，她的眼光，她的眼光这个歌哈、哦，那因为呢怕有一些听众朋友听的会感到不适哦，所以彼得呢就没有选播原版，选播到的是取样的版本啊、哦，热狗的《她的眼光》这首歌曲。那王真丽呢加盖的是《阎罗王》，我们刚才已经有播了哈、哦，然后呢。Rockman 说有的、哦、这个大牛哥中气十足、哦、音响快要爆掉了、哦、他的低音超重的、哦、知足呢设计 Netflix 刚完结的毛骨悚然的恋爱、哦、朴文斌演的，那他九月份呢要来到台湾举办演唱会、哦、所以也是推推。那今天呢是 Sandy Chen 的生日嘛、哦、生日的寿星，当天会有一次寿星的点歌保送权，来欣赏的是伍佰老师的蒙阿波亚嘎奇，同时这首歌呢要送给 Sandy Chen、哦、祝福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哦。

虽然你的胆子很大哦，但是呢，有的时候到了民俗月哦，该有的尊重我们还是有。这个蒙阿波还是不要随便去比较好啊。严轩呢，想要点的啊，严慧，对不起哦，五月天的夜访吸血鬼。那夏晴呢说，曾宝仪的没有人，刘晴雨，新演员的异世界混合盛大舞会，还有黄鸿升的鬼打墙跟五月天的夜访吸血鬼。那陈大毛呢说，台湾乐团 A Root 的童根生他们所演唱的东东，取材于南韩传说的东东鬼哈，你觉得 MV 的假鬼啊，真的还蛮好笑的。IV 后呢，小点 GG 梁咏琪的胆小鬼。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1:49，邦盖尾楼的听众朋友，请持续的浮出水面来加盖。

0: 的你拢去了。好，听到的歌曲呢，董事长乐团跟黄克林大哥的版本哦，的退路。郭韩寒呢今天放假，但是呢依然也是在听广播当中。刘好俊天气好了又开始忙了哈、哦，所以赶快来加盖一楼。感谢蔡朱梅，感谢林义君，感谢亚曼诺，感谢谢耿杰最后的持续浮出水面来帮盖大楼，还有陈坤信，感谢你们。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好，那么在王力宏的这首《花田错》之后呢，时间也来到了下午的1:57哦，很快的又到了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来送上的是太妃糖《绣花鞋》这首歌曲，我来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呢，彼得在这边也要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2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四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0点，我们诚心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1: 我不耍绣花拳，男生不靠盘缠银囊嘴巴甜，寻找姑娘穿的绣花鞋，华丽的花样惊艳后花园，看这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比宝宝，比宝宝，
1: 欧比胖喝甲，
2: 欧比胖熊胖，
3: 创新的古早味，欧比胖好吃又健康。
4: 欧比胖是用蒸过的西周黑米去爆香的优质零嘴，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成分天然又单纯，营养满满，长辈小孩吃都很健康。
1: 嗯，酥脆可口的自然风味，一口接一口哎。
4: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啊，热水好舒服啊！
6: 工作好烦啊！
7: 哎呀，我手短搓不到背。
6: 哎，小孩好吵。
7: 洗发精有薄荷味。
8: 10分钟了，他的水还开着。
7: 哎，再冲一下好了。
8: 20分钟了，他在里面洗的是烦恼，流掉的是真的水。搓身体、洗头发的时候，水关一下就好。珍惜水资源，从你我生活做起。
9: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4: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城市广播。
12: 6:06，礼拜四，期待好水好心情，三个小时，小薇的城市舒服嘞。这好熟悉的一个旋律，有96年，算是林佳颖的很经典的一个代表作。然后听着听着，唱着唱着，觉得还蛮适合我们家，应该也变成我们家的代言曲之一哦。I love my city。

很多日本粉丝也都爱我们家 City。各地区的定频呢，北部地区锁定频道走01，中部92.9，南部是971。OK， 来关心一下天气哦。今天呢比较稳定的那种蓝天白云齁、哦、依稀可以分辨的出来。然后还有一些些的阳光齁、哦、觉得这种感觉真的是太好了 ,love it。但是还是要持续的来关注一下啊天气上的一个变化哦。这个沙德尔台风呢这个海上齁、哦、海上警报呢还是有持续着。那么预计呢明天是最接近台湾哦，大概是明天中午前后登陆中国会减弱。那有可能明天下午呢会解除、哦、这个台风的海上警报哦。那因为呢就是明天可能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候呢，会让这个附近的这个天气的影响，西南风会更强。好，中南部地方，又很想要哭一下，有没有？中南部地方的降雨呢会更加的明显，也请大家多加的注意小心。再吼一下。

你知道从昨天开始这小小的一个空档哦，这种啊放晴或者是呢阴天的一个空档哦，对好多人来说呢就是大大的呼吸，像我就很用力的大口呼吸，然后狠狠的望向天空。我朋友说居然应该是可以来放个烟火庆祝一下。你知道这种难得然后闷了很久获得的一些幸福，哪怕是小小的都很开心。就像有时候，听到了一首你喜欢的歌。

0: 速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载台速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2: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3: 查定客证营业人在实体店面使用行动支付或多媒体资讯服务机结账收款，可以申请适用免用统一发票及营业税税率1%的租税优惠哦。申请期限至2017年6月30日止，详情请下国税局或至财政部税务入口网查询。另提醒您，如遇疑似诈骗，请拨165查证。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好乐购家具采购中心，国际级采购，让您买到国内外最新的家具。
5: 好乐购国际级卖场，最新的材质，最多的风格，让您一次就选购。
4: 好乐购国际级的服务，保固保修，终身服务。
5: 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2422-5099。好乐购，产品服务拢综合。
6: 设计正在改变城市的样子。2026台湾设计展9月24号到10月11号即将在桃园登场，以桃园流为题，串联青浦与中立两大展区，汇聚白族设计团队，融合城市文化、科技与生活，从展览体验到城市走读，邀您走进桃园，感受源源不绝的设计能量。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7: 随着时光推移，我们也从懵懂无知的青少年逐渐头发花白。翻开旧时的日记，模糊泛黄的照片中，那些似曾相识的轮廓，逐渐消散的欢笑声，仿佛是昨天。那些像拼图般拼凑的，就是生命的旅程吗？不免也笑岁月猖狂。生命似萤火，美丽而闪烁，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为自己庆祝，祝福每天生日的快乐，祝福每个离去的无悔。时间分秒最能掌握的，莫过于手中的频率密码，音乐欢愉。
3: 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广播网。
8: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小美张美琴也要开唱，对吧？这应该算是他的经典当中的国歌，大家都很喜欢听哦。这一直到现在，电台的点播率还是非常非常的高。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亲爱的 ，Weaven Tears。OK， 现在时间是来到下午的2:27了。好，记得呢，之前我们有聊到这个观光的一个补助，有没有？交通部想要刺激一下国内观光旅游哦，所以推出了这个观光的一个驱动方案哦，包含了有这个。平日的国旅优惠哦，就分成了平日住宿，那另外还有加码，像是生日券，两项呢都可以使用啊、哦。这个抽奖的一个登录活动，那事实上呢，之前哦开放的时候呢是有按照身份证哈、哦、末两码尾数码的分流限制啊、哦。按今天呢，我们家狮子园忽然说，哎，我还没有那个登录那个国旅，我说，哎，对，因为之前有分流，但是呢分流到现在，其实从这个礼拜开始，8月25号到11月30号已经是。全面开放登录了，没有管这个身份证这个末码，所以如果你是属于比较后面的，像我也是属于末码是比较后面的，等着等着可能就忘记了。今天刚好可以一起来提醒哦，从这个礼拜开始，8月25号之后呢，就可以全面开放登录了。那么呢，预计啊，在9月9号早上11点钟开始，如果你有想到的话，想起来的话，开放查询你自己是否中奖。那中奖的旅客呢？只要从9月10号到11月30号的平日，这平日呢是不含国定假日及连续假期的哦，就从礼拜天到礼拜四，这大家应该都知道，因为从礼拜五的感觉就是属于那种休假的一个氛围哦。那么礼拜天到礼拜四是算平日，不含国定假日及连续假期哦。你如果有实际的入住合法的旅宿，就可以获得补助哦。好，那相关的一个部分呢，你都还是可以到这个申请系统网站去查看看。那么呢，国旅的一个部分呢，可能有些朋友喜欢去的地方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对不对？那有些呢想说我先走没有走过的都好都可以。那你也可能会参加比如说那个平台上的一个分享啊，推荐的一个景点啊，这里呢也让你啊这个有一个不太一样的一个参考的一个角度，就是外国旅客来台湾的最爱景点。然后有时候就是自家或者当事者身在此山中的当事者，你可能就不太能够找到其他的一个角度去看待台湾的好山好水。如果从外国人的角度，哎，用这个外国人的角度呢去走走哈，其实呢这个收获哈或者是感觉可能也会不太一样。所以来参考一下，这是交通部观光署所公布的2025年来台旅客消费及动向调查哦，看一下外国旅客哈，就是最喜欢到台湾哪些景点呢 ？OK， 第一名是日月潭。想说是不是要去看一下那个我们最近的水库水很多。好，这日月潭呢，好，这个以 38.18% 这个喜爱度呢是居全台的榜首。那另外第二名呢，好，你就会很聊到那种文青感觉，很朴实感觉的九份。新北的九份是第二名，占比呢 23.18%。 再来呢南台湾，你也可以去走走啊，整个的一个翻新还有这个重生，好，感觉也是很文青创意的，就是高雄博二艺术特区哦，占比呢 21.69%。 而这算是呢外国人这个旅行呢特别喜欢的一个景点，最受到国际旅客青睐的景点啊。为什么会在日月潭呢？好，这第一名的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就说了，诶，日月潭能够获得国际旅客的肯定呢，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寄出比较算是结合了自然景观跟多元体验的策略啊。你知道吗？去年哦，日月潭风景区全年的总游客量达到了4,749,644人次哦，那外国旅客呢就占了1,358,818人。他们呢所运用的灵活的结合了自然景观跟多元的体验呢，像是潭区里头呢是拥有入水空，以前用入海空，都是日入水空，不是日入潭空。OK， 好，那还有呢，像是这个 CNN 评选的环湖自行车道。
而那2026年取得环发自行车城市国际认证哦，好像也变成了亚洲唯一获得这个认证的一个城市，然后还有搭上了不一样的一种感觉，那种旅行的感觉，像是电动游艇啊、缆车其实呢各种多元的选择去体验，但从空中、从这个陆地，或者是呢从这个水里等等，真的那种感受度都是截然不同的，也因此是这样子的感觉。也可以多元选择，就深获很多旅客们的喜爱跟需求。OK， 希望呢都能够顺利的拿到补助，然后也去走走，切入不一样的一个景点，外国旅客最爱台湾的景点。

好，之前有聊到一部电影那《曼哈顿练习曲》电影好看，歌也非常的好听我非常喜欢这一首歌曲Lost Stars 就是 Maroon 5的主唱 Adam 所诠释，但里头电影版本呢，其实呢他还有另外一个女主角的版本，就是起拉奈特利，她的声音也非常非常的感性让我自己个人其实都很好听，我自己个人就比较偏好于起拉奈特利的这个 Lost Star 的那种 feel。 OK， 好，讲到呢这个 Maroon 5，他们很快的又要来台湾开唱了是啊，明年的1月24号在高雄国家体育场。先前呢夏威有去这个朝圣过，真的是了不起了不得我在想说又要来抢票，然后今天又看到了 God 的这个火哥就火星人 Bruno Mars 呢也要来他之前来，然后呢朋友都说超赞的，听他的这个歌根本就是整个都是在欢唱，很 disco 就 party 的一个节奏。他明年5月份到高雄市运来开唱 ，OK， 我想说开始要烧脑了，为什么要伤脑筋了？到底要找谁的手快？是我的手快还是别人的手快 ？OK， 到大家一起来手快，好好的来抢票一下，相信一定是非常精彩，绝对值得的。

0: 来哦，来个五连拍，一、二、三、四、五。哇 ，Sandy 不愧是王美，马上就是五个 pose。
1: 哼，姐姐可是有练过追赶跑跳碰，有运动有差呢。可以嫩 Q， 也有肌耐力，更重要的是腰围不超过80公分，体脂率不大于30%。
0: 一般运动量建议是以333为基准，每周运动至少3次，每次30分钟。运动时让每分钟的心跳都要数到130下，是不是啊？
1: 但也不要太有压力啦。有研究证实，就算只是散散步、走走路、做家事，没有达到建议的运动标准，也还是对健康有帮助的。而身体健康，免疫力增强，就可以降低流感、肠病毒患病率。
0: 是的，还有拍照时的 pose 也更动感哦。
2: 今天就推他吧，耶、yeah?好，礼拜四的推歌，好事好心情，来帮一下这些处女座生日月，来联合庆祝一下啊！这是呢，这个由玉多木哦，这个邀请了很多微粉 Dears， 都是处女座 Dears 哦，在联合在他们生日月当中呢，去分享一下他们喜欢的歌曲哦。这一个这个年度，因为是这生日月份吧，年度的一个推歌，我进行印象当中好像有进行了3-4次，你知道要从这个微粉哈 Dears 的。大圈圈里头在有志一同的，或者呢是很有默契的，然后可以交流的，相助的，或者是扶持的等等，那种小圈圈呢其实还蛮多的，我觉得很好，就通过这种小圈圈的一个交流，然后再变成我的大圈圈，这种圈圈，对，圈圈又圈圈，环环相扣的感觉，环环相吸的感觉，真心相待，我觉得很棒哦。我记得以前像是李猫 Dears， 还有因为他是天蝎座，他还有针对像水象星座的推歌，天蝎啊巨蟹也推过吧。那处女座呢是真的就是有史以来可能已经是3年要迈入4年了，然后有不一样的处女座 Dears 加入哦，所以我也还蛮期待的哈，不敢说奢求，但是就是有点期待，如果其他的这个星座 Dears 也能够在生日月一起共同庆生分享歌曲，是很棒的一件事情，而且是很棒的生日礼物哦。但也要辛苦辛苦那种带头的人，起头的人哈，这个小组长哈，木多玉 Dears 辛苦了。然后有很多这个处女座 Dears 呢一起来分享他们的爱歌。首先呢，第一枚也是很厉害的组长级人物，夏威铁粉级人物，那就是陈梅。陈梅她说呢，处女座的一个个性，尤其是感情观，认定的感情不管再艰难也会坚持下去哦，所以她就推了杨静跟这个罗时丰的爱情的咯。歌词当中呢，不怕苦来拖，七斤五公大，这个就是呢，希望大家就是再苦真心相待就可以走过来。她非常的心有戚戚焉，因为她跟老牛就是这样苦过来的，听起来是特别的有感触，但其实呢是不是听起来也特别的感激感恩这样子的缘分。

不管你是牵着别人的手，还是呢别人的手牵着你，有那种感觉，牵手相伴的 feel 就是一种幸福哦。男女合唱市场呢，本来就是很讨喜的，那而且呢还可以呢分别的收入在呢就是个别的专辑当中哦，也就是呢多加的一些加分加持哦。再来呢，处女座性格的丽云，她呢聊到了她这个分享的爱歌，最近呢我也是因为用这首歌哈、哦，就是纪念哈、哦、告别哈、哦，就是台语歌坛大姐大陈盈姐，这算是她真的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巅峰之作。例如说呢，就像字面上的人生海海吧，不必过于计较，赢了之后又如何，把握当下，珍惜所有啊。让陈盈姐用她沧桑所演唱的一个感觉，其实还有一种豁达的感觉，就是不是那么铁定的悲情跟久违的台语刻板印象。这首歌曲呢是翻唱这个广东歌，它有三个版本哦。狗狗张国荣的作品，广东话、国语、台语，但是呢，就是陈盈姐所这个重新诠释的台语版本，真的是轰动红透半边天。

0: Here we go！
1: 好，今天要学的是史上最夯的潮流运动。低头，低头，低头，滑手机，滑手机，滑滑滑滑滑。非常好，接下来请电梯进捷运，走路不看路，低头45度，换手拿手机，左手右手，左手右手 ，Very good。接下来最重要的伸展操，甩甩手，耸耸肩，转转头，看远方，舒缓5分钟，休息10分钟。

0: 城市广播网 FM92.9， 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徐佳莹，
1: 今天就推他吧，耶、yeah?
2: 好，处女座生日月联合推歌轮到了这个小组长啊，玉多木的推歌。他说呢，非常符合处女座的一个个性，什么就是遇到挫折的时候呢，习惯自己扛，不那么轻易的在人前示弱的坚毅性格。听一下王世贤的坚强、哦、很有那种英雄气概的曲风。那这一次呢，处女座第二次生日月的联合推歌，这还只是 part 1、哦、有机会的话下一次的空档我们来听一下 part 2。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2: 雇主请注意，加强向移工宣导，慎防诈骗，别让帮忙变成犯罪。谨记三步：不借账户，不给门号，不帮提领现金。
3: Đừng để giúp đỡ trở thành tội phạm. Các bạn nên nhớ 3 điều: không cho mượn tài khoản, không đưa số điện thoại, không rút tiền hộ. Hãy tránh vi phạm pháp luật để bảo vệ chính mình.
2: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4: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5: 你是高风险行业的工作者吗？现在报名台中市政府主办的115年度职业安全卫生教育训练，即可免费参加原价4000到8000元的使用课程，包含营造作业、有害作业、起重机操作、高空工作等多类专业训练，帮助您取得证照，提升职场竞争力。只要是台中市民或在台中工作的劳工朋友都可报名，另有七大族群优先录取，欢迎原住民、中低收入户、社会新鲜人等踊跃申请。课程地点分布于台中市东区、南区、龙井区，交通便利，机会难得，立即报名，为自己的安全与未来加分。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礼拜四的云端分享器，我们要来分享金句哦。这个金句呢，还是锁定就 Netflix 韩剧《夏威夷追完的请回答1988》。其实呢，这个请回答系列哦，这个、描述的情感呢，都是很生活化、很亲民哦。那也许呢，也都是大家比较琢磨、注重的一些感情啊，一些关系的一个连结。因此呢，一些经典台词当中是非常非常之给力的。那给力的状况呢，也不尽然相同，因为有时候你刚好也已经熬过了那个阶段，或许呢，你未来经历的时候，这个金句呢，也可以变成养分。什么时候需要金句？你有时候是充满整个满满的一个动力，需要金句，它会变成你的一个目标导向哦。还有什么时候需要金句呢？就是当你觉得有一点点的这个哀叹啊，或脆弱的时候，它也可以变成呢，就是刚好可以陪伴，要不然呢，也可以呢拉着你往前看，看一下那个细缝当中的光明也是。像我觉得最近啊，就真的有点水逆到一个不行哈，就是淹水，然后呢，这个火灾，然后电梯几乎全挂了。对，上下楼梯有时候你都还要爬几层。以前我是爬过20楼的，最近呢就爬过，就是只要到12楼之后再爬到20楼。我发现呢体力有变好，但是运动有差，而且我也发现了几个就是一起就是走上高楼层办公室的，你知道有些男生的喘息声比我还大声。我那时候觉得说还好阿姨有练过。希望电梯赶快的修复成功。这次我也是需要金句，就是人就是活着要往上爬，有没有很金句？下楼就不要太多走动了，因为呢比较会伤膝盖。好了，今天要透过韩剧《请回答1988》怎样的一个层面呢给你的金句，或许呢刚好你接得住你。这是你需要的，那也或许呢在未来某个阶段某个喘息的时候，你也忽然飘出了这个金句，也很好，当作是疗愈跟陪伴都行。好了，从亲情当中进入到爱情，这是当中的那个五位主角的爱情呢，其实也是就是交错着，然后我还猜错。好了，关于爱情呢，他说这句话，或许另一个人正爱着你。那我们常听到歌曲的一个素材，就是他爱他，他又爱着他，你的他跟他的他之类的。或许你正在眼睛看着的那个人，也许呢，你们没有对到屏，在某一个角落，那某一个视角当中，或许另一个人正爱着你。因为呢他们青梅竹马，所以有时候呢错爱或者是错以为当然呢有人就释出了安慰的话，如果还有人没有得到心爱的人告白，或者正在为爱情的伤痛难过的话，不要太悲伤，或许另一个人正爱着你，只是你们的眼神 OK 还没有机会好好的面对着，而是很多的阴错阳差，或者你的心思正在别的地方，因此那样的一个贴心的举动言行举止都不太容易察觉出来，另外一个人正好好的，然后呢正想着正要喜欢着你爱着你呢。我这样子真的是有一点点的疗愈啊！再不然呢，现在更正向积极的是什么？从你开始啊，你为什么不会好好的开始先爱着你自己呢？好，那另外这句话呢，他说所谓爱不是不讨厌，而是绝对不能讨厌的意思。我们常说讨厌也是一种很正常发挥，对不对？偶尔是一件事情一个状况的讨厌，偶尔是就是讨厌，但如果连讨厌的这个成分呢都不能存在 OK， 那就是所谓的爱如此的绝对。他说所谓爱一个人不是喜欢对方的体温，而是要跟对方的体温是越来越靠近。所谓爱一个人是什么呢？即使对方哦一直折磨着你，你想要一直讨厌对方尬得 这种真的很无力无奈的喜欢跟爱，有没有？就是讨厌不起来。所谓爱呢，并不是不讨厌，而是绝对不能讨厌，或者是你根本做不到讨厌他，你还是会心软，你还会是想要对他好。这形容的好到位哦。再来这句话呢，如果你爱一个人，现在就说吧。在现代的人来说，比较能够做到，以前真的是来来 Kiki 很多次就是开不了口。但你要相信哦，时间就是会流逝，才会带来离别，总是给人留下遗憾。如果你爱一个人，真的真的要提醒自己，开一开自己，开开，现在就说吧，不然那种遗憾有时候可能是你承受不住的。爱要及时说出口，不管你们的关系，你们的对象是谁，至少对自己诚实了。

0: 穿上西装，我是办公室里同事最信赖的神队友。
1: 换上围裙，我是厨房里变化酸甜苦咸的魔术师。
2: 追求完美的肌肉线条，让我在比赛场上无往不利。
3: 哎，跟你说，我上次做那个最新的美甲彩绘，这个礼拜聚会再给你看。
2: 性别不该是框架，而是展现自我的方法，每个选择都值得被拥抱。绚烂的世界因尊重而美好，城市广播网为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你喝彩。

0: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叮当鼓鼓的勇敢一次，只要是为自己好都值得勇敢，不止一次了，常常的勇敢。下午的3:28咯，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稍微在空中陪伴我的微粉 with Dears 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接着来看几则消息哦，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这个豪大雨的一个部分呢，造成台湾农业灾损呢持续的扩大。农业部呢今天又公布了最新的一个统计哦，到今天早上11点为止呢，全台农业产物及民间设施的损失呢已经有高达了1亿4850万元。你知道昨天哦，昨天呢好像是1亿0829万元，在短短一天又增加了超过4000万元呢、哦。好，这个农作物的这个损伤损害呢，非常非常的严重，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这个，比如说主要的一些蔬食啦、蔬果啊，所以呢，要稍微的有心理准备。我看呢，就是受灾损的一些县市政府、地方政府呢，也都公布了一些补助的哈，补助的一些条件、申请的一个方式。如果你周遭的朋友，亲友有需要的话呢，赶快的来告知哦，赶快的上网去查看符合的一些这个资格，然后准备相关资料，就赶快的去申请补助。好，那另外看到的是呢，你们家有毛孩吗？他从宠物，现在大部分人都把他看待成为家人哦，精神层次就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也非常的重要。那农业部呢有推动要来启动了毛孩登入计划哦。那九月份哦，就有很多很多的毛孩节。好，九月份呢，9月9号台湾狗狗节。9月28号世界狂犬病日，然后10月好，就延伸到10月4号是世界动物日哦。在很多好这些特别的日子当中呢，农业部就结合了宠物登记政策来推出活动，希望呢这个饲主呢为毛小孩来完成宠物登记以及更新毛孩的资料哦。这个活动呢推出哦，这个有这个宠物券。那现在好多什么币啊什么券啊 OK， 好，有30000张，每张面额是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而且还加码推出价值3000元有100份的加码奖。那加码奖是什么呢？就是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诶，真的有，你知道如果说毛孩啊，你们家有毛孩啊，就是也会关心他的饮食还有他的健康，每一次的就像我们一样生病，好没有？啊，手术等等，哎，花费真的是吓到不要不要的呀。所以现在不是也都有推出这个，比如说希望能够有所医疗保险啊，这个保障等等之类的。那如果呢，你可以有机会拿到这个加码奖，就是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至少也可以呢，就是为他们的健康呢来多做一份把关的动作。好，这方面的这个登记呢 ，OK， 也希望呢，第二次啊，就是为家里头的毛孩争取他们的好康跟福利。另外一个补助计划呢是针对问奖朋友啊，因为呢就是考量到国际油价上涨的关系哦，对于计程车问奖呢就是造成了不小的一个营运负担，所以交通部也寄出了这个可以油价折让补贴的方案，每公升汽油是补贴5元哦。那上限呢？单一个车辆呢上限是最高15000元。这个申请的日子呢，就只剩这几天了，就是到8月底，8月31号。所以呢，符合这个资格的车行跟司机朋友可以尽速的来申办，也是一样好好的来把握一下自身的这个权益。

0: 这里跳水最好了，水够深
1: 啊。可是我没有带衣服哎。
2: 不管了，先玩再说啦。
1: 好进来喽，快下来啊！
0: 谁推我啦？
3: 这些声音在夏天很悦耳，这些水声在夏天很诱人，但要是没有注意安全，很可能从此沉寂无声，或是
4: 天气炎热，前往溪流、海边嬉戏玩水的机会大增。不过水中充满危机，一定要多注意。前往的戏水地点要合法，避免做出危险行为。不要落单，下水前先暖身，以及注意气象报告等等。还要记住救溺五步，也就是叫、叫、深、抛、滑。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多注意戏水安全，才能玩得开心又放心。
5: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6: 我在城市的早晨，不按牌理的经营出新闻资讯，可以混搭多元音乐类型的文青感。
7: 城市 Morning Call，
1: 虽然没发片，但我在城市的天空主打了一首必唱的生日快乐歌。
8: 城市打勾勾 ，Let's go。
9: 就这么天时地利人和，我在城市敲响了第一座广播金钟奖。
10: 城市 in house。
11: 微粉说被我的魔性笑声圈粉，我又尝试广告客户所要的质感女生，城市让我探索自己，好好玩，
12: 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13: 城市是我斜杠交安女神的战场，评比都是 A 加呢。
14: 城市交通观测站。
15: 回锅也是回归，上过台南、台北、台中的主播台，能说不爱城市吗？
16: 城市夜间部。
6: 我是品翰，
1: 我是 Fiona。
17: 哦，我是彼得，
11: 我是夏威，
18: 我是 Aris。
19: 我是哈德。
11: Yes， 城市里有我。
17: 是的，我在城市。
19: 哈哈哈哈，我也在城市。
4: 我们都在城市广播。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各方面消息。首先看一下漫威影业啊，它这个缔造了全球影史票房纪录的史诗巨作呢，复仇者联盟终局之战，哎，要加码重映嘞，在9月24号。有这么一说，就是要为年底迎来的这复仇者联盟末日崛起来暖身。我觉得这种暖身还不错哦。这次重映呢，当然就是要让大家呢再想一下，好，重温复仇者联盟拯救宇宙的一个感动哦。当然呢，要迎来的超级惊喜是什么呢？你只要入场观赏这重映的这个终局之战，能够抢先一窥之后呢要上映的复仇者联盟末日崛起的独家限定片段，哎，哦，这个撩得很哦，很瘙痒，很心动。 OK， 如果你想要再重温的话呢，其实再看一次也不错。这是加码重映的版本呢，9月24号正式的回归。而午夜接着要来聊火哥的消息了，看到的时候非常兴奋，然后又开始担心，好，担心抢这个字到底抢不抢得到。这个拿下了16座格莱美奖肯定的这个 Bruno Mars 呢，正式宣布了他2027年的一个巡回哦 The Romantic Tour， 5月1号2号两天登上高雄市运开唱。他们宣布开唱呢，也率先了写下了亮眼的记录哦，包含了他是第一个二度登上高雄市运的国际男歌手，然后也缔造了北美及欧洲 Live Nation 史上最高单日售票的成绩，也创下了 Ticketmaster 单日售出210万张的门票，哎，超无敌的。他的这个作品呢也无敌的厉害，因为它的销量呢，唱片销量突破了1.5亿张，累积了9首 Billboard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冠军歌曲哦，那全球超过200座大奖加持。哇，我真的很想，好想听他的演唱会，要来好好的强强。另外一个呢很酷的就是女力的这个演唱会，韩国女团 APIN 的郑恩地9月5号到高雄巨蛋要出席 Her Voice 一无所畏惧的女生演唱会。她呢这一次呢会跟金曲歌后艾怡良一起来演出，她说呢她很紧张，很少跟海外艺人合作，但这也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所以很努力的准备中。这一次呢参与了这个无所畏惧的这个女生呢，这个用这个勇气、爱、自信3个关键字形容自己的感受，想说呢，一路走来，不管是音乐也好，戏剧的表演、主持不同领域哦，都有持续的想要去尝试突破跟挑战，也就是希望呢，自己都能够在线上能够长久的活动下去。艾怡良有说哦，这个郑恩地呢，她将要准备一首呢，她的这个中文单曲。而说呢这个很多很激昂的不是那么简单的表达情感的部分曾经听过他诠释过，所以非常期待这一次的合作，来看看 Her Voice 无所畏惧的女生可以看到很多精彩的女歌手的一个表现。好，宇宙人际理想状态夺下金曲奖最佳乐团之后呢，这个暌违了4年，他们要带着新专辑 Dear You 问世了，9月10号开始数位发行。这一次呢他们到东京录音，然后呢尝试了回到就是比较古典纯粹的录音方式，而且专辑交出来也是融合了多元的曲风，也是想要不断的尝试尝鲜不一样的音乐元素的火花，然后做出了这一张他们很认可的很宇宙人的作品，非常喜欢。他们也说他们在8月28号及29号要进行宇宙人新专辑抢听会，地点呢会选在台北、台中、高雄3个地方接力登场。最近好像都讲男团的消息比较多，对不对？来看一下911发起的南北二路音乐节迈入了第3年，今年呢11月7号及8号跟大家相约在台中水南中央公园登场哦。每一次筹备呢都不简单，因为也都是要创新突破超越自己哦。那因为911是这个音乐节的发起人，他们确定担任2晚的这个压轴嘉宾，会有经典歌也会有新歌，而且他们3个人个别都会跟不同艺人来合作， 会跟这个梦想名单然后发表歌曲演唱啊，很完整的表现在南北二路舞台呈现，请大家呢可以支持，也可以好好的来把握机会啦。好，把握机会，我们常听一下 Bruno Mars 火歌的这一首歌曲 Cha Cha Cha。

0: 请问数字对你来说是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我的阿印八岁生日快乐。
2: 哎，今天咖啡有买一送一哦。
3: 你上好卖掉我，啊，那无我随和你知影我鞋啊穿23号诶。
4: 到底上亿的房子要怎么贺成交啊？
5: 不管年龄、身高、体重、财产，总是有个据点数字。想要无止境，就只有
6: 学无止境。
5: 在国民基本教育课纲之外，还可探索公共议题、公民参与、文化沙龙、手作体验。正因为学海无涯，值得终身学习。学习可以不在教室，就在你周边的所有大小事。

0: Baby, I'm a rock star. Hello,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时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1: 四点钟准备要来互动了，聊一下就是年纪越来越大的表现，你最享受的，你最不习惯的，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四点钟过后又到了我们互动时间，稍微邀请我的微粉，我的第二次跟上来，今天聊一下这个年纪越来越大的一些表现，看一下自己最享受的还有最不习惯的好吗？其实真的随着年龄增长哦，这在生理上跟心理上的层面都会迎来转变哦。这转变呢可能有好有坏哦，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转念，对吧？这个面对转变的一个部分，如果可以好好的去接受，然后呢可以找到相对应的一个方式去应对的话呢，自然就会比较轻松比较快活一些些。有12种的表现哦，那你最近呢或者是近期有没有感受到这些些微的一个变化，你承受得住吗？你接受得住吗？然后接受起来呢是痛苦的接受还是快乐的接受呢？12星座年纪越来越大的表现呢，这是夏威引用了网络星座好朋友的图示哦，编辑群所设定的12星座，来看一下这12种表现法。牡羊座会喜欢独处，金牛座不爱出门，双子座喜欢大自然，巨蟹座不交新朋友，狮子座喜欢回忆过去，处女座越过越简单，天秤座社交变得单纯，天蝎座话越来越少，射手座不爱聚会了，摩羯座、哦、这应该是最羡慕的一个表现吧钱越来越多，水瓶座情绪稳定，双鱼座没事都在睡觉。 OK， 参考这12种表现对照到你、哦、有可能年纪越来越大，诶，这年纪越来越大呢不竟然是已经是弄什么什么50啊60啊70啊80啊，没有，反正我们就是一路的长大，有没有？你可以用你以前的状态跟现在的阶段这个年龄长大的一个这个差距上来说的一个转变，那对于呢这个表现可能有越来越喜欢、哦、或者发现惊觉到说哦，原来你也已经有这样子一个生活的模式或工作的模式或社交关系的模式会有一些些的一个转变了。那十二种表现当中呢，夏威想要跟微粉第二次聊到的是去想想看，去发现看看你有没有很 enjoy 享受的表现，还有呢最不习惯的表现是什么。再来我觉得这应该是我的重点，哎，有感而发，不管是自己所经历到的或是去观察到的，对，就第二次微粉你们的观察，认为可以再多善待长者们的环境或设施有哪些呢？毕竟呢就是大家都说了高龄化超高龄化，我也看到很多像是长照的一个服务，然后呢关怀各相关单位，比如说社会局处、卫生局处，还有各医疗院所的，都有针对长者们所提供的一些就是在加强的关照。那呢有没有在我们周遭的环境或设施你觉得呢要善待长辈，有时候善待长辈未来就是善待我们自己，对吧？从自己的感受出发，我觉得是很实际的。 OK， 下位呢十二种表现，我最享受的表现是什么？我最享受的表现就是喜欢大自然这件事情，尤其呢去了那个就是冰川就是北欧，还有呢西藏，这两趟的大旅行让我更加

的哈，笃定哈，我真的越来越喜欢大自然那种敬畏敬畏之心，然后可以很单纯的静静的慢慢的享受那种感觉，不是在那种走马看花式的感觉，我觉得那种领受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我越来越喜欢大自然，这是很享受的一种感觉。再来享受的一个感觉呢，就是情绪稳定多了，以前就会冲啊，会呛啊，会反骨啊，然后会很不顺眼啊，然后在我的标准当中去设想到那种不公不义之事，现在没有了，也没有太大的必要，似乎呢要更加的尊重跟同理你所不知道的事情，对，不是很片面的断章取义，所以这样子一来还是会内耗啦，哦，对，但是比较下来真的是稳定多了，稳定之后发现生活真的比较好过 OK， 所以呢我觉得我最享受的很喜欢的就是大自然跟情绪稳定这件事情。最不习惯的表现呢，我觉得它没有发生，但你就是觉得说，没有发生当然就是不习惯，包含了什么，就钱越来越多这件事情，怎么可能所以呢钱越来越多这件事情看了一下，我觉得非常羡慕摩羯座，但是呢你自己想说，因为你并没有接受到这样子的状况，你自然不会习惯，如果常常接触的话，钱越来越多当然就会习惯成自然，但目前就没有，所以就是最不习惯的一个表现。再来呢，没事都在睡觉，我要怎么去解释看待它呢？我觉得只是说想休息的时间有空档的话都可以让自己休息，并不是没事都想睡觉，不是那种疲累时的想睡觉。那就我的观察，我觉得可以在善待长辈们的环境或设施什么，我最要说的是餐厅的部分，因为很多次跟这个长辈们去用饭的时候，因为现在用餐的时候他们现在都是用 扫 QR code， 然后那个菜单啊 menu 啊，对，很详尽，分类的很仔细，也因为太多元选择了，可能年轻人很喜欢，而且很上手这方面的一个选择。你知道，如果是长辈，连我自己感觉，我这边点来点去，我都觉得已经很阿杂了，或者是好像又点错，又要再重看，就算知道要去学，然后真的也去做了，但反应还是没那么快，更何况是长者。那如果全部都是用手机用 QR code， 然后呢就是桌边服务人员都不是那么的完全的照顾，我觉得除非是那种亲子一起去用餐，有年轻人用餐可以帮忙，如果真的只是单纯的长辈去吃饭的话，会不会就打退堂鼓了，然后就会像以前一样，就是想说那我干脆不要出门，因为出门旅行走走用餐都会造成别人的负担。所以我觉得呢，善待长辈环境设施很明显的就是点餐用餐，你又不能说错，因为那就是一个趋势，对，是趋势。那一个转念的一个方式呢，你就会想说好啊，那就是制造多创造可能祖孙三代或者是亲子共有那种用餐的时间很不错，万一呢长辈们他们独自去，是不是真的就没有办法吃到了用已经改用这种用餐方式的地方去好好用餐了，这一点我是觉得嘿，有一点点的可惜啊。

0: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 12% 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 大都会计程车。
1: 台中市政府9月4日将于四里活动中心办理北屯区联合征才，邀请同赏宴、姚虹系统科技、菊燕胡同等6家厂商，提供超过30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活动详阅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或拨04-2527-1812丰原就业服务站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消费视窗，
3: 外出旅游，你的车子面对阳光曝晒该怎么办？就让桑马克 XC Max 系列隔热膜成为你爱车的新伙伴。桑马克 XC Max 系列隔热膜独步全球，超微纳米技术有效阻挡热量和紫外线，让你在行驶途中享受最舒适的环境。这款隔热膜的视觉效果非常清晰，不会影响到你的驾驶安全，在日夜驾驶中都能轻松看清路况，行车更加安心，更具备高效的防爆功能，能有效降低意外时玻璃破裂的风险。桑马克 XC Max 系列每片隔热膜都是精心打造，品质保证。桑马克 XC Max 众多型号任你选择，请务必到授权经销商安装，确保产品真实可靠。桑马克隔热纸欢迎大家先测试再贴膜，服务专线04-2701-3525 2701-3525，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5: 刚得知一个消息，非常的 shock， 我真是错估处女座第二次。原来呢，处女座第二次联合推啊，在生日月份推更呢，实施呢已经有6年之久了。God， 今年是第6次，从2020年开始，今年2026年啊，我真的是对不起你们哈。我刚大概想说大概只有3-4年吧，没有想到已经6年了。陈美还说这种传统要继续下去。传统我觉得好有仪式感哦，真的很开心。然后真的要辛苦了，就是那种带头的起头的这个组长哈，欲多目的而是感恩。好，那另外呢，肖有说了，就是其实我的那个主题啊，就是设定的一个互动，不是单纯的只有聊天哈，或者是啊，就是可能你觉得是休闲娱乐也行哈，比如说星座的话题哦，从星座的话题又延伸出来，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或者是结合了时事的一个公共话题、地方议题，然后还有像是就是彼此对未来的哈期许啦，在工作职场啊，还有人际关系，对，都是互相尊重的哦，没有互相抨击的，这一点我觉得很好。像我昨天学到一句话，我也觉得刚好借这个机会跟第二次来分享，就是互动。互动他说是一种集体的创作，好像是许常德老师吧，我看许常德老师的这个粉专的留言，反正就是他，我觉得这句话我非常的喜欢，然后也觉得诶，我也有在做这件事情，就是互动是属于一种集体创作，没有任何恶意的抨击，就是分享交流哈。当然每个人经验值都很值得去参考的，不既然要完全的接受跟适用，但是呢就是尊重不评断。然后我也更加的确认我的原来的一个初衷跟方式哦，就是我想要的，我需要的，然后刚好我的想要需要就是可以带给我的听众比较正向的东西的正向的方向跟力量。不既然我就是什么带领者，没有，我觉得很多带领者是来自于我的微粉跟第二次，但是出于那样子的一个好奇跟那个启动的那个心念跟企图，一定都是夏小薇，我就是我个人的想要跟需要，然后可以扩大范围带给我的微粉第二次也是一份可供参考的想要跟需要。好，包含了长大这件事情越来越大， 然后有什么样更友善长者的呢？似乎也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对不对？但是现在更用得上的当下，应该是服务更多需要我们去关爱的好这些长辈长者们。而这个呢，越年纪越来越大的表现，你最享受的是什么？然后你最不习惯的是什么呢？还有听听大家的想法，一起来创作一下哦，就是可以再多善待长者们的环境或设施。我刚刚讲了点餐，我自己都已经很辛苦了，更何况是长者。那种有时候啊，我会听那个其他的长辈们说，啊，就看无，啊，就免食。然后就说有时候就是要等孙子来啊，那如果孙子有事情迟到的话，那是那阿公阿妈是不是都会有挨饿的时间点，对不对？好，真的是朱梅也说他觉得外食的点餐对自己来说已经在学习了，然后有时候也会非常的困难。嗯，还好有带着儿子一起用餐，是吧？就现在年轻人都很上手，因为他们就是数位原住民嘛，对吧？数位的这个新生代很上手，但我们真的要学习啊。长辈有时候已经就是学习当中，可能他们也想学，但是学不是那么的顺手，来说会造成了一些些的困扰哦。好，我们可以帮忙他们多少呢？一起来创作一下吧。感觉说呢，他最享受的表现是喜欢大自然，最不喜。习惯的表现，不爱出门了，不爱交新朋友了，没事都在睡觉。好，那再来呢，就是重点当中的重点，如何善待长者们呢？有怎样的环境跟设施？他说呢，可以再跟医疗院所配合看看吧，在公共场所或公园设置了 AI 监测系统，你看 AI 是不是就被我们善用了呢？只要老人佩戴装置，在活动的时候可以记录他们的心肺功能跟行踪，装置有定位求救的功能，还有希望能够有多一点点增加了无障碍的公厕。他说呢，这是他身旁的就是医生朋友告诉他的建议，而且他的蓝图，你知道身为医生哦，就是发挥他的专长去贴心的设想，他很想要推动这样子的一个老人安全计划哦，这是真的很可以的。好，来试试看。你说那个什么心肺功能啊、行踪啊、求救啊，可能在现代的比如说手机或者是一些手表上结合了各方面的功能都有，但真的年轻人那种使用起来呢是非常非常上手的，老人家长辈们真的很不习惯，光带要他们，我印象当中之前要下巴带手机还有带手表，然后是属于那种功能性的手表，其实都不太习惯，包含了那个按键可能没有很大麦，要像那种很大的那个什么计算机，不是有很大的按钮的那一种，那以前买过老人机给他，那个按键已经很大颗了，对不对？他们还是不习惯。对，就是真的是考虑到他们那样子一个生活习惯的一个模式实在太久了，要变动真的不那么容易，然后你还要去设定什么，虽然你都可以帮他们设定，有时候像那什么按快速键，有时候按只是单纯的123，爸爸，一是我的电话号码，二是公司的电话号码等等，其实也都会记不住。那时候呢，真的也不能够勉强他们，所以可以再友善一些些嘛，对，就是再多想一些些。不过呢，这种建议呢都很好，我们就彼此交流，想起来刚好你身边有可以够影响力的人，比如说耿杰的就有医生朋友，他想推动的老人安全计划就可以参考来用，好吧。小珍他最享受的是喜欢回忆过去了，而且呢生活减法，越过越简单，社交变单纯了，很好。最不习惯的呢要面对的是独处这件事情，孩子总是会渐渐长大，然后你就会觉得他们就是对外打拼啊，梦想啊，还有比较喜欢跟同侪啊、同学啊、朋友伙伴们在一起哦，自然可能重心来说就比较没有跟爸妈黏在一起了。所以有时候呢都会常听说爸爸妈妈，你们要此时此刻要那个很开心的在当下，就是小时候也许应该是5、6岁之前吧，是最黏的时候，之后慢慢的就不黏了，还是要习惯面对的。那对于善待长者的环境设施有怎样的想法呢？是不是可以有一些些的关怀的这个活动呢？因为老了病了总是会胡思乱想， 有时候我们自己生病也会胡思乱想，对吧？何况是老人家的心情上起伏变化也很大，老了病了会常在家，又比较封闭式的在家，不爱外头出门的话，就会胡思乱想，然后可以呢真的是关怀就可以减少他们胡思乱想，听他们说话吧。然后他觉得说他老了自己在家应该也是爱胡思乱想的老人。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听到很暖心的在医院的医生医护还有警察局的警务人员，有时候就会就是老人家会去看病，真的没病，只是想聊天，只是想跟人家聊天。在警务也是，也没有说弄丢什么东西，但是去报个案好像也可以讲讲话聊聊天。好，这方面的心思也去关注一下，常常胡思乱想是吼，多点关怀陪伴，也许这方面的心思他们就可以转移许多。

0: 呢。
1: 下雨天让人狼狈匆忙，但电梯空间不大，请记得进电梯前先脱雨衣安全帽，别让你的方便变成别人阴影的大便。
2: 脱下雨衣安全帽再进电梯，城市广播网祝你拥有电梯好人缘。

十二星座，这个网络星座好朋友编辑群所设定的年纪越来越大的表现，这十二种表现当中呢，你最享受的表现是什么呢？最不习惯的表现又有哪些？再来呢，我们互相一起来讨论，就你的观察哦，认为可以再多善待长者们的环境或设施有哪些呢？好，宜萱说呢，他最享受的表现是喜欢大自然了，然后最不习惯的呢是哦，居然可以变得不爱出门，还不习惯，还蛮喜欢的这个出去多走走一下，对吧？好，那另外呢，就是善待长辈，他觉得他发现了，观察了，过马路的时候呢，延长绿灯的秒数，这样子就可以让长辈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过马路，尤其可能行动会比较慢，行动比较不便，每次坐在车上看到长辈过马路，都会捏一把冷汗。但是社会呢，也都有很多温情的报道，真的，那有学生啊，或年轻人会呢，就是慢慢的陪着呢长辈一起过马路，有没有？好，再来呢，陈梅说呢，最享受的表现就不爱出门了，因为可以在家里头，虽然是小的空间，但是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很好。还有呢，钱越来越多这件事情，我还想说，不管钱多还钱少，你都没有办法讲到习惯跟不习惯这件事情，因为他就是这样子很安分的，然后呢，就是不缺乏，然后很知足安分的这样过下去哦。那有人会因为钱越来越多，然后觉得哦，我好不习惯钱多的感觉，这种感觉真的是有点讨厌的羡慕，对吧？摩羯座，然后摩羯座第二次可能都要上诉说，我是摩羯座，可是我钱也没有越来越多啊，是吧？陈梅说，哎，很享受的话呢，就是钱越来越多，只进不出。他很享受呢，看着存折的数字增加，超享受的，很好欸，真的。欸，有时候呢，那个戏剧都会带到，当你翻看存折的时候，那个，你去那个叫什么，登录的时候，对不对？然后就会看到说，哇，自己真的有坚持下来这样子存钱的感觉，然后越来越可能迈向你所设定的目标吧，好，买房子，对吧？最不习惯呢，就是没事都在睡觉，现在还是觉得睡觉呢适度的补充体力就好了，好，不然的话有一些还是会浪费时间。好，虽然偶尔多睡一点是可以的，但不能睡整天，也不能够睡没事都在睡觉。那另外对于长者善待呢，他觉得是不是可以多设立一些像社区老人活动中心，就是可以去聚会聊天下棋，这样子才会有互动，继续他们的社交，也比较不会觉得孤单。像刚刚小珍说，有时候呢就会独处过度的话，好，有时候就会胡思乱想。好，那但是呢要注意，这个活动中心的设备必须要安全顾虑第一，哈，其实有点像是日照中心吧，日照中心也就是像我们那时候都会跟爸爸说，那就是像我小时候念的幼稚园，然后就有按表操课，有那种一些课程，然后还有手作，哈，等于就是要灵活四肢，还是要持续要去动脑。那当然也没有说照表操课都没有休息啊，就像我们幼稚园的时候，可能都会有点心时间呐，好，或散步时间之类的。好，再看到是蔡琳觉得他最喜欢的就是喜欢大自然，然后最享受的，然后最不习惯的呢，变得不爱出门了，不交新朋友了，朋友怎么越来越少了？好，没事都在睡觉。认为可以善待的呢，可以那个聚会 KTV， KTV 跟卡拉 OK， KTV 还好，因为它有包厢，卡拉 OK 是户外的，可能就要顾虑，有所顾虑，好，你们懂我在说什么，对吧？就是很放肆的呐喊跟尖叫。还有呢，他说可以有多元化的 DIY 教学，插花艺术的课程，还有多一些绿地公园，可以多走走及散步。好，再来看到呢，秀妹觉得呢，她喜欢享受的呢就是独处吧，另外呢还有喜欢大自然，还有钱越来越多。哇塞，很好，你能够享受钱多，就是投资自己，是最棒的一种投资了。

0: 爸，你最近好吗？最近工作好吗？
1: 妈，前阵子我肚子怪怪的，我有去看医生。
2: 妈，怎么办？
3: 爸，我真的快撑不住了。
4: 你可以先借我30万吗？
5: 亲爱的长辈朋友，听到这种电话，心会慌，会害怕，但先别急，因为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他们专挑长辈下手，假冒子女、医院、法院，说你欠钱、犯案，让你着急领钱、汇款。记得三不原则：不紧张、不汇款、不提供个资，先打电话查证之后再处理。
6: 别让诈骗夺走您辛苦一辈子的积蓄。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听清楚、想清楚再动手，防止诈骗，我们一起来。
7: 哦，这是不是盗版 CD 啊？一直有杂音哎。
2: 哦，这不是杂音啦，是家里有蚊子。
6: 耳朵里的飞蚊症让你受不了了吗？赶快记下四字诀：寻、盗、清、刷。巡查室内外容器，倒掉积水，清理不要的容器，刷洗容器内的虫卵，防治登革热，还你最高品质，静悄悄。
8: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9: OK， 现在是来到下午的4:41，最后一个 part， 聊一下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你最喜欢的表现，还有最不习惯的表现。再来呢，聊一下你的观察吧，怎么样可以再来善待长辈们、长者们的环境或者是设施呢？

好，郑豪说呢，他最喜欢享受的表现就是独处，回忆过去，还有喜欢大自然。不太习惯的是什么呢？哎，怎么会变得不爱出门了？越过越简单，也不喜欢聚会了呢。至于呢，善待长辈们，他觉得呢，比如说，就像他家里头，还会看着爸妈年纪大了，不管是爬楼梯，哦，都会有一点点的安全上的考量，所以他都会跟在他们后面扶着，然后下楼呢就会走在前面，嗯，很贴心啊，这样子，诶，啊，这是你自己个人作为就是了。娟娟说呢，享受的是钱越来越多，好羡慕哦，有梦最美。最不习惯的是呢，哦，没事都在家睡觉，因为感觉很想睡，但是呢睡不着又比较多。善待长辈们的环境设施这部分呢，他观察到说，哎，社区中心啊，可以有一种安排适合长辈活动的运动器材，还有无障碍按摩步道，还有休息凉亭啊，再不然呢可以呢举办一些团康活动小游戏，可以呢增加一些身体跟脑力平衡还有激荡。像我去重训的那个小熊教练啊，他也会参与一些类似啊活动团康，就带着长辈们哦做一些像我们说的体适能啊，肌力耐力的训练，但不是那种超乎他们的一个负担负荷，就是以他们的年纪身体的状况去做。他们的确有加入一些医疗院所所举办的关怀长辈的一些活动，然后他们就会当中去带操啊，带一些简单的运动，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丽云说呢，最享受的表现呢已经变成了，哎呀，不爱出门很开心，还有越过，就是减法过生活，越过越简单。比较不习惯的表现呢是没事都在睡觉。善待长者们的环境设施，它也是考虑到交通方面，比如说红绿灯的秒数是不是可以再延长，考量到呢行动不便或者走路真的比较缓慢些了。朱梅呢最享受的就是喜欢大自然花花草草的咯，拈花惹草没有啦，绿手指的爱花花草草。最不习惯的表现呢，好像有点发现话越来越少了，没事都在睡觉，哎，变得不爱出门。好，那善待长者们的环境设施呢，希望可以尽量的无障碍空间，家里可以生。我也之前用我自己自身的经验分享交流，然后有很多微粉也都会问我，你就是可以去申请长照，长照当中呢除了有这个就是居服员的一些生活上的陪伴啊，或者是协助采买，或者是陪着看医生等等，他还有一个呢可以帮你们家里头去看一下环境，然后去建议增加哪些无障碍的空间，安全上的扶手，这些都可以申请的。而另外他觉得呢，可以来个家庭 KTV 很好，长辈们喜欢唱歌，至少有个正当的然后很开心的休闲娱乐。Peggy 享受的表现是很好，独处回忆过去，哎，钱越来越多，哦，这件事情真的很赞，对吧？最不习惯的呢有可能是话越来越少了，然后情绪稳定居然最不习惯。你是喜欢那种热血奔腾的意思是吗？好，善待长辈们的环境呢可以开班，对，那种有时候呢其实社区都有一些班小班，然后可以让他们手脑运作灵活，思考激荡，没那么难。好，就是一些简单理解的课程，教他们带动唱啊，活动脑部啊，防止失智，动手脚，增加肌耐力。好，那另外呢看到的是一方说最享受的表现就是没事都在睡觉，好，这种就是充电的感觉很好。最不习惯的呢也是没事都在睡觉我还是觉得我现在干嘛在睡觉，我还年轻。好，另外呢他观察到说公园可以多设一些休息亭，可以让长者休息，因为可能体力有时候没那么好，时不时的要休息。然后地上铺设的石砖要随时注意是否平坦，会不会有坑洞高低呢，长辈真的
不能够跌倒，一跌倒真的很担心，对，要复原力呢很难，很伤脑筋的。所以呢，如果高低不平的路走起来，很容易就绊倒了，那个落差。王云说呢，他喜欢享受的表现就是喜欢大自然，啊，减法生活，还有情绪稳定。最不习惯的呢，变成了独处，话越来越少，没事都在睡觉。现代长者们的环境设施，他观察说，独居老人哈，独居老人的看护制度，有时候子女有另有家庭，或子女呢在异乡打拼哈，北漂，照顾的需求可能没有办法那么的方便，时时就近。所以如果独居老人的看护制度呢有需求的话，是不是可以再放宽松一些些申请看护的一些办法？耿杰说，刚刚他的那个医生朋友说，他的老人安全的推动就是植入晶片在老人身上，这样子就不会有麻烦问题，而且是监测健康问题，就可以马上通知医疗机构，这个都可以参考，大家都有好好的观察，对不对？很棒。为了家里头的长辈或者不认识的长辈，也可以多加的设想，而且有时候，哎，对自己也可以用得到。谢谢第二次今天的互动 ，yes， 谢谢第二次，我们一起，好，这个是团体的创造。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加添温暖。
3: 哎，我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
4: 哇，
3: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4: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3: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4: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3: 是哦，
4: 嗯，
3: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4: 嗯，
3: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4: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呐、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3: 哈，怎么这样子啦？
4: 嗯，
3: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5: 这里是永远跟你在一起的电台 FM 92.9 城市广播。 Hello， 我是安心雅。

好的，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小一些所有第二次空中陪伴喽。留言点歌 ，take 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就这样，明天上线见 ，see you and。

0: 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奕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尼泊尔和中国边境的波特科西河一带26号爆发了山洪，重创了道路和水电设施，邻近的西藏也因为土石流传出了重大伤亡，至少已经有31人罹难，将近400名的观光客失联，军方紧急展开救援和撤离行动。土石流也袭击了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吉隆口岸，导致西藏的日喀则地区道路、通讯和电力中断，造成了重大伤亡和人员失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示全力搜救失踪人员，并加强监测预警，以防范第二次灾害。另外，我国观光署表示，目前并未接获旅行社通报有团体旅客受伤，同时也已经接洽了主要的旅行业工协会，也都没有接获有旅行团受到影响的讯息。而陆委会也代表政府向中国大陆的有关方面表达慰问之意，并说明国人目前有51人在西藏，赴西藏的国人如果受困在当地或是有伤亡情形，请洽海基会紧急服务专线02-2533-9995。南韩济州岛近来爆发了一连串的失踪案，其中37岁的女子张美兰今年5月离家失踪，和她同住的男友向警方报案后，警方展开搜索大约2个小时，就说已经联络上了张美兰，没想到一直到7月，张美兰的家人完全没有她的消息，但济州岛警方却拒绝重新受理，家人只好跑到首尔报案，结果发现承办员警完全不曾和张美兰联系，警方再度展开搜索，8月24号在济州一处的棕榈树林发现了张美兰的遗体，距离最初报案已经过了100多天。事件曝光后，有失踪人口的家属感到不安，因为家属向警方报案时，警方给的说辞几乎一模一样。一查发现承办员警是同一人，家属提出质疑后，警方才开始找人，结果短短3天内就有4名的失踪人口确认丧生。该名员警因为涉嫌渎职、伪造官方电子记录和妨碍公务，被法院裁定羁押，而他的上级主管也遭到停职调查。脸书母公司 Meta 被指控旗下的社群媒体会导致青少年上瘾，美国48个州以及4个属地对 Meta 提起诉讼，案件在加州审理后26号达成和解。根据和解协议， Meta 最高将会支付180亿美元，大约新台币5700多亿元，并对18岁以下的使用者设下使用限制，包含了每天限制使用2个小时，以及禁止向18岁以下的使用者显示按赞数量等等。70%的和解金将会在未来10年分期支付。如果 TikTok 和 YouTube 等竞争对手也同意对未成年用户预设每天1小时的使用上限，并共同支付各州大约53亿美元， Meta 将会支付剩下的30%和解金，不过协议还有待联邦法院批准。苹果公司的秋季新品发表会预计将会在台湾时间9月10号凌晨登场。市场预期苹果将会推出首款折叠机以及 iPhone 18 Pro。至于标准版的 iPhone 18，外传将会延到明年春季推出，届时 iPhone Air 2和 iPhone 18e 有望一同发布。另外，现任的执行长库克将会在9月1号正式交棒给特纳斯，因此这场发表会也将会成为特纳斯接掌苹果后的处女秀。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奕如，谢谢您的收听。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4: 我是南投市长张。

0: 家责，照顾长辈。南投市推出银发健康关怀社区共餐加值计划，每餐多补助25元，加入体适能课程，导入科技健康量测，数据上传 APP， 让在外打拼的子女也能随时掌握爸妈健康。
1: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2: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4-2473-4843，04-2473-4843。
3: 想体验到底台中农村魅力，外埔水流东休闲农业区下半年活动精彩登场，有亲子食农与趣味 DIY， 走进田间认识在地农产，还有浪漫红酒音乐季，在乐声中享受微醺惬意，另有低碳油结合自行车与生态，深度探索外埔。欢迎追踪水流东休闲农业区粉丝专页私讯洽询。台中市政府农业局广告。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梁静茹这首充满爱意的歌曲，满满的都是爱。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接下来送上这是 Fall Boy 的 I Don't Care。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专属于自己的主题曲，我是林隆璇，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1: 城市音乐复刻版今天带你回味到的是王菲在1999年发行的《只爱陌生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那这首歌是中国知名的音乐人张亚东的创作，在当时传唱度也相当高。

来自王菲的《只爱陌生人》。那90年代有大量的港星来台湾发展，刘德华也是，当时真的打开电视就会看到非常非常多的港星来台湾上电视节目。来听，这是刘德华1996年的作品《铁了心爱你》。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城市新闻报。
1: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接下来就为您播报本节的地方讯息。2026台中电影放映季巡回全市29个行政区，已经连续10周办理电影放映活动，今年精选了21部的热门动画电影全数免费入场。接下来8月28号将在厚纵高中体育馆播放充满童年回忆的蓝色小精灵大电影，以及闭幕场8月29号将在黎明办公区礼堂播出商业票房大片寻龙高手真人版，更将会抽出70寸的液晶电视、Switch 2 游戏机、无线投影机以及平板电脑等等大奖，欢迎民众抓住暑假尾巴，共度愉快夜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持续办理照顾服务员训练课程，今年度目前还有5班招生中，欢迎年满16岁以上的民众踊跃报名。照顾服务员课程涵盖了失智症照顾、急救食物还有家属沟通技巧等等多个面向，更安排学员前往机构进行实地实习。另外，为了降低参训负担，参训期间符合特定对象身份的民众，训练费用全额补助，而一般身份者也可以享有 80% 的补助。台中市就业服务处也提供了缺工就业奖励方案，只要经过就业服务站推荐媒合，到日照中心或是居服单位从事照顾服务工作者，依照受雇期间，每月可以领取5000到7000元的缺工就业奖励，最长发给18个月。在职期间取得照顾服务员单一级技术是证照者，则可申请劳工局劳工一级棒奖励2000元。2026彰化县妈祖祈福文化节系列活动妈祖庙风华巡礼集章活动从9月1号起正式开跑，民众走访彰化县13间妈祖庙，集满4枚以上的印章，在10月9号到11号的活动期间，到活动市集或是合作店家任意处单笔现金消费满100元以上，就可以凭消费证明到方院普天宫活动服务台兑换纪念礼妈祖警枕一份，以及妈祖祈福晚会摸彩券一张，妈祖警枕每天限量1200份，依照现场的兑换顺序发放，当天换完为止。10月9号以及10号兑换时间为上午10点到下午4点，10月11号则到下午3点为止。成立于苗栗的猫里室内乐集首次入选了115年度苗栗县扶植杰出演艺团队，将在9月6号下午2点30分在苗栗县政府文化观光局中正堂演艺厅推出异国风情亲子音乐会，并采售票入场。异国风情亲子音乐会精选了不同国家的经典作品，包含了艾尔加弦乐小夜曲、葛利格霍尔堡组曲以及充满南美热情的阿根廷探戈经典曲目。相关的演出资讯可到苗栗县政府文化观光局网站，或是到猫里艺文以及猫里室内乐集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

0: 来洗蓬蓬咯。
1: 哎，你不是才刚洗过？
0: 不是洗我，是洗食材啦，帮生鲜食材洗干净，吃的才放心，别让农药残留跟你哥哥滴。
1: 而且呢，煮熟就要分开处理，可别让鸡腿还有牛排打架，防止交叉污染。食品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不要让这个细菌来搞破坏。
0: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食品安全守护健康每一刻。
2: Hello，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诗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3: 城市夕阳，风云榜。

徐悦克。又到了紧张的消防时间，朱学的作战模式已经跟过去发实力的方式很不同哦。一首新歌都还没有听熟，下一首主打歌又马上推出，而这张专辑十首歌全部一起上榜也是常有的事哦。显示现在听众收听音乐的模式已经跟过去完全不同，这个礼拜新榜又有哪些歌曲能够突围而出呢？马上为你揭晓。

这就是夏天的味道。电视媒介榜新歌是好久不见的上位诗人 James Blunt 带来全新单曲 Taste Like Summer， MV 夏日海滩为背景，呈现游艇、度假、夕阳等美好画面，打造2026夏天消暑国歌。不要怀疑，她是 Jenny， 本周有全新充满轻盈感的流行单曲 Less Than A Lover 空降第九名，抛开之前高能量的舞曲路线，展现内敛慵懒轻柔舒服的 Lo-Fi 美学，目前在各大乐器表演后都引起热烈讨论。

朝上礼拜第十名，本周上升到第八名是铁肺歌后 Kelly Clarkson 回归乐坛的强力单曲 I'd Be Lying。 第二首歌给一种试探的感觉哦，直到副歌才释放出庞大的能量，让你感受到铁肺天后的回归。哇，超有能量的一首歌耶！第七名进马新歌是《幸好男孩》最近为热门动画电影《汪汪队立大功》《恐龙大电影》量身打造的主题曲《Butter Up》。这首歌充满现代流行律动跟活力，完美契合电影的热血冒险精神。

0: 淘汰本周第六名是名次居高不下的单曲 Drop Dead。 这位曾经以失恋系神曲横扫全球的创作才女 Olivia Rodrigo 带着全新专辑回归，却把焦点转向恋爱进行式，只是她的甜依旧带着一点刺。从初代未来就以个人性别成为外界焦点的山姆哥，对于感情拿得起放得下的态度也让歌迷非常欣赏哦。本周进榜第五名的新歌 My God， 这歌讲的是一段同性之间的爱情，主角非常清楚自己爱的是谁，也毫不掩饰这份感情。
1: I'm much better and funny than Alexa. Hey y'all.
0: 第四名是流行女帝碧昂斯的单曲 Morning Dew， 她以源源不绝的创意跟她对粉丝的用心，再次证明了女帝在乐坛的绝对地位。

再度恭喜天后泰勒斯为迪士尼皮克斯电影《玩具总动员5》贡献的主题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拿下第三名。多家串流实体巡回演唱会、深入电影市场都获得空前绝后成绩的一代天后，以这首歌再度破纪录哦！全世界也只有这个女生做到了。

0: the beat of New York.
1: 天呐，今年他会不会太红了？目前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公布入围名单，流行乐坛传奇那些马丹娜今年狂夺十项提名。据说他在40年前以经典演出奠定该典礼文化地位之后，再次展现不败影响力。恭喜那些在本周以新歌《Hysteria》空降第二名。

哦呀，好厉害！前阵子忙着演戏的小天后 Ariana Grande， 在本周丢出一颗震撼弹，以华丽新歌《Petal》空降冠军。同名专辑高质量的歌曲制作得到市场的超高评价，无论是曲风跟歌曲内容都跟过去的她有很大的不同。尤其像温柔的她，这次竟然也在音乐当中放弃了许多抱怨跟反击。或许这也是能够让我们窥见她这些年来所承受压力的一些蛛丝马迹吧。

0: 台风特报，
1: 带您关心台风动态。中度台风持续逼近台湾，带来强劲雨势。受到台风，
2: 哇，我吸饱了满满的水汽，准备去大肆破坏一番了。看我用力吹！什么？这户人家门窗关那么紧，阳台衣服花盆都收进去了，那家还钉上木板。那我来吹路上的外送好了，我吹。哎，怎么都没人叫外送啊？那我来下大雨好了。什么？地下室入口竟然有沙包，还有抽水器，可恶！那我去海边好了。啊，可恶！海边竟然都没有人，我只好去下一个国家看看了。
3: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台风来袭，请做好防台准备。不叫外送，非必要请勿外出。可上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消防署脸书、中央气象局网站等等，接收最新台风资讯，将灾害降到最低。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831这首某某也是他们为 BL 电视剧某某量身打造的同名主题曲。好了，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来送上这首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这是叮当的版本。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艾瑞斯的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城市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咯，拜拜。

0: 我是陈珊妮，听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
1: 求职妹头绪，让1111 AI 领航测验帮您找到理想工作。城市墨苑酒店、威汉景观科技、台湾卤肉饭、道勤工程顾问，周周抽好礼，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1111 AI 领航测验快速找到理想工作。全副旅业、美景食品、金丰顺工程行、广大照明，超过30000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
2: 阿龙，记得要提醒大家，移工宿舍和周遭环境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落地，积水要倒掉，一起维护市容哦。
3: 没问题，老板。宿舍内外我每天都有落实循道清刷哦，空瓶跟水盆都收好了。
2: 太棒了，彻底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才能落实防治登革热，保护大家的健康，
4: 维护环境卫生，远离蚊虫叮咬。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Stay with DJ 哈德。DJ 哈德。城市夜间部。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晚上7点钟。欢迎你收听今天的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又到了愉快的礼拜四的点歌日了。那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哦，今天打开窗户想说，哦，那有烧金砖味哈，有一个烧焦味，哎呀，想说是哪里有在冒烟还怎么样啊？赫然发现呢，今天是中元节哈，也叫做这个那个盂兰盆节哈，这两种节日都可以，不同的宗教，道教或佛教有不同的称呼。那今天就是传说中的7月15号中元节了。那你今天有泼斗吗？你今天有拜拜吗？可是我今天看到大家好像是零零散散的，因为有些人好像不一定会在今天普渡嘛，可能在像我们大楼就是月初过后没多久就已经先普渡了，就是那种大型的整个社区一起普渡的。那我今天开车经过在路上的时候，就有一些有，但有一些没有，那大部分都有搭一个棚子啊，让整个社区大楼或是整个百货大楼可以一起来普渡啊，来做这件事情。好啦，7月15号我们现在民俗月已经过了一半了，我们还是要保持这个感恩的心，敬畏的心哦。所以今天第一首歌曲来送上的是 Elite， 这个有点谐音啊，这首歌叫做 Booby。 Booby 它在歌曲后面你听久了会有点像 Bobby 哦，来听一下。

也为你。连续两首歌曲来自 Elite 的 Booby 以及郭书瑶瑶瑶跟 Focus 的这首 Jiggy， 晚上7:15。目前我们早上8:30的时候有发布沙德尔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但应该就是停在海上台风警报而已了。那预计明天中午前后会从浙江来登陆到中国。那它原本是要往下靠的，但没有，它就直直的去了。所以原本预计明天可能会是登陆的日子，那现在看起来应该有脱离了这一个状态了，所以它路径改变了。今年的台风的路径都很神奇啊，还有这种下坠式的，那下坠之后后来也没这么坠，就直接直直的往前，然后还有在台湾附近生成等等的这些，今年的状况蛮奇妙的。我印象最深刻还是我回国的那一年，那一年大概应该有5-6个台风吧，而且一路到9月、10月、11月，我吓一跳，我想说好久没回到广播电台，就一回来一堆台风，算是见面礼嘛。7:16，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Baby Me。 这首歌很好听哎，但我觉得他的人气很可惜一直没有起来。这首歌曲 I'm Not Perfect。

黄小虎的没那么简单。最近的天气有够潮湿，因为一直下雨嘛，所以衣服都不会干啊。那前阵子听到听众朋友讲说，最近衣服都不会干，可能都要在移到室内开除湿机才会干哦。那我也没有多想，我就是想说，诶，我放了两三天应该它就会自己干了吧，因为我家的阳台也不是那一种可以直接照到太阳的状态，虽然是有通风，虽然是有工作阳台，但是它不会直接照到太阳，所以诶，我放了两天之后，诶，怎么手摸还有点湿湿这样子，就是有点那潮湿潮湿的，完了就想说，哇，怎么会这样子呢？以前都没有过，可能是因为最近真的下了太久的雨了。那讲到潮湿这件事，很多人会在柜子或是室内放那个除湿剂，有没有一盒一盒的除湿剂？那除湿剂里面的水你会直接倒掉吗？答案是不行哦，因为根据日本的资讯网站报道说，常见的那一种一箱一箱的水箱除湿剂哦，那里面的内部颗粒吸水之后就会逐渐溶解嘛，啊，那这些颗粒全部消失的时候就可以更换了。那专家说呢，水箱里面这个一格一格的那个一盒一盒里面累积的液体主要是高浓度的氯化钙水溶液，如果你直接倒进排水孔的话，这个液体可能会停留在管线里面，会让你的金属零件生锈，所以正确的方式就是一边开自来水一边把这个液体倒入排水孔里面，就可以把这个液体稀释然后再冲走。那有些人真的会把除湿剂里面的液体倒到花盆或是土壤里面吗？诶，这更不行哦，因为里面有含有盐粉嘛，所以可能会造成那个植物的盐害会烂起，会枯萎，那附近的金属制品也会生锈的，它里面不是纯水啊。哦，大家都以为那个除湿剂里面除湿的那个一盒一盒的里面，不是用久了之后里面都是水吗？我会以为那个是大气中的水，就是那个真正的凝结而成的水，不是，那是里面的颗粒化成水的水，因为它吸收了这些湿气嘛。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不可不慎哦。如果你已经倒很久了，趁现在改还来得及，因为我们平常没事也不可能看得到管线的状况嘛。没事的，没事的。我想接下来天气应该就会好起来了。我这衣服又积了一大堆还没洗，因为前一批还没干，有点头痛痛，困扰困扰的。但是想跟大家说，没事的。来自于萧煌奇。

0: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Hello， 大家好，我是鬼鬼韵杰。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灵与心墙。
1: 灵与心墙今天一样三封来信。首先呢，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一样是我们最新的主题，感谢啊。我们最新的主题已经上线了大概一周多的时间了。那最新一批的主题叫做感谢，感谢谁呢？感谢谁都可以，感谢自己也可以，谢天谢地谢父谢母都 OK。 那这位是台南的小雷，小雷说想要感谢我爸爸啊。他说呢，当初进修的时候，在假日的大会课要从台北到台南看我，但是呢，在来的前三天，因为工作而离开了我。当时听到难过了好多天。那在行健的时候看到家中的行事历，才知道大会课要来看我。当下的我只有难过，也谢谢父亲的爱戴，然后真正不离不弃的对我。想要跟爸爸说，爸爸，谢谢你，你辛苦了。那想要点播这首歌曲，赖明伟的《一起滚老呗》，要邀请到台中的佳佳、小维、小喵、杰哥、罐头、中央台柚子，还有吹场的全体同学、三公全体同学来收听这首歌。这是台南的小雷点播的歌曲。

这次林允心墙的主题是感谢，借由这个单元的力量，借由这个单元的时间，让大家可以说出心中平常比较少表达的感谢，跟很难说出口的这些感谢。那当然这些感谢的对象不一定都会在收音机前面来收听，但最重要的是你愿意开口，愿意写出这些故事，愿意写出你心中的感谢，愿意谢谢别人，愿意感恩别人，是一件很大的能量，很大的力量。当一个人如果心里都可能常常充满了很多的，比方说害怕啊，或是在生气啊、难过啊的状态下，一般来说你是很难有多余的心力去感谢别人的。但如果你是在一个很安稳的状态下，心情是平静的状态下，自然有办法腾出空间来去感谢。所以感谢是一种奢侈品，但它却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必需品了。好，接下来呢，这一位是台中的坏特。坏特他说新主题是感谢，想要感谢的是我的奶奶。他说呢，从小您就一直教导我什么叫做善，善良的善。所以长大后我就决定要自己就是做出冲动的事情的时候，只要想起您说的话，脑中的愤怒情绪就会被冲洗了一大半，让我不会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虽然我做得不够好，但奶奶我真的很感谢你，也很想念你。我也很感谢从我出社会以来对我就是对我讲话难听的兄长以及朋友们，你们的责骂讲出来真的很难听，但当下听见我也很不高兴。直到有一次我听见了一句说，不是讲好听话的都是好人，这句话我才渐渐明白我的缺点所在啊。那我也开始渐渐懂了，谢谢大家的包容，我会加油。然后点播理想混蛋的离开的一路上。

理想混蛋离开的一路上，接下来这首歌曲之前云林的纸云林酿造纸灵，想要对酿造全体同学说，你们辛苦了，加油。那另外慧珍要跟她的老公耀怀说救命哦，要多喝水哦。再来呢，也要祝这个秋敏生日大快乐。好，那接下来呢，这一首歌曲来自于阿发哦。阿发说，感谢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为我们传达心情。好人一生平安，身在淋雨已经有3年多了，给未来自己一个期许，放下过往的执念，别回头，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以及祝福呢，在报甲的朋友们啊，一切都能够顺利。然后也为我一个很重要的人8月27号，也就是今天生日而来，想要跟这个林伟霆说呢，虽然你很难搞，但我答应你的事都会做到，我会慢慢习惯，未来还有很多事等着我们一起去做，希望我们能够越来越好，祝你生日快乐。点播这首歌曲，故事还长。

0: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蕾丝，让格蕾丝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蕾丝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蕾丝。
1: 欢迎收听心晴天气预报。目前受低气压影响，部分民众心晴可能出现乌云密布、雷雨交加的状况，请注意安全。
2: 不过别担心，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阴霾笼罩，只要一通电话就能为您带来温暖的阳光。拨打24小时安心专线1925，生命线1995，张老师专线1980，让心灵气象局为您拨云见日。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提供。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嘿，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5: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4: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5: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4: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5: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6: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比利姐的比利卡里海，晚上的7:54，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92.9 城市广播，南部 FM97.1 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大家吃晚餐了吗？已经7:54了，如果你还没有吃的话，已经稍微有点晚了吧，我大概8点钟。可是我觉得有时候都会区的朋友真的比较辛苦啊，八点，因为以前我在这个很就是那一种过了那一种很都市的生活的时候，我大概也都是9点多10点，已经分不清楚是宵夜还是晚餐的时候了。那这时候如果有人比较工作比较忙碌，可能也没有时间买东西的话，可能会选择吃泡面嘛。有的泡面它就是有那种调理包啊，很大包的，就是举凡是50块钱以上的泡面通常都会有这个调理包嘛。那国外的朋友这个大家都会通常会买回国，因为这算台湾的名产啊。我常逛街遇到韩国游客，他们就专程要买那个这个满差大餐这样子，要带回国去享用。只是很多外国人都会，不是每个国家都会有这个调理包嘛。那大家在泡的时候就会直接把调理包加进去。但对我们台湾人来说，我们本地人一定要先把调理包放到这个面碗上面的盖子来预热，因为预热完之后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它里面的汁会更软化，你挤出来会挤得比较干净，而且你不是跟着一起泡的，而是你泡好之后才加进去的话，汤头其实是会比较浓郁的，这也是专属于我们台湾的泡泡面的仪式感，给大家参考一下。但我现在有时候有点懒，我都直接全部挤进去，然后拉一拉，煮一煮就好了，会没有再关仪式感。来听一下瘦子的歌曲 Amazing， 待会8点钟我们今天10元点歌机的点歌主题就要PO出来咯，也欢迎各界踊跃来点歌。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2: 有啊，我吃掉啦。
1: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3: 你阿哥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1: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3: 鲜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1: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

0: 府新工处提供。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2: 时间来到晚上的8:07，欢迎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当中，我是 DJ 哈德。我今天讲话的力气可能会稍微小一点哦，因为今天那个胃过来疼啊，又在胃痛了。我觉得所有听众朋友，你知道吗？你们了解我的身体状况，可能比我的家人还要多，因为我没事都会跟大家来分享哦，就是没把大家当外人了。好，所以今天如果就是开麦的时间比较少的话，或者是讲话力气好像像明显听起来比较小一点的话，请大家多多包涵了。好，那么今天的十元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主题贴文已经来贴出了。那今天很感慨啦，因为大家知道最近像中国大陆那边有很多 AI 剧嘛，那 AI 剧也造成了什么状况呢？很多的演员失业了。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一下横店，因为横店是中国大陆的拍摄影视的基地嘛，比方说像一些紫禁城啊，然后还有一些古装剧等等，都是在横店拍摄的。但现在呢，在横店拍摄的剧组大幅减少，几乎快要没有什么大型剧组开工了。为什么？因为取而代之的就是 AI 的戏剧。那 AI 戏剧你不用发演员薪水啊，你只要有脚本、有想法，输入指令之后呢，可以据说拍一部片的成本会节省到变成1/3或1/4，好，非常非常省钱。包含你给演员的薪水都可以直接拿来给所有的工作人员了，大家可以均分了。所以演艺事业我觉得受到很大的冲击啊，包含了戏剧以及音乐也是，音乐可能比戏剧更早啊。那戏剧都已经这样子了，你知道吗？戏剧现在虚拟的演员可以接代言了，他们已经是网红了，就因为 AI 可以做出他们平常下戏的时候穿回时装的时候的样子，他可以做个人 IP 了，只要他长相有特色，然后他这个角色的塑造是有特色的话，他也是有商业价值在的，所以演员有可能被取代掉。再来是音乐，音乐的话可能就比较早一些些了，因为之前已经开始出现了很多的软体，非常方便，因为 AI 从声音跟图像是最早的，尤其声音的话也是啊，声音可能还比图像，这算同步进行，图像以前只有平面嘛，现在进化到了影视作品会动的，然后声音也是，就不管是克隆就是复制啦，复制你的声音去唱某一首歌，或是直接凭空帮你写出一首歌，不管词或是曲啊，那现在是越来越有规模，越来越专业了。所以我一直很纳闷一件事情，就是创作型的歌手，这些音乐创作人会不会被取代掉？那有网友就提出了另外一方面的观点了，就是在2010年左右的时候，很多人也都在网络上面说啊，糟糕，那个实体书店要灭亡了，实体的纸本书接下来5年内会消失。结果呢，现在2026年，那个实体书也没消失啊，它只可能是变成了另外一种存在了。那现在书店也是开的很多啊，实体的书还是一直有在出，作者也是前仆后继，感觉好像没有太大的影响，只是使用习惯上面来讲不一样了。包含像现在大家会使用电子书嘛，那音乐这个部分，你认为创作歌手未来会不会受到影响呢？那这些创作歌手，他们的这些创作技巧，他们的风格是有可能被复制的吗？那复制除了像之外，有可能更好吗？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吧，借由今天点歌的主题。那大家可以在天文下方留言点歌，顺便来聊一下，你觉得创作型的歌手未来会不会消失？以及你现在听到 AI 的音乐，你分得出来那是 AI 吗？现在很多咖啡店都在放 AI 的歌单了，你坐在那边3个小时，没有首歌重复的，然后全部都是好像似有若无，你好像听过，但是又好像没听过，因为那都是 AI 做出来的，超级可怕，对不对？好，来3首示范歌曲先送上给大家，那待会就要准备帮大家来选播你们点播的这些歌曲了。创作系歌手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首先把第一棒交给卢广仲。

创作歌手会藏着他平常经历的事情、读过的书、爱过的人跟他们的生活啊，所以一个创作歌手如果没有生活了的话，可能也写不出新的作品了。尤其有些创作歌手是越痛苦写出来的作品越好啊，毕竟呢这个艺术是痛苦的结晶哦，很多人常这么说。那接下来这一首创作歌手第二首的示范曲来自于日本的，很多人叫他米旋律师，因为远远看有点像米旋律师哈，他是米金旋师，不是米旋律师。OK， 那很多人说卢广仲跟米金旋师长得有点像，是发型吧？哦，两个人都是爆炸卷卷头，那米金旋师也是卷卷的，厚厚的头发。接下来听一下这首歌曲《Lemon》。《Lemon》这首歌是2018年帮《法医女王》这部戏也写的主题曲，现在点阅率已经快要超过10亿了。米金旋师《Lemon》。那歌曲里面有个哇的声音哈，那建议大家可以跟着一起哇一下，这是这首歌的特色。

来自于米津玄师的 Lemon。 那么 Lemon 这首歌曲并不是在讲爱情的故事啊，而是他在做这首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至亲过世的重大打击，所以呢让他开始思考了死亡这个沉重的议题。所以这首 Lemon 其实跟死亡是有关系的。每个创作歌手在作曲写词的时候往往都会背后有一个深刻的故事啊，包含像这位美国乡村天后泰勒斯，哎，我们今天的创作人创作系歌手不管男女哦，哦都算，男女都算，甚至连 rapper 也算了，因为 rapper 也是创作歌手啊，那词都他自己写的嘛， beat 也是自己找的，所以不管男女古今中外都可以点了。泰勒斯第四张的专辑2012年的时候发行，这首 Red 经历了热恋、失落、心碎跟自我疗愈啊，这个阶段刚好跟那个演员杰克·葛伦霍分手的时候，哇，我觉得当音乐人分手的时候，那个创作能量是最强的。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Red。

前往梦想的路上，有好音乐就不孤单。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您好，我是康康。

偶尔听听老歌也是不错的。晚上8:27，你刚刚听到的是，有没有觉得很耳熟啊？原唱来自于王菲，《容易受伤的女人》，但是原唱是中岛美雪的《口红》。1992年的时候，《容易受伤的女人》推出，然后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初恋》啊，原唱来自于日本歌手村下孝藏，1983年的时候的作品。那后来是粤语版本是林志美哈，1984年重新翻唱。这两首歌曲都出现在周星驰的电影里面过哦，你们知道分别是哪两部吗？

好，来公布答案了哈。刚刚那个容易受伤的女人是破坏之王里面何金莹，她不是去特训吗？跟魔鬼腱肉人哈，魔鬼腱肉人跟她的师父一起特训的时候，在吃火锅唱歌，好，就是唱容易受伤的女人，小小一段而已哦，才唱两句而已啊。然后初恋是食神啊，双刀火鸡，她因为车祸去整形，变回莫文蔚之后，漂漂亮亮的啊，背景音乐就是这。

0: 聊的时候，
1: 按个赞。
2: 我想知道最新的流行讯息，
1: 按个赞。
3: 我想看电影，
1: 按个赞。
4: 那我想看演唱会，
1: 按个赞。
3: 哪里有好吃好玩的，
1: 按个赞。
5: 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超级好看跟讯息都在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来按个赞吧。
0: 还有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也是好看不断哦。
6: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

0: 其实刚刚有换歌诶，你没有发现吗？这是两首歌，分别是新人桃子 A1J 的 Pop Pop， 以及 Tyla 的这首美米水 Water。 晚上8:37咯。
1: 今天晚上你在做什么？我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可以陪我吗？
0: 10月份卫福部要发健康币了，这个健康币跟我当时想的不太一样，我以为健康币是直接发钱，然后让我们去做一些医疗行为，但反而是做一些健康筛检，就是让你做一些预防健康、预防保健的行为，就可以累积健康币，它就变成一个循环。你先去做了一些相关的检测之后呢，它就会发健康币，比方说，完成生活形态评估量表加100块。完成成人健康检查服务加800，乳癌筛检的话加1000币，然后子宫颈癌筛检是加900币 ，BC 肝炎筛检是加800币，800币。然后你做越多的检查，做越多的检测呢，这个健康币就增加的越多。那到时候我们这个健康币大概不是一次性的奖励哈，这些健康币它可以就是用在哪里呢？哎，怎么这一则新闻里面没有看到啊？好不专业哦，天哪！总而言之呢，只要超过1000币就可以达到兑换的门槛咯，就可以得到这个卫福部发的健康币了。那我觉得前阵子七夕情人节的时候有跟大家讲过嘛，比如说两性之间的相关筛检哦，或许也有纳入这个健康币的范围之内哦。所以如果有一夜情的朋友，这样接对吗？硬凹是吗？硬要连接？没有，我就觉得这个曲风很顺哦，就接下来了。张惠妹的一夜情。

好，亡羊补牢一下，健康币在你刚刚做完这些筛检相关的检测预防保健就可以获得这个健康币嘛，那怎么兑换呢？累积满1000块的健康币之后就可以换什么呢？一些健康的东西啊，比方说茶叶蛋、鸡胸肉、鸡蛋、健康餐、无糖饮料、豆浆、矿泉水等等啊。那未来还有可能会结合一些啊保单啊、运动场馆啊、药局啊，好，不一定，可能会越谈越多吧。啊，那这个健康币会在10月份的时候上路哦。我刚好最近也想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我就开始觉得，身体机能好像有一点点变化，所以10月份的时候再来去做检查好了，会不会太晚？应该还好吧。把它排入你的行事历里面哦。很多人都嘴上说着说着要去，但实际上都没去，对不对？8:42，刚刚听完一夜情陶喆的作品之后，接下来陶喆望春风。

0: Hello， 我是黄品源。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好听的广告咯。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2: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曾经我觉得男人就该撑起一切，但当家庭突然变故，我发现我也需要帮助。
4: 照顾不分性别，支持没有差别。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不分性别，为遭遇离婚、丧偶、家庭暴力等特殊境遇的人提供援助。
5: 勇敢求助是力量的展现。
4: 请洽南投县各乡镇事工所或社会及劳动局0492245641。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6: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7: 哎嘿哎，别骑这紧啦！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平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大家好，我是光良。
9: 今天是中元节，加上盂兰盆节嘛，我就一直想到一个故事，因为盂兰盆节的由来其实就是木莲救母的故事。我小时候好喜欢好喜欢这个故事。那我以前看的是图画书的版本，那都有这些情节都有被画出来，我就觉得哇，木莲的妈妈也是蛮可怜的，但木莲没办法选择她的父母嘛。反正呢，这个故事就是木莲的妈妈，她就是做了很多坏事，然后她在地狱里面受苦，那没有办法吃东西，所以呢，木莲看到她妈妈变成这样子哦，就很不忍心，就准备饭菜给父母吃，就没想到呢，她的妈妈把这个饭菜送入嘴里的时候变成了滚烫的火焰，就没有办法吃下去哈、哦，那喉咙呢也跟针一样细，就后来这个木莲就很难过很伤心，因为没有办法喂，就是没有办法准备食物让妈妈呢可以解除一下这个饥饿的状态。那佛祖就看到了之后就觉得哎，叹了一口气说，那你的母亲呢生前没有做好事，所以才会变成这样子的状况。木莲就说，那怎么办，我想要救我娘、哦、所以呢佛祖就说，你必须在农历7月15号那一天准备贡品布施给出家人，这样的功德啊，不只能够消去你母亲的业障，其他人的父母也能够脱离苦海，早日投胎。于是呢就延伸成为了这个7月15号的盂兰盆节了。
10: 请记住我，
9: 我每次都觉得中元节跟我们的民俗月的这个习俗、啊、跟墨西哥的亡灵节有点像，但可能是因为我们是外国人吧，我们当时看那个可可夜总会的时候，看到墨西哥亡灵节的文化就会觉得很凄美，然后很充满感恩，充满了那种对于逝去的家人缅怀的心情，那是很温馨的。但是为什么到台湾之后，七月中元节平安夜的时候，大家好像有一点心生敬畏，然后有点就是我觉得恐惧的部分是比较多一点的。小时候家人都会说不要看不要看会肚子痛嘛，好像这件事情有一点点可怕。但我一直觉得有一个说法很温馨，就是你害怕的好兄弟其实都是别人思思念念的家人。所以我想他的概念跟墨西哥的亡灵节是通用的，是共通的。那可可夜总会里面提到的，当一个人真正的消失，真正的逝去，是他不再被记得的时候，他才会真正的逝去。所以如果你的心中一直有那个你挂念的家人，你很思念的家人的话，那他们其实是一直存在的。

就是他那个墨西哥亡灵节的这个概念，可可夜总会里面的概念呢，就是跟我自己的想法蛮接近的。所以一直到现在，我那些逝去的亲人，那些逝去的我们曾经深爱过的人，我都一直很努力的把他们记在心中，不要忘记他们。有看过可可夜总会吗？我当时进戏院的时候也是看到哭得稀里哗啦，听说第二集要出了。第一集就是那个 Coco 妈妈，好 ，Coco 妈妈就是啊，她的爸爸吧，好 ，Coco 妈妈已经很老了，那她的爸爸已经快要消失了，整个身体快变透明了，因为 Coco 妈妈她得了失智症，她已经想不起来她爸爸的样子了，所以可可夜总会的主角就是要回到现实世界，好唤起 Coco 妈妈对她爸爸的这个回忆，让她爸爸能够继续的在另外一个世界好好的生活着。我不晓得在这个月聊这个话题对不对，但我觉得我不想要再这样，就是好像很就是那种尴尬的感觉，想提又不敢提，又觉得很禁忌的感觉，没有。就像我刚刚讲的，就大家敬畏的好兄弟都是别人思思念念的家人，对不对？8:52，这首歌曲蔡依林《亲爱的对象》。

蔡依林亲爱的对象，哎，这两天怎么一直播蔡依林的歌啊？因为可能刚好影片有剪到蔡依林吧，哦，感觉我最近哦举手投足播歌，然后剪影片，通通都跟 Jolene 有关系，跟 Jolene 有关，只要有心，人人都是 Jolene 哈。晚上8:55，其实我刚才在举墨西哥亡灵节的这个例子哦，我在想当地的小孩会不会也怕得要死，就是国外的滤镜啊，我就觉得哎。哇，异国的这种庆典很特别，很华丽，然后充满了各种意义存在。那说不定当地的小朋友很害怕，大人也一直告诫小朋友不要出门或之类的。就像西方世界看我们中元节、盂兰盆节的这种状态是一样的。啊，平衡报道一下，有时候思考就是这样来来回回激荡一下。啊，各有好坏，各有优缺点，没有绝对好，没有绝对坏啊。总觉得这个现在的社会已经陷入了二元对立比较严重的状况了，所以二元对立就是不是对就是错，不是黑就是白，我想应该中间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让我们在里面翻滚一下的。这个小时先进行到这边休息一下下，待会9点钟10元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要上线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求职妹头绪，让1111AI 领航测验帮您找到理想工作。城市墨苑酒店、威汉景观科技、台湾卤肉饭、道勤工程顾问，周周抽好礼，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1111AI 领航测验快速找到理想工作，全富铝业、美景食品、金丰顺工程行、广大照明，超过30000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
0: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3: That's right.
4: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5: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4: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5: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啦啦啦
0: 啦啦！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喽。
7: 哦，谢谢。
8: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9: 十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9点06分了，9点06分。今天就有这集的主题，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 AI 这件事情到底啊，反正所有人都很担心 AI 会不会取代一些微博 AI 哈，什么东西都可以被 AI 取代啊。现在连送餐的服务生都被那个猫猫取代了，这个送餐猫猫有没有？啊，您好，请不要挡在我的前方。哈、啊，您好，为您送餐，请自行将餐点取出。哈、啊，对，这种送餐服务机器人嘛。好、啊，那这个是属于实际服务业上面的应用。那在艺术领域的应用也是啊，比方说像音乐啊，还有戏剧啊。我、哦、戏剧那个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哦，最近那个哇，好热门啊，好热门。而且我朋友甚至已经有转贴一些就是专门的公司，就是影视公司也纷纷在转型了。以前都是帮人家拍片，对不对？帮人家出机拍摄剪辑。那现在呢，可能多了一个新服务，或是干脆直接转型成为帮店家做 AI 影片。不管是人还是剧情还是所有东西，全部从无到有。哇，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一场时代的巨变，在这个巨大的洪流之下，到底音乐创作人会不会被 AI 给吃掉呢？所以我们今天的十元点歌机的主题是要点一首创作者的歌，创作

人的歌，不论男女，不论国内国外，只要他是创作者或是 rapper 等等，只要歌是他自己写的，都在我们今天点播的范围内。所以如果你心中有一个你最喜欢的创作人，也欢迎你到我们的城市广播网啊，不，到我们的 DJ 哈德的脸书粉丝团贴文下方或是 IG 的贴文下方来留言点歌就可以了，但记得一定要符合主题哦。好，那我们待会呢就陆续的帮大家来排播，就是大家点播的歌曲呢，顺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听众朋友们大家的回应，对我们今天这些话题的回应。首先这位是 Ellie Chu 说呢，他的歌晚上好，提到不可替代的创作，立马想到了宝哥张雨生全词曲创作的和，他说呢，歌词美得像诗，整首歌的情绪张力更是直接拉满，AI 算得了音符跟公式，但这种有血有肉的情感爆发是再多大数据也写不出来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 Ellie Chu 点播的这一首张雨生的《河》。其实我也好喜欢张雨生的《玫瑰的名字》啊，但我们的歌库好像没有这一首歌，没关系，就来一起缅怀一下宝哥张雨生。

来自张雨生的河，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首的点播歌曲，来自 Ellie Chu 点播的。就像他说的，这种有血有肉的情感爆发是再多大数据也写不出来的。哇，我好久没有听到河这首歌了，我觉得他根本就是台湾的 Stairway to Heaven， 就是 Led Zeppelin 的那一首通往天国的阶梯台湾版，太令人感动了。继续 Peter Cole， 我觉得他说的很好哈，这是来自于彼得冷哈。Peter Cole 说呢，就以 AI 创作一首歌曲来说，最根本的核心还是来自于人类真实的故事数据啊。那 AI 还无法有自主生成的情感吧？如果有，那也许是人类灭亡的时候了。没有错，我们一直都很害怕 AI 有自主思考能力啊。所以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公约，有一个条约，就是在 AI 科技发展的过程当中不可以触碰到的最高道德标准的底线，但我忘记那个名词是什么了。那 Peter Cole 点播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安普，安普因为他不希望说他的爸爸妈妈，因为他爸妈有剪报的习惯，他怕某一天收集资料的时候就是不知道张璇其实就是安普，所以他就改回了安普这个本名。那这首歌曲呢，也是第34届金曲奖的最佳年度歌曲奖《最好的时光》。

今天随缘点歌机点歌的主题是点一首创作歌手，创作系歌手啦，不是创作歌手哦。创作系歌手就比较广，可能 rapper 啊，或者是其他，只要自己做音乐、自己写歌的话，都算是创作系的歌手啊。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 Kitty Hung 啊 ，Kitty Hung 想要点播的是韦礼安的《繁琐》。那想到韦礼安哈，也是曾经入围过那个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啊，好像不知从曾几何时。最佳新人奖的得奖门槛竟然变成了要自己创作，以前不用啊，以前就是你只要外形 OK， 然后唱腔 OK， 也不一定要唱自己写的歌也可以得最佳新人奖嘛。好，那后来好像是大概从千禧年那个前后吧， maybe 是周杰伦或是谁，那之后所有的金曲新人奖几乎都会创作了，所以现在歌手真的要越来越全能哦。

来自于维里安的繁琐。晚上时间来到9:22了，没想到今天的主题竟然意外的调出了一些充满了怎么说呢，有血有肉的这些歌曲。所谓有血有肉的歌曲，就是它并不公式化，唱出自己生命的这个宽度，属于生命的怒吼。我为什么会有点卡词，有点词穷，是因为接下来我要播的这首歌，我确实找不到形容词可以形容它。这首歌曲就是生命本身，那就是呢，英年早逝的宋岳庭，这是来自于李怡贤点播的歌。那我必须先打个预防针，这首歌曲的音质非常差，确实他当时也只是用录音带自己录起来的，自己 mixtape， 然后后来就过世了嘛。那这首歌完完全全是他要这样活过才写得出这种歌吧。那 AI 有这样活过吗？我不相信 AI 会度过跟他一样的人生。那之所以这么撼动人心，就是因为这样。我要下一个注解，就是他用最模糊的音质，里面有最清晰的情感。李怡贤点播了这首歌曲，宋岳庭的《Life Struggle》。

不烦恼着你无法入睡。Life struggle， 日子还要过，你常喜怒完了之后又是数不尽的 troubles every day， 有多少问题要去面对，有多少夜痛苦烦恼着你无法入睡。

的痛苦烦恼得你无法入睡。Life struggle， 日子还要过，平常喜怒完了之后又是数不尽的 troubles every day， 有多少问题要去面对，有多少夜痛苦烦恼着你无法入睡。不论我走到天南，不论我走到地北，不论我走到哪都见识到人心的虚伪。 It's kind of funny， 在人的眼里只有 money， 外表好像要帮你，却只是想帮他自己。笑容可掬的脸后面，谁知道是个狼心狗肺，连朋友都能背叛，因为只有名利和他口味。他说他爱你的时候讲的是问心无愧，搞不好他爱的是你身后的荣华富贵。你可曾困惑，在你身旁只是你室友，对你若即

0: 宋岳庭在23岁的时候因为罹患骨癌并发症然后病逝了。那在这首歌曲发行之后宋岳庭过世之后的两年2004年他得到了这个迟来的奖项，获得了第15届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奖，打败了周杰伦，打败了王菲。像这样子的一个重量是用一个人的生命换来的一首歌我实在很难想象 AI 有办法取代像这样子的作品，非常难吧。那后来呢也有很多的歌手致敬了这首 Life Struggle不管是取样也好，或者是在 hook 当中加入了这首歌部分的台词跟段落等等，那也代表这首歌曲在很多的 rapper 心中呢是无可撼动的存在，神作中的神作。
1: 日子还要过，平常喜怒完了之后又是数不尽的 troubles every day， 有多少问题要去面对，有多少夜痛苦烦恼着你无法入睡。
2: 2050年复古花车嘉年华登场，马上请 AI 记者 Remy 来为我们报道。
3: 好的，首先是十位 AI 机器人以 Michael Jackson 的月球漫步通过，整齐划一，令人惊艳。接着是穿着旗袍的 AI 美女们摇曳生姿，精致唯美。接着 Oh my god， 是广播电台，我要去找最爱的人类 DJ 签名喽。
2: 哇哦，这是我看过 Remy 最人性化的一面。
4: 不管时代怎么变，温暖又人性化的陪伴熊赞，我们最爱城市广播网。
5: 曾几何时，当黑胶唱片换成了数位唱片，当手写卡片换成了手写输入，当面对面换成了前镜头对前镜头，我们依然在这里坚持日复一日的问候，让四季依然是四季，距离不再是距离。熟悉的老朋友城市广播网，陪你展开精彩一天。
6: 哎，先生，你的十块钱掉喽。
7: 哦，谢谢。
8: 十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0: 9:30，来到十元点歌机第二个阶段了。你有曾经因为 AI 的作品落泪过吗？不管是音乐，或是戏剧，还是图片、文章等等啊，你曾经因为 AI 做出来的作品而感到感动而落泪吗？我有诶。我某一天不知道看什么影片，好像是关于猫的还是什么家人之类的。然后我看着看着，我突然发现我就是眼眶含泪了。然后后来摇一摇脑袋之后想说，不对啊，这是 AI 的作品诶。然后就开始产生了一点小小的罪恶感，想说我竟然被 AI 弄哭了。不过这种事情我觉得会越来越平常啦。就像我现在有时候剪影片，有没有，我们做影片，因为我以前是念传播的，我当然也是曾经是影评啊，然后很电影咖，然后很艺术气息那一种的啊。那现在没有，现在因为年纪比较大一点，开始走比较务实的路线嘛。所以我现在做影片的时候，多少会参考一下 AI 的意见。比方说一些脚本啊、分镜啊、旁白啊、声音表现啊等等的。但我后来发现齁，按照他们的建议跟指示做出来的东西其实很安全，就是非常安全，就是没有，不会出什么大错。然后该有的结构也都有哦，看起来好像正正常常的，就觉得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就是以前在做东西的时候，就是不管是拍片或是剪片或什么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做出很感动自己的东西的时候，诶，那个东西的呈现就是 AI 没办法代替的啊。那有时候就很两难啊，如果是要大量产出，因为人的感性不可能，你不可能 always 在灵光一闪嘛。你也许是年轻的时候好一点啊，一周灵光一闪一次啊，突然有点子了啊，一个礼拜这样一次好了。然后到年纪大的时候变成两个礼拜突然有点子我有灵感了啊，再到老一点之后变成一个月有一次我有灵感了。AI 不是啊，AI 每分每秒都有灵感了。 所以如果你要量大的去量产的话，其实 AI 的品质还算是稳定的啦。但你如果说要像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曲一样这么撼动人心的话，嗯，可能比较难以做到吧，不知道诶，你怎么看呢？我们今天讨论串有很多人发表了对 AI 的看法，我都觉得很棒，但是因为字数真的蛮多，所以我等一下帮大家过滤一下，筛选一下，再来跟大家分享啊。那么接下来呢，要来点播哪一位创作系歌手的歌呢？来自于 Winner 啊 ，W 来签到哈 ，W 要点播卢广仲的《大人中》。那他说最近听哈德的广播内容其实蛮有感触的，就是珍惜每一天。那另外他也很好奇，水煮蛋加柠檬真的会有炸鸡的味道吗？因为之前 W 有推荐我水煮蛋加柠檬会有炸鸡的味道，他说不知道哈德有没有尝试了。还没，因为我最近胃就是不是太理想，我最近的肠胃不是太舒服，所以我还没有开始放胆来吃，但你的建议我收到了。卢广仲的《大人中》也陪伴了我度过了人生当中可能比较迷惘的时刻，像这样的作品指令要怎么下呢？我

请拥抱我，万一我不小心坠落。当你坠落的时候，有一个人无条件的愿意拥抱你，是一件最幸福的事情，也是最幸运的事。晚上9:38，卢波有提到哈，他说最近去那个请志愿收银的时候，福利熊歌仔戏版，虽然好像赠品比较多，他说他听起来有点悲壮的感觉。那他说如果是超市购物的话，他自己比较喜欢那个轻快版的福利熊。他说关于创作歌手会不会消失，他觉得不会、哦、他说因为他 AI 也是用的很多，但是 AI 还是很难完全取代人看到的温度、哦、他还是期待歌手把 AI 加入感情之后呢翻唱唱红。诶，说逻辑上好像也怪怪的。好，确实这个歌仔戏版的这个请支援收银、哦、福利熊，歌仔戏版的福利熊是唐美云老师唱的，是我们的国宝，可能就换个口味吧，换个感觉啊。不过轻快的也蛮不错的啦，我大家一边购物会一边跳舞。诶，我每次去买鸡蛋的时候都看到一堆小朋友在那边 One to 福利 One to 福利、哦、那也是人做的、哦、那不是 AI 做的吧。好，来听到的这位创作歌手是戴佩妮，曾威玉曾威物点播的歌曲

这首《街角的祝福》来自于曾威物点播的歌曲，戴佩妮也是非常优秀的创作者、创作人，后来还有组成佛跳墙，好像个人创作者最后都会想组乐团，因为表现的形式不太一样嘛。那曾威物说呢，这是二十几年前八大的偶像剧《十八岁的约定》的歌曲，超好听的，想唤起大家的青春岁月。再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曲是谁点的呢？来自于 Anna In 哈，我好久没有播到 Anna In 的歌了，也是每次都是我们留言前段班的徐佳莹拉拉的《言不由衷》。

拉拉徐佳莹的言不由衷。我觉得先不论那个 AI 创作出来的歌曲有没有贴近人心、啊、我就觉得歌手的表现力好像都差不多，就是很完美，而且音都超高的，我就挑不出什么破绽，挑不出什么缺点。但是它很明显，你一看你一听就会觉得嗯，这就是 AI， 有一种浓浓的 AI 味，不知道为什么，贴图也是，然后那个文章也是啊，影片也是，就是你一看就知道嗯，这就是 AI 了。但是我觉得他那个能够被大家辨识出是 AI 的这种几率已经越来越小了。你还记得吗 ?AI 推出来的初期就很粗糙。但是很明显啊，一听就知道这个好像哪边跟他 gay gay 这样。但现在已经渐渐的有点，哦，这位歌手是谁？哦哦，他不是歌手。哦，你会多想了一下。后来 ,Solo 来自于台南的小军啊，小军阿军阿伟。点播的这首歌曲，创作歌手最喜欢的是旺福的主唱啊，主唱是小明吧，好，对不对？想要点播旺福的《寂寞呀》，这是《俗女养成记》的插曲，来听一下这首歌。

0: 上次买的黑米全部都吃完了。
1: 对啊，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真正袂歹呢。
0: 你看，我今天买了新的零嘴 ，OV 胖 ，no， 来吃吃看。
1: 哦，这和我们以前吃的 V 胖不敢换哦。嗯，黑米做的 V 胖较好吃呢。
0: 这是用珍贵的黑米去爆香的哦，有丰富的花青素跟膳食纤维，越吃越香。
1: 咸甜咸甜不粘牙齿，今年就买 OV 胖来拜拜好了。阿伯去倒位买啊？
0: 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2: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029，0800600029。
3: 阿龙，记得要提醒大家，移工宿舍和周遭环境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落地，积水要倒掉，一起维护市容哦。
4: 没问题，老板。宿舍内外我每天都有落实循道清刷哦，空瓶跟水盆都收好了，
3: 太棒了，彻底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才能落实防治登革热，保护大家的健康，
5: 维护环境卫生，远离蚊虫叮咬。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6: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好，那今天呢，一样有很多听众朋友很踊跃的留言跟点歌，你们的点歌、你们的留言我都有收到了，但因为时间有限，好，所以呢，非常忍痛的取舍了一些歌曲啊。那但是呢，这并不代表我都没有看到你们的留言哈，你们的点播的歌曲，哈主任确确实实的都有收到了，而且都是非常好的歌曲，都非常贴切，非常贴合主题。另外呢，云林小文今天来报道哈，他说中元节是他的生日啊。在这边祝大家平安顺遂，也祝小文生日快乐哦。

那也谢谢今天大家针对主题的回复哦，我觉得每个人的意见都超棒的，看来我们大家想的都差不多嘛，就是很多东西目前还是 AI 没办法取代的，像最近中国大陆的那个动画电影牛来，有没有？牛来它的成本才200美金，它是手搓的，它不是用 AI 做的哦，结果卖翻天了，票房多少？400万美金，吓死人了，200块钱的美金的成本应该是电费而已吧。他自己手做的动画虽然很丑很好笑，但是呢竟然卖翻天了。所以我发现哦，不管 AI 再怎么先进，不管未来科技再怎么进步，就老是还是会有一撮人，他们非常喜欢这种原始的美感啊，对不对？

名单点播的歌曲跨未落去，跨未落去啦。萧煌仁两年前转做房仲了，因为他觉得做音乐的收入不稳定。萧煌仁已经不是那种叫不出名字的歌手了哦，他还是觉得音乐的收入不太稳定，转做了房仲。可见这个圈子到底有多么竞争，对不对？很多人都说做音乐不能当饭吃，其实我要更正一下，做音乐可以当饭吃，但它不一定能让你吃饱，但至少你有东西吃这样。好，然后呢，今天有很多听众朋友也对 AI 发表了看法，比方说像是火力轩也说得很棒啊，火力轩他说呢， AI 再怎么厉害也没办法做出有温度的歌，只有人才懂得真正的情感表达。好，那情感这件事情是很玄的啊，他没办法用科学跟理性来去衡量啊，它没办法量化。但我最近开始有点动摇，是因为它如果量化到了一定的程度，是不是能够取得一个最大公约数呢？就大部分的人情感还是会被触动的吧。所以现在 AI 的短句才这么发达，它触动了很多长辈的心啊。然后阿浪也说呢，阿浪说现在的 AI 肥皂剧，光是难过哭戏就哭得很假。但虽然他平常还是很爱看啊。然后他平常也有在用指令，就是用 AI 然后下指令在做事情，所以他也大概可以理解啊。他说但是如果今天去电影院看的话，还是会想要看真人演的电影，就像金曲奖以后可能会不会有最佳 AI 创作之类的奖项，诶，有可能哦，有可能哦。好，然后今天最后一首歌，云林囧了，也太末班了吧，这是华磊进来。哇，你点宋德赫，你应该早点点的，宋德赫是我学长啊，宋德赫的贝斯手小葵是我学长，那三年后的大雪很好听耶，太晚出现啦。然后来听一下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护理师小华点播的黄奇斌拿破利我要去德维，想要让远距先生知道他的思念。那么今天的城市夜间部就先结束在这边咯。那宋德赫的歌真的很好听哦，囧了，你下次早点来了哈。好啦，我们明天再见咯，明天是 Friday， 我们明天还是继续 Crazy Friday 好不好，连续三周了，我觉得我最近能量满满，所以明天应该可以再摇一下，等你们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与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小提的节目。哇，最近呢真的讲到我们的这个自然医学医疗啊，真的是非常的夯，因为有些疾病呢真的是不可逆的，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呢我们的这个很好的一个大哥，也经常来上我们的节目。好，他常常在讲啊，要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就是我们嘉南医药大学食品科技系的王俊杰王博士。欢迎王博士。
3: 哎，小婷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杰老师王博士。
2: 对，
3: 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2: 对对对，哦，真的俊杰老师，你的麦角流音啊，哦，真的造福好多人哦。
3: 我跟你讲，真的很多人都来感谢我们，
2: 真的。
3: 而且我最近还接到一个大姐的电话，
2: 嗯，
3: 她说哦，她吃麦角流音，真的她一直在想说要怎么去吃，
2: 对，
3: 然后到底要饭前还是饭后吃啊？
2: 对，
3: 那我就跟他讲，你就饭后吃，
2: 对，
3: 哦，因为饭后的话就是会跟我们的一些食物这样子油溶性的东西，把它可以有一个溶解的效果，
2: 嗯，
3: 那对于我们吸收上也会比较好。
2: 那当然呢，预防要趁早，
3: 没错。
2: 好，然后呢，我就问了俊杰老师说，还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逆的？然后我们呢，一样

0: 吃得起，要吃得到，重点还有什么，要有效果。
1: 真的真的造福很多很多人。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呢，现在最夯的一个话题就是洗肾的问题。
0: 哦，其实真的我真的觉得说，哦，台湾现在目前我们2300万人嘛，
1: 对，
0: 有200万人哦，
1: 对，
0: 200万人是有慢性肾功能的问题的疾病的，
1: 真的
0: 慢性肾脏病的。那些慢性肾脏病，哦，大家看起来就是说我们其实十个人就一个，那更严重的是现在目前大概有将近也是快200万人有在洗肾的，
1: 好可怕。你看，
0: 非常非常，
1: 这真的是浪费社会资源以外的，说真的洗肾人真的很可怜啊。
0: 是，
1: 我真的身边有几个洗肾的朋友，真的，我真的看他们有时候洗完肾回来以后啊，脸色苍白啊，
0: 累累，
1: 然后疲累累啊，然后整个就是不舒服，然后整个脸都暗沉，然后那个暖条啊一体生，你知道不？
0: 对，
1: 而且很年轻呢，
0: 是，
1: 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老人家才洗肾呢？
0: 真的，
1: 嘿呀，啊，
0: 其实说实在，因为我们也有家属，在洗肾，那其实洗肾的哈，你看一天要一个礼拜要洗三次，
1: 对。
0: 每一次哦都是要四个小时左右，
1: 啊，
0: 左右啦，有时候可能是，然后很多时候这洗肾的时候你会发生很多的并发症，或是有很多的这些突然出现的问题，
1: 对，
0: 那真的对于洗肾的人跟在旁边照顾的人都是一个很大的，都会很紧张啊，
1: 真的，
0: 都很紧张，那当然就是再来就是什么营养的补给，你洗肾前要吃什么，洗肾完之后要补充什么营养，这个对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对，我们讲到重点了哈，
0: 是，
1: 对，我们讲到洗肾的人呢，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这个真的要知道。而且你要先知道说你是什么样的状态之下，你现在是不是有肾不好的问题，
0: 没错，
1: 对。所以我们先进一段歌曲，然后听一段广告，等一下再回来现场。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好，我们刚刚有讲到哈，这个俊杰老师啊，因为我一直在跟你讲说，其实现在真的很多药厂哈，就是做一些东西，但是没有帮助到我们真的需要的人。好，比如说药越做越多，台湾的健保越来越好，但是呢，药越拿越多，就吃越多，你的肾就越不好。
2: 没错，
1: 对不对哈？那我们可以从就是什么地方小地方可以去观察到我们现在的肾可能已经不好了呢？
2: 对，所以哈，我们就先讲现在就很多人会洗肾的原因啦。但就是现在可能吃很多含糖的饮料啦，
1: 对，
2: 然后或者是说你今天。可能有慢性病，那常吃一些这种药品，那有时候药你又没有听到，没有听医生好好的说明，
1: 对，
2: 结果吃的药乱吃，
1: 是，
2: 然后就造成什么？我们肾脏功能的负担。那肾脏功能一负担太大的时候，其实初期会有症状的哦，不是因为洗肾不是一天造成的啦，一定会有一些初期的症状，譬如说我们常常觉得什么口干舌燥，
1: 口干舌燥，
2: 哦，就觉得说，我们。那水动就搭那种，就口就动不动就觉得很干涩这样子。
1: 是。
2: 那再什么心情会觉得郁闷，然后乱发脾气。还有什么嘴巴会觉得咸咸的。然后当然还有就是什么一些头晕目眩啊，耳鸣啊，腰会酸啊，眼睛会干涩啊，然后还有就是健忘。那皮肤还有些人皮肤会痒的。然后就是有头痛啊，掉发啊，然后经常会什么就刚刚讲的会有一些手脚冰冷的问题。那有些呢可能肾脏不好的时候就觉得哇他怎么突然间脸色比较苍白，
1: 对，
2: 或者说脸色比较暗沉，这都是肾功能出问题的。
1: 对，
2: 那当然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什么夜尿。
1: 对，
2: 夜尿，那夜尿的话就是说如果你晚上起来尿尿超过两次，就超过一次啊，有两次的以上，包含两次，那可能代表你的肾功能就真的出问题了。
1: 对，这个是很初期你可以去检查到的哈。因为呢，其实我们晚上在睡觉的时候，我们的脑袋会帮我们浓缩我们的尿液，
2: 对，所以早上肾脏会浓缩尿液。
1: 对，我们脑袋脑神经会帮你的肾脏浓缩尿液，它会下一个指令，你知道吗？
2: 对。
1: 那所以你早上起来你会发现说你的尿。的颜色会非常深，
2: 会比较深，
1: 对，因为它经过了一个晚上没有排尿，
2: 没错，
1: 对。那你如果说呢，一个晚上起来一次，
2: 对，
1: 算是还可以啦，
2: 是的。
1: 但是如果你一个晚上起来两次，拜托一下，
2: 那就要注意，
1: 嘿，真的要注意了，
2: 嘿，
1: 对对，我们不是说在这边吓唬人家
2: 哈，
1: 我们是讲的是真的东西。那再来还有就是尿蛋白，
2: 对，哦，就讲你那个蛋白尿。
1: 对，
2: 哦，那还有就是什么，你的牙齿可能会比较松动，然后会容易打哈欠，
1: 对，
2: 然后就是吃饱饭后就觉得很疲累的，好，完了，如果还没有运动就觉得哇，就跳没那个点了，那这也是有问题。
1: 然后我觉得你这样讲起来好像大家都有，
2: 大家都有，那什么肥胖啊，最重要是什么尿尿有泡泡的，
1: 对，
2: 好，那其实我们讲尿尿的颜色，也是有相关哦。今天我们的就讲我们的尿液的颜色哈，也不能太深，也不能完全没有颜色，那都是不正常的。
1: 我那天听到一个新闻，他讲说，
2: 是
1: 当你尿尿没有颜色的时候，代表呢你就是一个洗肾的患者。
2: 对，患者，没错，因为你的毒素已经不是从尿液里面排出去了，
1: 对，
2: 就是从你洗肾的时候就把毒素排出去了，
1: 对，
2: 所以这个也是都要注意到的啦，真的有时候我们讲的。人要活齁，真的就是我想我们会注意到我们车子的状况啊，对不对，我们开车的时候会注意到这通常就保养我们的车子，然后看车子有什么问题。我们人也是一样啊，你要活你就每一个细节你都要去注意到。
1: 对。
2: 今天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刚俊杰老师刚讲的这些问题，那你就要去知道说这个如果一两次那还好，那可能就平常可能就注意一下。
1: 对。
2: 可是如果经常都有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那请大家就不要再犹豫了，赶快如果有就要去就医的啦，
1: 真的啦，
2: 就要就医
1: 了。其实像夜尿两次以上啦，还有就是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哈，就是蛋白尿，因为俊杰老师说，其实呢，肾是帮我们留住蛋白质的地方。
2: 对
1: 对，那你如果说呢，已经蛋白尿了，就代表说你尿尿，你会发觉那个泡泡呢，哈，就好像不会太消。
2: 对，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对，
2: 就是你泡泡不容易消掉，因为我们泡泡大概就是 很多的就这么讲，男生也好，女生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在尿尿完之后，可能一定有些时候难免会有泡泡，
1: 对，
2: 是正常的，或者说我们要看清楚那泡泡是旁边的，我们有放一些清洁用品，
1: 对对，当然
2: 那就要小心。如果不是的话，就是说大概十秒，你就数到十秒，
1: 嗯，
2: 哦，一二就是数到十秒之后，如果泡泡还没有消掉的，
1: 嗯，
2: 那你就要特别注意了，
1: 对，
2: 哦，就要特别小心，
1: 代表说你的蛋白质已经留不住了，
2: 对，代表
1: 你的肾脏已经开始功能好失常了，它把你的蛋白质都排出去了。
2: 是的，
1: 对，
2: 是的。
1: 那你要想啊，人的蛋白质如果都一直被排出去的话，那、
2: 欸、人体就会虚弱了，
1: 就会虚弱 啊。就像俊杰老师讲
2: 的啦，营养的东西你就没有把它照顾好，当然就会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肾功能最主要是两大的方向哦的功效哦、嗯，一个就是什么？一个是让我们的水分过滤，
1: 对，
2: 把毒素代谢出来，
1: 对，
2: 好、哦，因为我们的水分来讲，我们一天它剩一天大概可以代谢大概1600公升哦，
1: 公升哦，
2: 公升哦，因为我们身体的体液啊，全部都要带都要过滤哦，不是只有过滤，因为为什么洗肾要洗4个小时？
1: 哎，
2: 就是一样把身体的血液啊、体液啊，全部都要去把它过滤，嗯、再把它去什么用这些过滤管，然后去把毒素把它过滤掉。
1: 对，
2: 好、哦，我们。其实就变成是体外洗肾啊，你就我们人体的肾就在做那些事情嘛。
1: 嗯哼哼，
2: 哦，所以它必须要过滤1600公升的体液，
1: 嗯，
2: 然后呢会产生大概1公升到2公升的尿液，
1: 嗯，
2: 好、哦，那所以这些尿液就是要浓缩什么？要浓缩这些毒素，把这些毒素把它排掉的。
1: 嗯，
2: 哦，这是第一个。那这第二个是什么？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些可以利用再回收的，不管是离子也好，不管是蛋白质也好，
1: 嗯，
2: 哦，电解质也好，
1: 嗯，
2: 哦，然后重新回收再利用，
1: 嗯，
2: 哦，那这就是我们肾脏的最主要的两大功能。
1: 哦，
2: 对啊，所以你想一想嘛，如果我们今天毒素没有办法排掉的时候，我们人体怎样一定会觉得不舒服嘛，
1: 嗯，
2: 哦，然后就会觉得哎、欸，可能就是这头晕啊、目眩啊，哦，然后
1: 水
2: 肿
1: 啊、
2: 什么都、
1: 会啊，
2: 对，
1: 水肿。如果说你脚压去已经凹进去，那个叫末期。
2: 哦，
1: 那个叫末期，
2: 重
1: 那个叫洗肾了。
2: 对啊，然后再来说，如果刚刚讲的蛋白尿的问题，就很直接，就主要是你的蛋白质没办法回收了嘛。
1: 对，
2: 对啊，没有办法回收的话，就会有这个蛋白尿的问题出现了。
1: 嗯，
2: 对。
1: 好，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来问俊杰老师，有什么样的东西呢，可以帮助我们的肾脏恢复健康？

0: 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好，君姐老师好，我们刚刚讲这么多哈，其实哈，我为什么一直在跟你讲说，一定要做一些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那、啊、你也一直在做，真的是一直在做。对，像你的那个麦角流音嘛，就是对社会有贡献。
2: 是的。
1: 那现在呢，我们又出了一个就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东西，就是对于我们的肾脏好的东西。
2: 没错。
1: 对，因为呢，我曾经听过哈，有一个就是算是哎蛮肾脏科主流的医生啦，他讲哈，其实我们人呐、啊、哈，为什么有两颗肾？因为呢，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就知道我们的肾很容易坏掉，所以他给你多一颗 UV， 你知道吗？但是当你发现你已经夜尿两次了，已经有蛋白尿了，那代表你两颗都有受损。
2: 对啊，
1: 不是只有一颗而已。
2: 没错，没错。
1: 对，齁，所以我们平常在吃的东西啊，像我们吃下去的饮食、喝下去的水分，经过我们肝脏去解毒以后，那个毒素是跑到肾。那你肾脏如果坏掉的话，那个毒素就留在身上。所以你会发觉洗肾的人，第一个调啊剂先贵宾
2: 哦，对，就是皮肤会真的就会不太好，
1: 很暗很黑哦，
2: 而且会发痒，
1: 对，
2: 很多人都会发痒的
1: 问题。对，然后再来呢，肾功能开始出问题以后呢，但男性方面就不是很好，
2: 对，就肾功能就会有问题，
1: 肾虚嘛，
2: 对，
1: 好，再来就是白头发。
2: 对，没错。
1: 嘿、hey, 嗯，我看曾经看过那个哦，就是洗肾的三十几岁，满头白发，我吓到哎、欸，我以为他四十几岁、五十几岁，结果我们聊天我才知道他三十几岁而已。
2: 哇，
1: 对啊，我是说你为什么
2: 差很多了？
1: 你为什么会这样子？
2: 是啊，
1: 结果呢，他说他是因为以前啊哈，就是开始在有电动在打的时候嘛，
2: 嗯、
1: 他就是在网咖打电动，
2: 哦、是，
1: 对，然后呢一直打，因为那时候就是包台嘛，一天多少钱嘛，对不 对？他就连续包了七天，然后呢七天在里面都什么吃泡面，然后喝那个即溶奶茶，不然就是叫外卖的饮料。
2: 是，
1: 对。第七天以后，他没办法尿尿，这叫急性肾衰竭、哦。
2: 对，急性肾衰竭。
1: 对，就送到医院就开始洗肾了、嗯。
2: 对，没有办法，就唯一只有洗肾一条了。
1: 对，然后就一辈子洗呢。我就问他说：“那你没有办法洗到一半不洗吗？”他说：“
2: 没
1: 办
2: 法，
1: 没
2: 办法，他已经肾功能已经丧失作用了，丧失功能的了啦，就等于是肾脏已经没有功能，而且他是急性的这种草酸的中毒。”
1: 嗯，
2: 哦，这么讲，你经常喝茶，
1: 对，
2: 哦，然后不喝水，
1: 对，
2: 哦，然后就是这种茶饮料里面又有这些草酸啊，然后太多的时候就会伤害我们的肾脏。
1: 听说奶茶最可怕，
2: 对，没错，真的啊，所以说、哦、我们讲的很多东西都过犹不及，所以各位、嗯。长辈也好，或是爸爸妈妈吼，真的要特别注意我们的小朋友。
1: 嗯，
2: 真的这些含糖的饮料，
1: 嗯，
2: 就是不是说不能喝，就尽量少喝。
1: 嗯，
2: 哦，因为很多的小朋友，这不只是肾脏功能。糖尿病都是这样子来的，
1: 对，而且糖尿病呢引发的肾
2: 衰
1: 竭，
2: 肾
1: 衰
2: 竭现在是非常多，台湾的肾衰竭 的病人哈，大部分有将近有 10% 以上，
1: 对，
2: 都是因为糖尿病造成的。
1: 对啊，我觉得好可怕、
2: 哦，都是因为糖尿病造成的、嗯，所以是非常严重的。
1: 对、嗯，而且糖尿病也会造成我们视网膜剥离嘛，最重要的是这个肾，
2: 对，
1: 因为你的器官都泡在那个糖里面，请问一下，你的肾会不出问题吗？
2: 没错。
1: 所以呢，我很呼吁糖尿病的人可以真的哈，好好来听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
2: 没错。
1: 像俊杰老师就赶快来告诉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我们的肾脏去做一个逆转，在我还没有要到洗肾的这个阶段，譬如说我们可能有分五个阶段嘛，我在一二三四的时候我可以把它逆转回来。
2: 对，我先要提一个，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目前一直在做这方面怎么让肾脏功能可以活化。
1: 嗯，
2: 那我们突然发现说现在目前大概全世界哦，
1: 嗯，
2: 已经有很多的研究跟这些我们生物学家
1: 嗯
2: 发表，就是在最近这两年而已，
1: 嗯，
2: 发表几百篇的论文，
1: 是
2: 都是在讲什么肠肾轴，
1: 对，
2: 就是肠道跟肾脏功能的关联性。
1: 嗯哼哼，
2: 好，就是说如果你的肠道功能可以维持到一个很好的状况，
1: 是
2: 你的肾脏功能也可以怎么样，也可以变得很好。那如果你的肠道功能出现了这些，不管是、我们讲有息肉啦、发炎啦、有一些溃疡啊，
1: 嗯，
2: 那或是你的这些肠道的黏膜减少了，
1: 是
2: 哦， 组织变不好了，这时候呢，我们肠道的这些有毒物质哦，因为我们吃，因为你知道粪便都是很臭的嘛，
1: 对啊，
2: 都是一些毒素嘛，哈，
1: 对啊，
2: 就会经由这些肠道的这些缺口，我们刚刚讲发炎的地方、细胞发炎的地方，或是溃疡的地方，就会跑到我们的组织、我们的血液、我们的体液里面，
1: 对，
2: 甚至淋巴组织一样，就会从这边呢扩散到全身，那到最后谁要去收拾？
1: 肾脏啊，
2: 肾功能要去收拾这些毒素嘛，就会不断的去让它怎么样去
1: 受损，
2: 去工作，然后去破坏我们的肾功能的时候，那肾脏会不出问题吗？
1: 一定出问题，
2: 一定出问题。所以我们发现说，现在让我们的肠道功能变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对肾脏来讲是一个保养非常重要的观念。对，所以我们又去做了一个专利的一个益生菌的组合哦，
1: 是
2: 我们用五菌哦，五菌的话，然后我们就是用里面有一个最主要的双歧杆菌哦，然后我们要包含五菌的共生，这五支菌的话，大家可以听一下哈，我们的五菌包含我们的乳酸片球菌，那还有就是我们的植物乳杆菌，
1: 是
2: 还有发酵乳杆菌，
1: 是
2: 还有包含我们的鼠李糖杆菌，
1: 是
2: 跟嗜酸乳杆菌。
1: 那
2: 这五支菌的共生，我们去申请了一个发明专利，这个发明专利就是可以治疗或者去预防肾功能衰竭的组合。
1: 真的人证物证，
2: 科学做见证，真的
1: 又有专利了，
2: 没错，所以我们讲的这些东西都是必须要做非常多的研究跟花非常多的时间才能够去拿到这个专利的，那你有这个专利就可以确保说我们的肠道功能不会有刚刚讲的这些缺口出现，
1: 对，
2: 不会有这些肠黏膜呢怎么样不好的问题，
1: 是
2: 也不会这种息肉啊发炎啊，或者甚至会有这些溃疡的部分出现，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避免这些毒素藉由这些肠道的缺口，跑到我们的身体里面，然后再经由那个肾脏去做代谢，所以就可以让我们肾脏功能少做工，达到一个肾脏保护的作用。
1: 而且我记得这五支的共生菌呢，它对我们肾脏的逆转也是有帮助的，
2: 对，没有错，
1: 它就一面保养肾，一面保养你的肠，
2: 因为你没有不断的去攻击这些肾脏细胞的时候，那当然肾功能就慢慢的去修补嘛，
1: 对，
2: 那修补的话才能够让我们肾脏功能维持在一个好的状况，
1: 所
2: 以其实肾也是需要修补的啊，
1: 是，
2: 只是你不断去做工，不断做工，让它去排毒的时候，去做这些尿液的生产的时候，那你就是怎么样，你不断让它做工，它就没有办法休息，
1: 是，
2: 没有办法休息，怎么可能会有逆转的那个好处，
1: 没错哈。好，那等一下我们再来问一下俊杰老师哈，除了我们这个五个哈有专利的菌种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东西呢哈，可以帮助我们的肾脏哈，让它呢不再恶化，然后呢还可以再逆转它回来。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汽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92.9。
8: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9: 好，俊杰老师，好，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哈，人证物证科学作见证五大菌种哈，然后帮助我们逆转我们的肾脏功能，还有我们的肠轴嘛，对不对哈？肾肠轴哈，
10: 是
9: 这个是现在呢哈比较夯的一个话题啦。
10: 对
9: 对，但是我总是觉得哈，外面大家都在讲菌啊，都在讲菌啊，但是应该还是要结合一些我们中西合并吧。
10: 说实在的，单靠一个菌种我们刚刚讲的，你只是让它的一些因素消除掉。
9: 对，
10: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已经是肾功能已经怎么样，已经有损伤的，
9: 要补。
10: 就我们常常讲的，你在身体健康的时候，你当然吃这益生菌，你就可以避免我们的肾功能变坏嘛。
9: 当然，
10: 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问题，的一个状况。
9: 嗯，
10: 可是，一旦我们肾功能已经出问题了，那怎么办？你单靠这个。这个益生菌就能够解决吗？可能比较困难一点。
9: 对，
10: 所以我们发现，有两样东西。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牛樟芝。
9: 哇，
10: 牛樟芝可能觉得说，它可能是对肝功能有帮助嘛，
9: 对
10: 不对？那肝细胞的活化嘛，那就在现在大家知道。结果呢，我们跟什么？跟南台科大，那还有中国医药大学，我们去做研究，它可以减轻什么肾发炎。
9: 哎呦，那就很厉害了，
10: 可以减轻肾发炎的问题。所以说就是因为这样子，它可以降低什么？降低尿蛋白，我说指数嘛，我们讲的你肾功能有四大组，四大的指标的指数要去验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尿蛋素，就是我们的尿蛋白，一个是肌酸酐，一个是蛋白尿指数，那再是我们的肾丝球的过滤率，
9: 对，
10: 这四个指数，那当然蛋白质就很重要啊。
9: 对啊，
10: 对不对？蛋白质的部分，你如果说可以让我们的整个肾功能发炎的状况下降下来，那就可以减少什么蛋白质的一个尿蛋白的一个状况，因为它变成是有功能的，
9: 对，
10: 它就可以让这些蛋白质再回收再利
9: 用。
10: 那再来就是肌酸酐的平衡，跟我讲肌酸酐你也不能指数太高啊，如果你高于 1.4、那就可能也是肾功能出问题了。所以我们发现它是有这样子可以让我们的肌酸酐跟我们的尿蛋白可以有改善的效果。所以它的最重要是让我们的肾脏细胞可以活化。
9: 太厉害了，真的。
10: 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就是冬虫夏草。冬虫夏草从以前大家都知道，它对于我们的肾功能是非常的好的。
9: 对，
10: 肾功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我们也去做研究呢，去做两个发明专利。那我们确定说，它对于整个慢性 移植的肾病，是肾病的病患哦，他的肾功能是可以让他维持一个恒定的。
9: 其实哈，我要讲真的哈，因为俊杰老师呢哈，我一直跟他讲嘛，讲说我们要多做一些这些，就是帮助我们哈可以逆转的东西。
10: 对，
9: 然后药物没办法做到的，
10: 没错。
9: 对，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吃药就是吃越多只能伤肾嘛，
10: 没错。
9: 所以俊杰老师刚做出来的时候有给我吃哈，他大概拿了100颗给我吃。小提跟大家讲我的感觉啦齁，我是早上2颗晚上2颗齁，我尿尿的时候呢我就会发觉说我很多杂质尿出来你知道吗？对，
10: 就是代表我们把一些毒素把它排出去。
9: 对，不是尿泡哦，就是你尿尿的时候会有杂质，但是那个杂质不是说像我们女生啊可能会有分泌物那种，不一样。
10: 是，
9: 然后第二个呢，我的黑头发长出一节出来，
10: 哇，
9: 这是真的，这
10: 有回春的效果，
9: 我所有的同事都看得到啊，都是说，哎，那黑头发怎么白头发中间都又长出黑头发？
10: 对对，
9: 因为用染的不可能染出这样的效果嘛，对啊，对啊，然后它就长出一段黑头发这样。
10: 是，
9: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好，而且呢，你早上在吃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体力很好，因为它里面有加了这个冬虫夏草加牛樟汁嘛。
10: 是，
9: 那以前呢，晚上呢，我也会起来上厕所，因为我很喜欢喝水。对齁，我连睡前的时候都不放过喝水，所以我可能会上个一次，有时候会上个两次，后来才知道哦，原来这样不行的，
10: 没错。
9: 对，结果呢我就吃了我们俊杰老师的这个齁，我们的肾恒康啦齁，
10: 是，
9: 对，他这个也是要去做专利了齁。
10: 对，
9: 我们呢齁，这个东西呢我就早晚两颗，我发觉晚上一觉到天亮，
10: 真的就是、
9: 我觉得真的差很多啦，
10: 因为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其实肾功能肾脏也是要休息的。
9: 对啊，
10: 所以刚刚小婷有教他说，他可以用我脑部啊去给他指令说，你该休息了，
9: 对啊，你要浓缩你的尿，
10: 对，不要再制造太多的尿液出来
9: 了。对，
10: 所以这时候的话就是你的肾功能在休息，
9: 对，
10: 那让你的肾功能活化的时候它才能够休息的更好。
9: 嗯，
10: 啊，不然它如果说已经丧失功能的时候，它你就它没有，它也它没有办法去浓缩尿液，
9: 嗯，
10: 没有办法浓缩尿，你的尿就会不断的去制造出来了。
9: 对
10: 对，那就会起来上很多次的尿。
9: 其实齁，不是说我这样的问题，我们只要生过小孩子的那些妈妈，尤其年纪越大的，你看晚上一个晚上可以起来齁5-6次的都有，然后每次都尿一点点尿一点点尿一点点，
10: 是，
9: 我跟你说那闺蜜根本都不用睡，你知道
10: 不？其实我觉得我在这边齁，我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要再讲一次，就是说，其实真的有病一定要去看医生，
9: 当然
10: 那你去看医生的时候一定会检查，
9: 对，
10: 好，那检查一定会有一些指数出来，
9: 对，
10: 这些指数就是你横断我们的肾功能，
9: 嗯，
10: 是不是你还是健康的状况。
9: 对，
10: 如果你今天还在这个临界点，就是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恶化说你要去
9: 洗肾，
10: 好，或恶化到说已经没有不可逆了，没有办法去，就没有办法，就只有一条就叫洗肾的路的时候，记得俊杰老师跟大家讲，我们来去用食物，用刚刚提到的这些专利的益生菌，专利的这些长肾轴益生菌，还有把我们的冬虫夏草，还有把我们的牛樟汁，
9: 嗯，
10: 都是经过俊杰老师我们医疗团队我们的整个研究团队去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去开发出来的，
9: 嗯，
10: 你就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让这些指数可以逆转。
9: 而且我跟你讲真的，俊杰老师真的是佛心来的，你知道吗？电视上我们都一定有看到，就是有某些医师都有在卖嘛，对不对？
10: 对，
9: 30包3580 好，现在在那个购物台上面也有30包3580，俊杰老师这个是60颗哦，
10: 对
9: 对，60颗多少钱？2980，
10: 2980，
9: 哎呀，人家是30包，30包里面你把它打开看，里面全部都是麦芽糊精
10: 啊，是啊，
9: 它里面的菌就那么一点点，
10: 它前面的成分前面全部都是麦芽糊精，
9: 我因为我们
10: 它只有加一点点菌嘛，
9: 啊，
10: 那我讲它菌它一包可能就是50亿，甚至少一点还是20几亿而已。
9: 对啊，
10: 我们一颗就是有20亿了。
9: 对啊，那你要想，你早晚这样一天是80亿的，
10: 一天如果我们早晚吃2颗就80亿了。
9: 对啊，
10: 所以说我们的量是非常足的。
9: 对，而且他那个，我跟你讲，30包还叫你一天吃4包、欸。
10: 而且我要跟大家讲，因为我们是自己有 HACCP 的工厂，还有 ISO 20000的工厂，
9: 是，
10: 所以说你看到这些成分都是我们必须要添加的。
9: 嗯，
10: 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复兴剂，
9: 完全没有，
10: 完全没有。你看得到什么一大堆什么麦芽糊精啊，什么玉米淀粉啊，
9: 没有
10: 都没有，我们就是完整的成分， 完整的这些好的东西，
9: 嗯，
10: 都在我们的整颗满满的胶囊里面。
9: 真的，你去看一下，你电视上买的那个3580哈，是不是翻过来就是啊什么益，什么麦芽糊精啊，
10: 全部都是
9: 什么玉米淀粉啊，什么那个都是哦。跟你讲，跟他嚼口感呢，你现在嚼的菌嘛不啊？
10: 而且我跟大家讲，你要化被动为主动。
9: 对。
10: 这些菌只是一个被动的，
9: 对，
10: 被动去修复你的肾功能，
9: 对，
10: 被动的。但是我们这些牛樟汁跟我们的冬虫夏草，
9: 嗯，
10: 是主动的，
9: 对，
10: 是主动去修复你的肾功能，那你肾功能、肾细胞可以活化，可以再生，
9: 对，
10: 哦，所以这就完全不一样的概念了，
9: 真的，
10: 哦，所以刚刚提到的，给自己一个机会，让我们的指数，
9: 嗯，
10: 可以逆转，嗯，
9: 对，
10: 哦，让我们已经。这些肾功能已经在临界点，已经非常严，快要转向去要去洗肾的这个阶段的时候，给自己一个机会，让它可以逆转回来。这是我们俊老师希望大家能够得到的一个健康。
9: 那俊老师啊，我们就来讲重点了啦，
10: 哈，
9: 因为呢，我们一盒2980已经没有很贵了。对，有60颗嘛，外面30包3580嘛， 对，
10: 啊，
9: 对不对，连4580的都敢卖，我真的觉得很夸张啊。好，那俊老师，我们这个东西说呢要逆转它，好，我们也不是一天两天，
10: 是，
9: 我们干脆今天就这样了，好，这个东西也是我找你就是说一定要来做的，那你给我一个面子，好，两盒我们本来是要
10: 快3000块钱，
9: 要6000块，
10: 快快就是两盒，哦，
9: 快6000嘛，
10: 对，
9: 嗯，我们就一句话5000块啦，
10: 好，
9: 好不好？
10: 就是，反正就是我以前讲的啦，就是要让大家吃得到、吃得起啊。
9: 对，然后呢，我刚刚讲的哈，就是晚上夜尿的问题，还有就是尿出来你会发现杂质很多这个问题哈。
10: 对，
9: 我们开放一盒给新农朋友来做体验，
10: 所以
9: 等于三盒。
10: 哦，又多加一盒。哎，欸，我真的觉得小林，你们对整个哈，对整个。听众朋友真的是非常的好，
9: 我真的一定要对听众朋友
10: 真的非常的好，
9: 哎呀，因为你真的听众朋友会回馈，
10: 就是今天真有听到的，真的大家都有福，
9: 好，
10: 好，就是三盒啦，
9: 对，三盒啦，
10: 我们就是
9: 开放一盒啦，
10: 开放一盒啦，
9: 对，
10: 就是给大家去体验，
9: 等于我们一盒
10: 三盒就是5000就对了，
9: 对，一盒平均1000多块啦，哈，
10: 非常
9: 真的真的非常便宜，
10: 还不再秀，
9: 而且我跟你讲，成分如果你看到里面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什么添加物的话，退回来给我们。
10: 对，而且我们是素食可食的哦，
9: 对，素食可以吃的，
10: 哦，所以真的家里面如果老人家是吃素食的，那这是最合适的，
9: 对，
10: 哦，不用担心。
9: 好，那如果我们要来订购的话，我们就赶快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哈，来订购哈，我们的肾恒康这个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我就是一个人证，好，对不对哈？那我的头发就是物证，
10: 其实我们已经非常多的人证了，真的，
9: 啊，真的
10: 很多，真的让我们啊爸妈长辈哈。真的也是来感谢我们，没错，
9: 来电话是0800-550-123 0800-550-123，三盒只要5000块，然后特价呢我们一盒是可以打开来可以使用的，
10: 对，
9: 一盒是60颗哦，60颗体验现在外面很少，几乎没有，
10: 是
9: 只有我们俊杰老师这边敢，所以赶快拨打电话咯，0800-550-12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把我们的王俊杰王博士请来现场，把我们这么好的固肾的配方呢，来分享给大家。如果呢你晚上也是有夜尿两次以上，那就要注意你自己的肾的健康咯。今天呢我们的肾恒康呢，原价是一盒2980，里面有60颗，那现在呢我们是有两盒特价5000元，另外呢王博士再开放一盒让大家来做体验，等于三盒5000元，再加送一盒我们中国医药学院呢所研发的除湿茶包，不只可以帮助我们利尿排除湿气之外呢，它也可以帮助我们的脂肪缩小然后呢减少我们脂肪堆积高达 75%。 那如果要来订购的话，就赶快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数量不多，赶快抢购0800-550-123。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控诉2473-4843。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3: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0: 好，我们俊杰老师真的是佛心来着，3588，我那时候看到那个成分，我真的觉得很摇头，你知道吗？无奈，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做保健食品可以，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到，就是让人家会幸福啊。
4: 对，
0: 对不对？你说这种东西，你随便。可能找个厉害的人代言，然后就提高身价，我真的觉得这样真的不行。
4: 是，
0: 对哈，所以今天俊杰老师跳出来，我也不怕得罪别人啦，我只能讲说我们的成分是比较足量啦。
4: 对
0: 对，那真的这几个菌种都是很好的。
4: 是，而且我们讲的发明专利，我们有。
0: 对，
4: 好，那再来是什么？我们做非常多的研究，我们跟国内的大学，
0: 对，
4: 还有就是我们讲的世界的期刊发表的，我们都有做。
0: 对，
4: 所以我们的这个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你就要相信俊杰老师。我们自己本身是教授，
0: 对，
4: 所以我们是不能随便乱讲话的。
0: 当然当然，
4: 所以我们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所以等于说我们做过的研究就是真的可以让我们的肾脏细胞可以活化，同时呢可以让我们的肾功能经由肠肾轴的部分，避免它的毒性再去让我们的肾功能继续恶化下去。
0: 对，
4: 这是讲的被动跟主动的观念。我们是主动跟被动都做了。
0: 对，
4: 可是市场上很多人就只有被动的，
0: 就只有菌而已啊。
4: 对，就是被动的。
0: 他们都是做粉包，我
4: 对，
0: 跟菌老师讲，你下次也做一个粉包好了啦，你的粉包并比他们强，对不对？
4: 是啊，是 啊, 啊，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0: 啊。对啊，因为我们胶囊的成分就比粉包里面的成分还要高。
4: 没错，没错。
0: 对啊，我就觉得。搞不懂在做什么，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说，当然赚钱要赚，但我们要赚的心安理得，而且重点是这是对人体要有健康负责的。
4: 是的，
0: 对不对？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是呢原本是2980颗嘛，两盒本来要6000，俊杰老师就说5000块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啦，因为他知道我们小题很爱秀烂的听众种朋友。
4: 对，
0: 然后呢我们另外再开放一盒来去做体验。我跟你讲，他这个是血本无归的啦，因为现在这种菌很贵，冬虫夏草也贵，牛樟芝也贵，
4: 都是非常贵的原料。
0: 对，
4: 没错。
0: 那也是因为我们真的是很久的一个交情，所以呢他也知道说现在的人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东西，他也认同说我们一定要逆转有一些不可逆的疾病。所以今天除了呢我们跟俊杰老师要求三盒5000块呢多开放一盒体验以外，我们会再送一盒茶包。这个茶包也厉害了，它这个呢是我们的除湿茶。
4: 对
0: 对，除湿茶我们一盒是卖880，今天也就送了啦。
4: 对，
0: 因为呢人体的湿气一定要除。 对，你如果不除的话，其实代表你肾脏也是有问题。
4: 对啊，
0: 对不对？
4: 真的。
0: 然后我们除湿茶是送30包，这个是中国医药大学有研究的、哦、
4: 对，
0: 它不是只有帮我们利尿而已，它还可以帮助我们什么，缩小我们的脂肪细胞，
4: 对，
0: 还有呢减少我们脂肪细胞的生长，
4: 对，
0: 达到 75%。
4: 没错，
0: 对不对？我都背起来了，
4: 真的很认真，很好、
0: 哎、因为、哦、真的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一点我都没落高、啊、
4: 真的我们吃东西要吃真的有科学依据的啦，
0: 对、
4: 哦、有证据的啦，
0: 嘿，
4: 不能说你今天都随便听一听然后去买、哦、有些都是安慰剂而已，
0: 真的，而且
4: 又花钱又没有效果。
0: 现在呢大家都是手摇杯嘛，来我跟你讲，改用俊杰老师的茶包，你喝喝看你就知道，它也是有点甜甜的。重点是你把它打开来，所有材料你都看得到，
4: 没错，
0: 它12种材料你都看得到，
4: 是，
0: 对、哦、那什么样的材料我们就不多做赘述了啦，因为之前我们已经有告诉听众朋友，对，没有错，那里面的材料所有都看得到哦，不是把银醉混哦，你
4: 不
0: 知道什么名字啊，不是哦，这个呢可是、哦、很有学问的
4: 真材实料，
0: 对、哦嗯、
4: 对，
0: 除湿茶、哦、那你可以早上喝、哦、你就可以把你的里面的湿气呢
4: 带、哎、出去，
0: 带出去，那你肾脏呢负担少一点，
4: 没错，
0: 对、哦、那这个呢880块是今天额外送给听众朋友，
4: 是，
0: 所以呢今天听众朋友呢如果有来买到我们的肾恒康、哦、我们
4: 今天真的送很多呢，
0: 对对，
4: 真的送很多接下来这位听众朋友真的不要再犹豫了，
0: 真的，
4: 我们为我们的身体、哦、真的我们要照顾全家人，
0: 真的
4: 全家人的身体都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0: 对、哦、
4: 有时候肾虚啊肾脏肾功能不好都会有很多的问题，
0: 对、哦、
4: 那这些问题刚刚俊老师也提过了、哦、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0: 哦、对，
4: 自己有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都要特别小心，
0: 没错，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里了，电话是0800-550-123 0800-550-123，三盒的圣恒康，一盒是60颗，然后呢一盒开放体验嘛，总共三盒只要5000块，再送一盒呢我们中国医药学院这个有认证的茶包，可以帮我们呢除湿气以外呢还可以帮我们缩小我们的 T 脂肪，然后帮我们减少我们 T 脂肪的生长，0800-550-123。那很高兴呢今天约到我们俊杰老师来到我们现场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好的资讯，这么好的东西，拜拜
4: 拜拜，
0: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笑，尊贵的不恨，就将来为着，上锁不高度。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哎，你看你看这个香菇头，哎，赶快参加！
1: 方塔咪，让我拍一下啦，我要上船啦！赶快赶快，坐好坐好坐好！
2: 哎，又送票了啦，赶快叫大家来参加！
3: 城市广播网脸书粉丝团，最新最硬的流行资讯，超夯的赠奖内容，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
4: 记得按赞哦！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最好的天气加上最好听的音乐，等于完美的一天。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郭采洁。

0: 玩来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来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来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来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来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来出来玩，出来玩，出
1: 来。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2: 谢谢。
3: Thank you.
4: 안녕하세요。
5: ありがとう。
6: 감사합니다。
7: Gracias.
8: Merci.
9: 감恩。
10: 감사。
11: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1: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我是安心雅，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思念。

夏天，我们肩并着肩，聊聊心愿，坐在微风吹过的海边，怀念从前，珍惜眼前，不愿和青春说再见。

0: 喂，你好。
1: 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2: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1: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3: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4: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5: 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3: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4: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6: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7: 哦，阿梦，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6: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3: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吧。
2: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8: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4: 在一起，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0: 你一定要听我。

0: 还有。女人说，再不说我要生气了。嗯，
1: 你好，我是陈珊妮，推荐给你城市音乐复刻版，听着经典好歌，就像是把快乐的回忆再下载一次。

雄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哎呀，为什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钱包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92.9

0: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我是杨丞琳，你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了吗？快点快点，别漏掉好康咯，还有超多的好歌哟。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网。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啊，不要，不要！
2: 哎呦，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了啦。
0: 好了，好了，好了。哎，老公，小心！
3: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好，
2: 出发咯。
1: 耶！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超给力。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欸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4: 有啊，我吃掉了。
3: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4: 你还够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3: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5: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3: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一点点穿越时间，带大家一起回到30年代樊登广场，带来这首黄金时代的《修炼爱情》。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想也罢。
1: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行情震荡，真正能胜出的是敢提前卡位的人。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三度勇夺《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近期绩效亮眼，是继7根涨停板，联益光大涨29%，大力光23%，光鼎21%。限时518我要发活动，冠军股提前上车，名额有限，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小老鼠 OK178，越早来机会越多。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爸，上次买的黑米全部都吃完了。
4: 对呀、啊，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真价袂歹呢。
3: 你看，我今天买了新的零嘴 OB 胖 ，no， 来吃吃看。
4: 哦，这和我们以前吃的 V 胖不敢换哦。嗯，黑米做的 V 胖，较好食呢。
3: 这是用珍贵的黑米去爆香的哦，有丰富的花青素跟膳食纤维，越吃越香，
4: 咸甜咸甜不粘牙齿。今年就买 OB 胖来拜拜好了，阿伯去倒位买啊？
3: 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5: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3种口味，共5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029，0800600029。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涨停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逸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同一档股票，别人赚钱，你却赔钱，关键在于是否买在起涨。谢逸文分析师教你锁定主流，掌握起涨点。欢迎收听涨停一族。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涨停一族，我是主持人 Jacko。 辉达财报真的没有让市场失望，台股受惠今天一度冲上了46401点，大涨超过560点，但是46000点却是开高走低，加权指数中场只有大涨了143点，以45975点作收。辉达利多是否出尽了，还是说将行情会推上另一波高峰的助力呢？我们赶快来请教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大来国际投顾谢逸文分析师。谢老师你好。
2: Hello， 所有开车的听众 Jacko 大家好，我是大来投顾阿文谢逸文。
1: 好的，辉达财报救全村， AI 晶片辉达霸主哦，就霸主辉达，你看口急了。在美股周三盘后公布最新财报显示哦，第二季营收与获利均优于市场预期，而且释出了2028年会计年度营收渴望成长约 70% 的展望哦，所以投资人对这个 AI 的需求充满了信心，带动股价一度涨了超过 5%、台股今天也是一样，因为辉达的激励的关系，今天是大涨超过了560点，但是却是开高走低。老师，现在到底这个盘是怎么样？是利多出尽了，还是说是要洗一下盘，让这些没有信心的人赶快下车，台股要一路往50000点去冲呢？
2: 其实 Jacko 我认为是后者，我认为是洗一下。那最大的原因就是说，今天的高点是46401嘛，那前一次的那个波段的小高点刚好差一点46402、也就是说遇到前高补量、稍微有点静观情绪、
1: 要尊敬一下，
2: 对，稍微再拉回来一点、我个人想法是说再拉回来洗一下。凡是有拉回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那我们昨天晚上看到辉达的财报嘛，那我们之前跟大家预估什么，我们说营收可以到达这个920亿，那950亿那就是算是非常非常好的。结果公布962亿耶，年增 106%， 然后尤其是资料中心的部门，光一个部门就贡献了890亿。那市场上已经估得够高了，结果它显现出来更高，然后他又说了下一季第三季啦，应该讲第三季，他说应该是会到1080正负2%，然后股价就涨了嘛。
1: 对，
2: 那其实我觉得除了看数字以外，我们昨天也跟大家讲了嘛，这个毛利率可不可以守住 75%， Jacko 准准的就是75%。
1: 果然老师就是预言家，很常在这个上面预言成功。
2: 没错没错。那我给大家看完辉达财报的一个想法好了啦。一定有人问说，
1: 对
2: AI 的需求就这样子的，这个辉达的这个财报数字还在吗？ AI 的需求还在吗？那我给大家的答案是肯定的。那第二个一定有人问说 AI 这个这么强的成长能否持续到足以支撑现在的这个高估值？我给大家的答案也是肯定的。为什么？你现在看到的是高度成长，
1: 对，
2: 那对未来的期许啊，或者是他所公布的这个对未来的这个资本支出，我认为现在还没走完。为什么呢？你大家都这么想嘛，这个 GB300 走后会不会就没有了？结果有 Blackwell 走了以后会不会没有了？结果还有 Vera Ruby。大家不要忘记了 ,Vera Ruby 现在后面那个名词还没有出来，可是大家不要忘记了，现在还没有由铜进到光哦，没有那个铜退光，景光还在开发，还在延展当中哦。
1: 铜还在。
2: 对，然后你看呢，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Q 布哦，就是属于这个 M9 的材料。
1: 对。
2: 再加上窄板的精进，再加上未来你不要说辉达，可能 Google 甚至于辉达自己个人可能都会走那个 ASIC 的这个专用晶片的部分。所以你说 AI 的硬体软体走完了吗？还没。所以我再重复一次跟大家讲的这个现在辉达的需求有看到了，数字是这样，可是对未来的这个 AI 的成长是否能延续到这个未来的这个高估值呢？我认为现在虽然是在成长期，股价有所表现，但是未来还会更高， 还有更多的期许。
1: 嗯，就符合老师讲的嘛，辉达财报只要一公布，其实你不是要在那边担心这个，你反而是要赶快卡进去，准备要起涨的这些股票的好买点，因为有些股票是强转弱，有些股票是弱转强嘛。
2: 是，
1: 这些弱转强的股票，你要赶快找时间点卡位进去。所以老师又说，辉达财报前是非常好的卡位时机哦。
2: 没错，
1: 如果你没有在那个时候卡，其实现在大部分股票都喷上去了，尤其是什么，像大力光。今天是连二涨停，老师从8月17 4670元介绍到最高来到了今天6915元，大涨了 48%， 你只要半张你就有112万元的价差，这是什么概念？大力光一张逼近700万元的股票还可以连拉两根涨停板。
2: 是的，
1: 看市场对这个产业这个族群有多么有信心哦。
2: 是，
1: 当然除了这个绩效还不够看啦，因为老师毕竟是选股比赛三度拿到周冠军的老师嘛，台红连续三根红灯涨停板
2: 是
1: 来到了352.5元，哇老师这个都是一路以来大家见证的哦，
2: 报纸上都写了，还有
1: 卡进去，今天连三根红，三根涨停板又亮红灯，
2: 是
1: 这还不够看，最厉害的是什么？四季5314的四季，今天持续暴力涨停板，
2: 第十根涨停，
1: 这个是老师当初在节目当中有呼吁大家，如果你想知道无人机
2: 隐藏
1: 版本的无人机，你要赶快加入老师的战队哦，我们要一起把握机会卡位进去，
2: 是。
1: 所以从8月17号开始，老师带会员卡位至今，波段暴力涨幅已经超过 113%， 会员扎扎实实的九根涨停板到手，
2: 是
1: 股价现在是直接是刷爆天际，我没有一天没看到它涨停板的，每天都在亮灯已经超过了十个灯了，老师扎扎实实带会员买进了九根涨停板，所以你如果不是第一天跟上的，就算你是晚三天，你都还是有五六根涨停板可以拿到，所以要不要跟上老师的脚步，我觉得听到现在的朋友应该心里面会有感触、哦、如果你越早跟上老师的脚步，其实你赚到的越多，当然我刚刚讲的这些只是老师绩效的其中几支而已，包含了像先进光啊，老师一样是8月19号就带大家介绍171块嘛，一直到现在是最高来到了 214.5 元，也是 25%， 联益光一样，
2: 那更不用讲了，
1: 联益光也是8月20号从 91.7 老师就告诉大家了，最高来到了 137.5， 也是大涨了50%，所以其实很多股票老师都已经预告在前验证给你看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你越早来机会越多，你能够拿到最越多的价差，因为老师从光通讯再到 PCB 再到隐藏版的无人机，
2: 是
1: 甚至是之前预告的南亚科技一体，一直到宅版南电景硕还有臻鼎 KY， 老师每一档都预告在前，
2: 是
1: 尤其是台红连拉三根涨停板嘛，老师太厉害了，这一周冠军股真的决定要跟你了啦
2: 这一周到目前来讲我还是冠军啊，你这个到今天为止我还是冠军，在这个工商时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嗯，
2: 那很多股票其实你看像 Jaco 刚刚讲的联益光也在我们的工商时报上面啊，我们从你上个礼拜五就选出来了，你看到今天大概也是三根涨停嘛，
1: 对，
2: 四天三根涨停，我觉得还 OK 啦，
1: 嗯，
2: 当然这个我认为啦齁，这个未来还会有一些震荡行情，大家不用觉得说啊这个错过就没有了，还会有齁，这个行情随时在变，那只是说在变的过程当中有什么股票是弱转强，
1: 对，
2: 如果你只听广播你觉得说没有跟上，或者是你想要吃这个满汉全席所有的都要跟上，那你真的就是要跟着我们，或者是先加入我们的 LINE、嗯、
1: 对、哦、
2: 你也可以先观察，你也可以直接来跟着我们，那你说老师啊这个没关系，我听你广播就很赚钱，没关系，我也替你高兴，3008的这个大力光，
1: 嗯，
2: 我们说这个就是下一档的万元股嘛，继川湖之后，那我还要跟大家讲了，这个川哥可能要小心一点哦，说不定会被这个大力光
1: 会被超车哦，
2: 会被超车都不一定，
1: 嗯，
2: 那这个都是言犹在耳啦，大家应该都听过我们讲这个故事啦，那你说这个之前的前高是因为手机镜头嘛，那这一次又加入了 AI， 9月份又有苹果手机，那等于是在9月份就有双重题材了嘛，
1: 是
2: 那你说创新高这个很过分吗？应该没有太过分吧、哦、
1: 一张700万的股票还连拉两根涨停板呢、欸。
2: 是没错，你看就也创高了吧，没话讲了吧、嗯、
1: 对、哦、
2: 那也快要直奔万元了齁、哦、这个当然你说老师啊我买不起没关系啊，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了小力光先进光嘛，那小赚 25% 还好，那最主要是最晚介绍的3441的联益光，你看 91.7 到今天 137.5 那你自己算，
1: 涨幅有五成了哦。
2: 而且我们都是在最及时的那一刻，就是说它在过平台高，然后带量攻击，然后筹码锁定的时候，我们才跟大家介绍。
1: 是
2: 很多股票不需要等待。事实上，刚缺口也少讲了几档，大家记得这个3081的联雅吗？
1: 对呀、
2: 啊，这个
1: 我是已经不想讲了啦，我是已经不想讲，因为那个涨停板已经也是有七根涨停板左右的涨幅，我都已经不想讲 了，因为老师这个联雅这一只股票从开始起涨之时就预告过，也告诉大家了。这一只股票，我相信在大盘震荡的时候，我们一直都有跟大家重复的在提醒，它的题材性都还在。我们就是要抱住好股票，
2: 是
1: 该出场的时候，它强转弱的时候，老师一定会带大家出场，
2: 一定会带大家出场。
1: 它现在就还没啊，
2: 是没错。
1: 所以老师的股票都一直持续在获利当中。
2: 你看那个5314的世纪，事实上已经超过联雅的涨幅了。联雅那时候我们讲嘛，一档股票可以在短时间之内赚1000块，大家记得吗？那事实上用在大力光上面的话，那我们昨天也发私讯给家族同学嘛，这个第二根也是在短时间之内赚1000块，但是价格会有点不一样啊、哦，所以大力光是。3天就达到了，那你说大力光还不往上持股续报啦，就这一句话，这个就我相信也不用多说了啦。
1: 对，
2: 那再不用多说的就是5314的世纪了嘛。那其实我是要稍微再讲一下，就是说很多人都认为说我们是在这个炒股票或者是找一些做梦股，其实不是啦，我们解释过很多了，哪一家好公司，哪一家坏公司会一张配三张给你的，不可能的事情啦。啊，你说股价下来，人家是有原因要分割过嘛？那人家。为什么第一季跟第二季，第二季会衰退？我们也跟大家讲了嘛，初期开发从农用转成民用无人机，需要一些开发费用。好、哦，所以你可以看到，无论你从哪一天买，你哪一天跟到，甚至于我们在广播当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公布了隐藏版的无人机是哪一档5314的世纪，哪怕是我公布之后你下去买，
1: 还有三个以上哦。
2: 哪一个人赔钱，你来找我，来找我谢逸文阿文好吗？
1: 好，因为老师之前就已经有预告过大家，原因都告诉你了，所以你要走在资金的前面。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们今天就是来啊看涨说涨，我们就在吹捧。所以老师好、啊哦，今天业绩好好，我们就拿出来讲一下，这些股票全部都是在大盘震荡，大家对上看50000点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提醒过大家了。所以看懂资金，走在资金前面重不重要？非常重要。所以要跟对人，跟对老师，尤其是选股比赛即将要4度拿到周冠军的老师哦，哈。
2: 谢谢你的
1: 关心。对，是的。我相信这一周一样可以跟上老师拿到冠军股，所以你要利用 LINE 休息时间搜寻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我们先休息一下，下段还有很精彩的股票要介绍，我们下段回来。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FM 城市广播92.9。
1: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哦！刚刚讲到老师辉煌的战机哦，从光通讯到 PCB， 再到隐藏版的无人机，还有记忆体跟载板，老师通通都带大家卡位到第一档起涨的价差。
2: 是，
1: 今天有一个族群也是老师有预告在前的族群啊。当然，这一支股票大家很熟，那就是什么
2: 1303
1: 的南亚科，台硕集团今天真的是扬眉吐气哦，每一档股票都非常的强势，南亚科攻上涨停，来到了 227.5 元。老师在多久前就跟大家介绍，欢迎你去来比对一下。还有台硕今天也是收在了 63.1 元，上涨了将近 5%， 台化也有上涨了将近是 4.21%， 台硕化上涨了 3%， 南电今天更是厉害，收涨停来到了1295元。南亚科盘中也一度创新高，现在收盘是有超过 5% 以上的涨幅。老师，南亚集团
2: 是
1: 台硕集团啦，台硕集团怎么会这么厉害？而且南亚科你南亚不是南南亚科跟南亚你都有预告在前。
2: 其实台硕集团整个都说要转型啦，那市场上也当然愿意，真的他有付出这个行动。怎么说呢？我应该这样跟大家讲啦，比如说我们之前选大力光，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不选其他的光学镜头？事实上也会有涨。那为什么去选大力光呢？因为我们第一个知道，就林恩平开记者会，就是说他开始切入 CPU 之后，第一个林恩平，我们在业界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他是一个老实树。哦，老实树，我不知道以前那个胡瓜的节目大家有没有看过，没有关系，就是他不会说谎，说谎的话那个树会倒下来。好，那为什么去买大力光呢？因为他有去靠近 CPU 嘛，也就是说，我不只是把它单纯看作车用跟手机用的镜头而已，嗯，他还有一定要切入在现在的这个当红话题，当红话，这个当红的这个
1: 题材，
2: 对对对，那我们才会去买它。如果你没有切入到像现在正红的这个产业消费性电子的话，我相信股价不会涨那么凶。好，话讲回来，到台硕集团，台硕集团也是很多，因为大部分都塑胶嘛，
1: 对，
2: 可是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们去买南亚，诶，老师你这样讲不公平，南亚也是塑胶，没有，南亚它是塑胶没有错，可是它现在大部分的业绩，这个赚钱，最赚钱的部分，毛利率最高的部分，都是来自于所谓的玻纤纱玻纤布，也就是所谓的玻纤板的上游有原料嘛。那为什么要去做整个集团呢？你看我们去主攻台硕集团里面的南亚，
1: 对，
2: 包含这个南电，
1: 对，
2: 好，南亚科，
1: 南亚科，
2: 你记得我们南电说什么吗？除了他所公布的这个资本支出是往年以来的十倍，之前大概30-40亿，这次公布说他未来的这个资本支出要到300-400亿。除此之外，我们说嘛，如果真的是说缺货，或者是说所谓的这个原料供给来不及，那他有老大哥在嘛？老大哥是谁？他老大哥是南亚嘛？那我宁愿不会去拨给其他的公司，我一定会先照顾我自己的垂直整合的公司嘛，那就是谁？我南亚一定会照顾我南电，所以南电你不用怕玻纤布不够，你就尽量去研发，你不用管成本的问题，我会控制给你，我会就把货交给你，别人我不敢讲，可是我们自己同集团的我就会交给你，而且价格相对会比较好。所以为什么我会去主攻南电？哦，宅板有这么多公司，有锦硕，
1: 有星星，有臻鼎，
2: 有臻鼎啊，有南电，为什么要一阵子过后，怎么在拉回过程当中，南电我们又为什么要去买它的原因在于这里。那你再来看，这个南亚科为什么所有的低润股票里面，大不要说齐头式大涨啊，没有，可是出发点不一样，可是你可以看到差距越来越大，有没有发现？对不对？这个华邦电还在100多块，不是说它不好啊，可是你会发现，诶，南电相对就稳。全球的四大记忆体商为什么只有投资南亚科？
1: 对，
2: 为什么不投资华邦电？人家也是看好南亚科嘛，人家也是看好你台硕集团嘛，那为什么要买 229.5？ 到现在这个数字我都还记得，现在已经来到500多块。你有没有发现跟华邦电、跟立信电、跟旺宏它的那个价格差距越来越大？所以你看说所有的低润股票里面，我最喜欢做的就是谁？就是南亚科，操作过已经无数次了，好不好？好，那所以整个台硕集团里面还是要跟大家讲，我还是依然看好这个上游的这个材料的部分的南亚1303的南亚。好，那在这个 PCB 的部分，抱歉，在载板的部分，我还是持续看好南亚、南电，
1: 对
2: 啊，只是说 股价会有一些哦，这个量价关系，好、哦，那我们去找买点，那适时的去做所谓的这个小波段或者是价差，
1: 对，
2: 好、哦，那个有时候点位不一样，有时候去买紧缩的原因在于这里，好、哦，位阶不一样、嗯。那所有这个记忆体的股票里面，我们最看好、最看好的还是南亚科，而且结果我先报一个料好了，下个礼拜我觉得南亚科会有一些好消息，怎么说你知道吗？哦、因为 MSCI 这次把南亚科跟华邦电纳入了嘛，
1: 对，
2: 可是我很认真的去算筹码，我。如果是那样子的比例，我告诉大家 MSCI 外资的这个持股数还不够，那最有可能去买南亚科会发生在下个礼拜，那甚至于明天可能也是一个很好布局的点、
1: 哦、
2: 所以你手上有南亚科的，或者是你想要操作南亚科的，或者是你还是持续看好低论的这个价格、哦、或者是市场上的供需问题、啊、还是会造成价格上涨，你还是看好这一块的话，麻烦你想要做南亚科的或者是想做其他的这个低论的股票的、嗯、你都可以来找我阿文齁。
1: 好，我觉得下周就是好机会嘛。
2: 对，
1: 所以赶快把握机会，因为很多价差都是在你犹豫当中就丢掉了。因为很多股票像比如说像 Jacko 我嘛，主持人这样子，我其实很多股票都是我也觉得它会涨，可是我就是不敢，没有那个勇气。
2: 我就叫你每天来主持，你就不信，你看你是不是漏掉了、
1: 啊、有啦，我还是有赚到几根涨停吧。
2: 我知道有
1: 跟上老师的几根涨停吧，
2: 是
1: 还是很开心的有数钱。
2: 是。
1: 但是我相信有很多朋友的内心是跟我一样，就是哎呀，我就是觉得现在整个大行情不好，我觉得股票不会涨。可是当你越犹豫不敢跨出那一步的时候，它就是涨给你看。不要等到都已经拉了三四五六根已经上去了你才决定要进去，那已经都没有肉了。所以要来就要赶快，
2: 术有专攻啦。我觉得就是你现在开车嘛，你现在可能的目的是回家或者是去上班，那你的上班就是你的专业，那如果我有需要那方面的专业，我一定会请教你。那相对的你会觉得说这行情不好做啦，怎么样选不到股票，没什么时间，那一样你就把做股票的专业交给我、哦、我在这个市场上也非常非常的久、
1: 嗯
2: 哦、你去跟大家聊谢逸文阿文有没有听过，我相信应该蛮多人听过的，
1: 而且老师的绩效都已经摊在这边给你看了嘛，不管是报纸上面的选股冠军股是还是说老师在节目当中跟你遇到的股票，
2: 直接跟大家讲的股票，
1: 对、嗯、我相信很多股票大家如果一路以来有听老师节目的、哦、你有跟上的应该多多少少都有赚到钱啦、啊、那我觉得越早来机会越多，这一个重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我眼睁睁的看了好几根涨停板离我而去，所以我今天有感觉得要来就要赶快。你既然知道行情在，赶快卡位，不要再错过了。
2: 是，
1: 不要再像之前一样，都已经涨上去了才要去追，你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它飙上去，然后自己只吃到一点点的那个肉汤啦，这样比较不好。不过我现在想要问老师，因为真的，如果大家想要跟你的话，老师现在盘面轮动很快、欸，我们要怎么去追价差？
2: 好，我跟你讲，你们不用急着就是说一定要去买股票，你一定要去买那个筹码集中。然后已经开始有人在、嗯、standby 了、哦、准备要 ready 准备要 go 的那种股票，就是说你要筹码开始已经收集到一个阶段了，那你现在马上去买它，现在还在低位接，然后这个开始有出现了筹码上的或者是 K 线上的那个弱转强、
1: 嗯、
2: 最重要的重点你事先布局完了以后，你会发现一件事，什么事情呢？奇怪，我的股票为什么成为报纸上市场上所有人的焦点，也就是说什么，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公司的利多，所有的那个报纸消息都来报，那所有的你会发现他可能一天的成交量就暴涨了两倍三倍，那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你先坐在里面，你先坐在车子里面，
1: 嗯，
2: 哦，这个后面有人推，前面有八匹马在拉、
1: 哦、
2: 听得开车的人应该听得懂我的意思的啦、
1: 嗯
2: 哦、这个就是你坐在里面就好了，你只要先站在那个位置上就好了。那其实公司今天有跟我讲一件事啊，就是说有推一个小小的短期的优惠，就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1: 哦啊？嗯，因为好像我听说老师今天有专案啊，
2: 是，
1: 这是因为要庆祝老师要准备要蝉联四度的周冠军了，
2: 是的，是的，
1: 释放出一个赶快让大家上车的专案，跟着选股比赛冠军谢老师布局下一档冠军股518，我要发专案，老师限时全面五，什么五呢？赶快来问老师，老师会帮你出一半，越早来机会越多，你的时间可以越长，什么时间越长，就是赚价差的时间越长。赶快用 LINE 搜寻小老鼠 OK 一七八，小老鼠 OK 一七八，先想办法第一时间跟我们联络，或者利用广告时间打电话进来。下一档冠军股让你先买，祝福大家操作顺利，明天见，拜拜，
2: 拜拜。
3: 掌情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逸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2: 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南部地区97.1，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的7月16。目前在世界上面销量排行非常靠前面的汽车制造商是来自日本的丰田汽车。在1937年，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正式在日本的爱知县丰田市设立。最初这间公司他们是一间制动织机制作所，做织布机的。在1933年，他们有成立一个汽车部门。那么当时候呢，这个成立部门的人叫做丰田喜一郎，他入赘的女婿丰田利三郎，透过活用他们在织布机制作上面的一些铸造机械加工的技术，经过研究之后，他们就开始制造汽车。到1937年，汽车部门正式独立，然后自己成立了一个丰田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在二战的时期，丰田也是当时日本军方车辆的一间主要供应商，主要在做的是军用卡车。而丰田这个公司在美军的地图上面被标示为一般的汽车工厂，所以在二战初期其实并没有遭到什么样的攻击，设备什么的也几乎都有保留下来。等到战争快结束的时候，美军本来预定准备要去轰炸丰田市了，可是因为在轰炸的日期是8月21号，日本天皇在8月15号的时候就宣告停战，所以丰田的厂房真的是非常幸运，得以幸免于难，持续的发展，最终成为世上最广为人知的一间汽车大厂，直到现在。今天第9歌曲带你听到来自黄明志加上二宫雅生一起合作的歌曲 Tokyo Bone Odori。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北部跟东半部高温33到36度，台东会有焚风的发生机会，感受比较炎热，以及今天紫外线偏强，可能来到过量等级，要请大家留意防晒，多加补充水分。立法院昨天赶在本会期结束之前三读通过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无人机条例明定所需经费以年度预算编列，以6年为期限，每年编列400亿元，总额2400亿为原则，必要时可以增编。条文并明定涉及军用采购由国防部主管，也具体纳入行政院版本要求的滨海坚贞型无人机以及3款无人载具。再根据三读条文，条例主管机关是经济部，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由国防部主管，牵涉国防采购、研发补助、关键技术进口、资安审查以及测试场域划设等等事项，由相关的主管机关共同办理。至于条文当中协定的无人载具特别委员会，规定每半年至少要开会一次，审议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的纲领，还有重大政策事项，委员人数15到19人，由行政院副院长兼任主委，委员则组成包含相关机关首长以及党团推荐学者专家。对此，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指出，三读版本没有完全反映当前国防建军的急切必要，表达高度遗憾，但是也强调国家安全没有等待的本钱，政府会穷尽一切努力，尽速编列所需预算。另外，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行政院版本的无人机条例希望加速采购军方迫切需要的3种无人机，可惜在国会通过的版本并没有充分考虑国防需求，而国防部也对此表示遗憾，但强调国防部会依照行政院指导，尽速编列无人战力组件所需的预算。昨天是立法院本会期最后一次院会，立法院长韩国瑜表示，立法院通过95个重大议案，但针对立法院三读的议案，行政院是把不附属作为武器，曲解了宪政规范，架空行政对立法负责的复议制度，破坏宪政体制，令自己深感忧心与遗憾。对此，行政院方面则回应，阁揆卓荣泰上任之后，没有附属的三读法案只有3.8%，也呼吁行政立法应该共同维护宪政秩序。程序部先前依照立法院三读之后的新法，让18万名退休公教今年的退休金差额入账。尽管行政院方面先前希望等到试宪结果出炉之后再处理，但也表示尊重考试院。友军公教团体则表示，补发停砍年金的差额当然有政府的选举算计，但军公教不会票投执政党，也强调已经有军公教团体开始动员，要透过组织支持在野党。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大家好，我是董文成，我要换驾照喽！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3: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4: 行情震荡，真正能胜出的是敢提前卡位的人。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3度勇夺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近期绩效亮眼，是继7根涨停板，领益光大涨 29%， 大力光 23%， 光鼎 21%， 限时518我要发活动，冠军股提前上车，名额有限，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越早来机会越多。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资第012号。
5: 我是南投市长张家泽，照顾长辈，南投市推出银发健康关怀社区共餐加值计划，每餐多补助25元，加入体适能课程，导入科技健康量测，数据上传 APP， 让在外打拼的子女也能随时掌握爸妈健康。
6: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7: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8: 城市广播网 FM92.9，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气势磅礴的歌曲来自 Taylor Swift， 他的歌曲这首歌收录在他的专辑 Fearless 当中的最后一首歌。然后这首歌也是，如果你有听整张专辑的话，它是刚好在一个很圆满的 ending， 一个很棒的句号。但这首歌它的一个风格并不像是你认识的 Taylor Swift， 它的那种比较可能是粉红泡泡啊，或者比较恋爱风格的歌曲。这首歌它是一个很像是你已经在场上奋战了非常的久，然后你可以想象你躲在壕沟当中，前方那个枪林弹雨不断的有一些炮火攻击，然后你好不容易躲在战壕在喘息，可是你可能已经也精疲力尽了。这时候呢，这个 Taylor Swift 他就很像是一个战友，然后从后方赶过来，发现你还安然无恙，你还活着，他非常的开心，然后他也鼓励你，就是用那种精神喊话式的拉着你要往前冲，他就告诉你说，我们已经快要成功了，我们只剩下最后一步了，胜利就在不远的前方，最终我们会高歌哈利路亚，这场战争即将要结束了，而我们会迎来属于我们的结局，然后就带着你往前冲，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感受。这首歌曲非常的有鼓舞人心的味道， Change。 继续关心健康的消息，最近在网络上你可能有看到有一些国家爆发出大白菜疑似遭到甲醛处理保鲜，就好像有去泡这个福马林这样，然后也引发大家很担心的一个情绪。而对于这些消息呢，食药署就有提到说，近期在中国的生鲜或者是冷藏的白菜，其实依照我们的法规他们是不能够输往台湾的，那么今年官方也没有查到有输入的记录。那如果你还是觉得很可怕的话，其实不用过度恐慌，因为食药署说按照现行的规定，中国生产的这些白菜，不管它是生鲜或冷藏的，都是不能够输入进来的。那在台湾的传统市场跟超市，你可以买到的合法通路的生鲜大白菜，不会是中国的这些白菜。但选购的时候呢，还是建议你要确认一下产地的标示，优先去选择那些来源清楚的、信用良好的通路商。那不过还是有些朋友觉得很担心说，虽然这个中国的白菜生鲜冷藏都不能够直接输入，可是有没有可能洗产地就先卖到别的国家，然后再被做成像泡菜之类的东西，再从别的国家进口到台湾。那食药署对于这件事情呢，是说进口的腌制蔬菜边境查验本来就有做，那本来这个查验当中的项目就有包含一个甲醛检测，目前抽验的都是没有查到有添加甲醛的产品，所以目前也是不用太过担心。那如果你真的还是觉得这些蔬菜可能无孔不入，或者你在市面上买到的蔬菜可能有一些药剂或者化学的残留，这时候呢，营养师是建议大家你可以透过几件事情来自保。第一个呢，就是你可以先闻闻看，因为甲醛它是一种有强烈刺鼻味道的东西，在料理之前如果你闻到这个蔬菜有不寻常的味道，请你直接就丢掉它，不要吃。你不要想说啊，这丢掉刮怕剩欸，可是你要想，你这蔬菜，你买这一袋的蔬菜才多少钱？你只要吃到有问题，你去挂号，那挂号一次的钱绝对就超过你买这个菜的钱。我是抱着这样的一个想法说服我自己的，也分享给你参考一下。所以当你闻到味道你觉得怪怪的，只要你有一点点疑虑，就请你直接把它丢掉。你就想，挂号费绝对都超过你丢掉这个菜的菜钱。然后再来是很多的农药是水溶性的，容易溶于水。你在洗菜的时候，你就泡着水泡几分钟，然后再开着流动的清水多冲几次，就可以比较有效率的带走这些在蔬菜表面的残留物、一些化学药剂。还有你在烹煮的时候，微量的甲醛遇到高温会挥发，所以你在冲、在煮这个菜的时候，你除了先前先冲洗过它，在料理烹调的时候，也务必一定要开抽油烟机，把这个挥发出来的气体给抽走，避免你又把它吸回到你的肺里面去。还有如果你真的还是有疑虑，你的菜可以煮久一点，然后呢，记得煮完菜的这个汤你不要拿来喝，你不要拿来拌饭，就把它倒掉，避免你把这些溶到汤里面的毒素你又再喝到肚子里面去。这些是你可以再额外自保的方式。那么在网络上面也有一些生鲜专家就有分享说，在台湾的家常菜北菜肉，不知道你们吃过北菜肉，可以说很有台湾味的一道菜肴。然后北菜肉专家说，这个安全性其实是蛮高的，因为它会经过高温的滚煮，所以有一些你有疑虑的这种药剂啦、一些成分，它都已经是挥发的差不多了。那还有专家说，如果你是觉得白菜，你看到白菜你就会心惊胆战，你就不要吃白菜吧，就改吃地瓜叶，改吃龙须菜，因为这两种菜它们的生命力很强韧，病虫害少，所以在种的过程几乎不太需要喷农药。那你顺便也可以当作转换口味，就尽量选当地的
当季的，你就看当季的菜是什么，然后当季的当令的，然后在地生产的菜比较便宜的菜，你就买它就对了。生长过程当中，当季的通常就不太需要喷洒农药，就可以长得比较好。那你在一边吃当季，一边吃当地，相对的，你的餐桌也会有比较多转换口味的机会。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牵着我的手，这首歌来自蔡明仁加上怀特一起合作的歌曲，这首歌曲也是一个比较抒情的歌。早上时间7:41，好像每隔一阵子在我们的新闻版面上就会出现一些跟情感有关的新闻事件、社会事件，然后就会促使大家在这一方面呢去探讨一些议题。我觉得这个事情总体来说还是蛮好的，就是可以让大家比较去谈论这件事情，不然你会觉得好像在我们的教育体系或在我们的价值观当中比较少会去分享这些，比较少会去鼓励大家去说出自己心里面的感受或者是如何去表达爱。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社会事件往往爆发的时候都是跟爱有关，然后很多时候是当事者可能不知道如何表达，或者可能用了一个会让别人受伤的、会让别人不舒服、让自己也受伤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爱。所以我觉得多一些这样的讨论其实总体来说还是蛮好的。然后最近就有看到一篇文章，他有在分享这件事情，他就是在讨论说为什么成年之后我们在寻找另外一半、寻找伴侣的时候往往会一直被某一些特质吸引。你应该有看过类似的事情吧，可能你自己或者你周围的亲朋好友，你会发现每一任的交往的对象好像都会总有那么一两个特质是一直重复的，所以你就会发现你身旁的这些人或者你自己好像都一直在遇到同样类型的伴侣，然后最后分手原因都会是大同小异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在心理学上有一些讨论，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情会影响，它会受到我们的童年的经验。我们的童年的经验不单纯是我们父母如何对待我们，我们的照顾者如何对待我们，也包含我们同一时期相处的手足或者是其他重要的他人，在跟我们互动的过程当中都会去塑造我们的一些概念，比方说我们如何看待我们自己，以及呢我们如何跟别人互动，就是自我的概念跟人际的发展，这两件事情会在童年开始被形塑，然后这套经验呢就会伴随着你越来越稳固，随着年纪增长，这个经验就会成为你应对世界的重要参考，就是一个 SOP 的概念。所以如果你小时候一直看到在你家里面或者你举目所及你的主要照顾者可能一直对另外一方施暴，那么你在长大之后你很有可能你就会去找到一个也会施暴的另外一半，不一定哪一个性别，所以你就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验。那你说那这个不是很奇怪吗？我们从小就看到施暴这件事情应该是我们不喜欢的，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是会去找到有这种施暴倾向的伴侣呢？在心理学方面有个解释是说，因为这个场景是你熟悉的，你知道说哦，施暴大概在一段关系里面会呈现出怎么样的情境，然后它大概会有哪几种后果，那你大概做哪些事情你就可以不会被扫掉红台位，你就可以躲过这种风暴，所以你对这个模式你是熟悉的，那人会倾向去找寻让自己熟悉的事物，因为这个熟悉会带给你安全感。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你在找伴侣，你一直找一些别人都觉得很不 OK， 那你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可能就是源自于你童年曾经有过的这个经验。所以现在很多的这种教养的专家就跟你讲说，如果你在家里面你是有在照顾小朋友的话，请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因为你的一举一动你的所作所为都会影响这个小朋友他未来可能对待别人或者如何看待自己或者在找伴侣的时候都会从你如何对待他的这个经验去做参考。所以这就是让人家很意外的，也会让我们觉得很矛盾的，但确实是在生活当中很常发生的。你会不自觉去找寻那些你早年的经验熟悉的情感的模式。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你会希望你再去重复，你再去 repeat 一次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你会觉得说小时候你无能为力，看到家庭里面的主要照顾者在对另外一方施暴，你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你长大了，你会想说我有能力去改变一切，所以你又会希望再去重复这个故事，然后你会透过你自己的努力，你希望可以扭转这个故事的结局。所以你就会发现为什么有的人会一直去找一些别人觉得很不 OK 但他又好像没有办法放弃，他好像又好像希望可以去改变什么事情的那种心情，原因就在这里，希望可以透过在相似的关系当中获得一个不同的 happy ending。 只是这个过程其实是会蛮煎熬的，因为如果我们只是遵循着我们心里面的那个类似本能的感觉去找寻我们的伴侣，而这其中我们又没有对自己的更深入的了解，也没有缺乏探索，也没有去觉察，然后也没有去有任何的在这一方面的准备的工作的话，这种过程不断的重复同样的故事往往不会带给你疗愈，而是会把你一次又一次的拉回那个你熟悉但却带给你痛苦的伤心的结局。
所以这个事情是还是要特别的小心的，特别的留意的。而真正困住我们的，可能就不是我们碰到的那一段新的关系，而是我们不断的在我们的记忆当中重复想要去寻找的那种安全感。但这个也不是代表说我们就不够聪明或我们不够努力，而是我们的心里面可能还没有真正的放过我们的回忆，我们还是会就是觉得只要这样做我就不会受伤。在最后你还是要回到你的心里面去看看那个内在的小孩，这也是近年很多的一些心理的课程都在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去看看自己心里面的小孩，有机会的话好好跟自己对话，看看自己小时候如何在我们学习到的这些关系当中去有那种应对的姿态，不管你是后退、沉默、疏离、牺牲，还是紧紧的控制，这些行为可能曾经在我们的小的时候保护过我们，但是我们是不是一定就要让这个行为一直主宰着我们往后的人生呢？倒未必，我们有机会回去看看这些行为的原因，我们才有机会慢慢的去松开那个打得很紧很紧的结，然后再为自己的故事真正的写出一个不一样的结局。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求职妹头绪，让1111 AI 领航测验帮您找到理想工作。城市墨苑酒店、威汉景观科技、台湾卤肉饭、道勤工程顾问，周周抽好礼，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1111 AI 领航测验快速找到理想工作。全富铝业、美景食品、金丰顺工程行、广大照明，超过3万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
2: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3: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2: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3: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2: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3: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4-2473-4843，04-2473-4843。
5: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6: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大家好，我是艾怡良。
7: 4:53，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安，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2026彰化县妈祖祈福文化节系列活动的妈祖庙风华巡礼集章活动将从9月1号开始开跑，县府邀请民众走访彰化县13间的妈祖庙，集满4枚以上的印章，在10月9号到11号活动期间，到活动市集或者是合作店家任意处，单笔现金消费满100元以上，就可以凭消费证明来到兑换纪念礼、妈祖警枕以及妈祖祈福晚会的摸彩券。台南沙仑高铁特定区将开发南科4期，面积506公顷，预估创造大约3.6万个就业机会。有议员则质询表示，如果园区只利用既有道路，势必会加重地方的交通负担，中央不能只顾产业开发。市府也回应会持续争取相关的道路建设。台中大里垃圾掩埋场堆置垃圾已经超过47万公吨，有多位议员质疑市府只会打包拖延，没有办法实质解决垃圾山的问题。环保局则回应，今年5月底调升高热值废弃物处理费之后，焚化炉量能提升，一周可以多处理近1000公吨的一般废弃物，目前将会加速去化大里的堆置垃圾。台北市户政事务所布置结婚的主题区，让新人以及陪同亲友能够拍照留念。不过有议员最新质询表示，许多新人反映，有的户所布置看起来像是阿公殿或者是告别式灵堂，审美观已经跟年轻人脱节。对此，民政局则承诺会在搜集新人的喜好以及回馈进行改善。苗栗高铁快捷公车从今年9月1号开始将试办增设铜锣乡中平站，3个月后检讨评估。县府强调，不但是强化铜锣地区到高铁苗栗站公共运输连结，也作为县府未来优化公车路网、提升偏乡公共运输服务的重要参考。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